整改落实，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深化学用结合，紧扣县委中心工作，聚焦群众关切，依法行使人大职权，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健全长效机制，把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主动接受各方监督，严守纪律规矩，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为一通现代化建设贡献人大力量。本台消息，9月11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主持召开一通满族自治县选举委员会第4次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一通满族自治县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初步代表候选人名单。会议强调，要依法依规严格落实公示制度，按照法定时限规范流程，以选区为单位全面公示初步代表候选人信息，组织各选民小组充分开展酝酿讨论协商，充分发扬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听取选民意见，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监督，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县选举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11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主持召开2026年国土空间规划专业委员会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项目规划。傅威强调，规划设计单位要立足我县区位禀赋、资源条件和发展定位，进一步加强与各乡镇街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对接和实地调研摸排，结合区域发展实际、群众生产生活需求和项目建设功能定位，细化优化规划设计细节，持续完善方案内容，做到规划布局更科学、功能配套更完善、落地实施更可行，确保规划方案贴合我县发展实际，符合政策规范，满足建设需求，为项目快速落地、高效推进筑牢规划基础。各相关部门、乡镇街要压实工作责任，主动协同配合，严格落实规划管控要求，严把项目规划关口，强化全过程服务保障，高效推动各项规划落地见效，为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城乡品质提升、产业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空间保障。相关县级领导出席会议，县直相关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9号，推进火山温泉融合发展，助力一通全域旅游提质增效专题协商调研座谈会在县综合楼4楼会议室召开，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调研组组长谷科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副县长李希尧围绕火山温泉保护开发、全域旅游建设做工作汇报，各相关职能部门及相关乡镇结合工作职责做工作汇报，民宿康养企业代表发言并开展委员提问、部门现场答复互动的交流。谷科强调，一通的火山温泉是得天独厚的稀缺资源，也是我们对接长春都市圈、打造微度假目的地的核心底牌，要守牢生态红线，统筹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辩证关系，科学保护、有序开发，为长远发展留足空间，要聚焦实效，找准火山温泉文旅提质的发力方向，立足都市圈微度假方位，推动火山文化、满族民俗、乡村康养深度融合，丰富研学团建、火山体验多元消费场景，要履职尽责，通过政府统筹引领，部门履职尽责，企业主动作为，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做实做细调研协商后半篇文章。县政协委员要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多收集企业和群众的所思所盼，聚力做强一通火山温泉特色文旅优势品牌，为助推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前，谷科带领调研组先后到火山群博物馆、月如山水运动公园、月如火山温泉博览园、万福德村民宿、
桃花源民宿、怡乐谷就推进火山温泉融合发展，助力一通全域旅游提质增效，开展专项调研。县政协党组副书记、调研组副组长孙大伟主持会议。县政协经济界、科技新闻界、工商界、科教卫生界相关部门、乡镇街及企业代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将为农民朋友们播送的是夏玉米中后期管理技术，欢迎收听。夏玉米从拔节到抽穗称玉米的穗期，一般要经历25到30天，从抽穗到成熟称玉米的花粒期，大约经历50天左右。根据玉米生育特点，在生产管理上分为中期和后期。中期田间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合理运筹肥水，协调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矛盾，培育健壮的植株，达到穗大粒多。后期田间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养根，延长灌浆的时间，提高灌浆的强度，促进籽粒干物质积累，增加粒数，提高粒重，及时追肥。穗期是玉米一生当中生长发育最快、需水需肥最多的时期，尤其是大喇叭口期是玉米需肥最多、强度最大的时期，是决定穗分化的关键时期。此期缺少肥水就会严重影响玉米的产量，因此也是玉米追肥浇水的重要时期。一般地块于8到10片展叶时结合浇水，或趁降雨追施，每亩可追施尿素20到25公斤，为提高肥效，减少养分的损失，在施用方法上最好采用沟施或穴施的方法，并深埋10厘米左右，为防止玉米生长后期脱肥和早衰，促进籽粒的灌浆，提高结实粒数和粒重。特别是对于亩产500公斤以上的高产田，在玉米抽穗至吐丝期应补施粒肥，一般结合浇水，每亩可追施尿素5到7公斤。拔除小株，在玉米抽穗穗前和吐丝前后，将少数没有结棒能力的小株、弱株进行拔除，既能省水省肥，有利于田间通风透光。抗旱防涝，玉米是需水量比较多并且不耐涝的作物，夏玉米生长的中后期易受旱涝威胁，此时应做到旱能及时的浇水，涝能及时的排水。首先要浇好开花水，在玉米一生当中，吐丝期对于干旱的反应最为敏感，是玉米需水的临界期，这一时期缺水将会造成小花的败育，籽粒明显的减少，严重影响玉米的产量。因此在此期间，如遇伏旱要及时的灌水，以确保玉米生长关键时期对水分的需求。二是要浇好灌浆水，玉米授粉受精之后即进入籽粒的灌浆期，从灌浆到乳熟末期是玉米需水的重要时期，此期如果是供水不足，将会造成产量大幅度下降。从灌浆到乳熟末期这段时间，8月中下旬一定要做到御旱浇水，中耕培土，化控防倒。大风多雨是玉米发生倒伏的主要诱因，但加强田间管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玉米倒伏的危险。除了在前期采取增施钾肥、合理密植、适期的追肥等措施之外，还可在大喇叭口期结合中耕追肥进行培土，以促进生根发育，提高植株抗倒能力。一般培土高度以7到8厘米为宜，也可喷施玉米健壮素等化学制剂进行化控。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期间浓度及喷施方法一定要严格按照产品使用说明进行，以免引起药害。病虫害的防治，玉米中后期多发生叶斑病、青枯

锈病等。一般病包括褐斑病、大斑病、小斑病。小斑病的发病轻重一般与七月份的降雨量有关。当病叶率15%时，又遇连阴雨天气，就要进行防治了。可先摘除玉米底部1到2片病叶，集中销毁，然后喷洒50%的多菌灵或70%的甲基托布金500倍液，或75%的带孙猛锌500到8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玉米青枯病也称为玉米精腐病，是对玉米生产危害特别重的病害。灌浆至腊熟期，连续的阴雨天气，光照本身就不足，多阴暴晴是发病综合有利条件。茎基部的叶鞘间雨后积水，温度高，容易发病。发现零星病株时，用多菌灵500倍液进行浇根，每株灌药液500毫升。防治锈病，可在初期用20%的粉锈凝乳油每亩75到100毫升喷雾进行防治。玉米中后期的主要害虫有玉米螟、粘虫。防治玉米螟的最佳时期在喇叭口期，每亩可用1.5%的新硫磷颗粒剂1至1.5公斤灌新进行防治。对于粘虫、棉铃虫等害虫，可用菊酯类农药，如30%的素科碧乳油2000到3000倍液，或用20%的素灭沙丁乳油2000到30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人工去雄和辅助授粉，去除雄穗可以改变营养物质运转的方向，改善群体通风透光的条件，促进雌穗和籽粒的发育。玉米产量增加5%到10%是玉米增产的一项重要的技术。方法是在雄穗刚抽出未散粉的时候，强行或隔株除去雄穗。对于高产地块或在开花授粉期间遇到极端天气情况时，进行人工授粉可有效提高玉米的结实率，特别是在开花授粉期间，高温阴雨寡照这样的极端天气发生时，花粉活力下降，不利于授粉受精，容易造成缺粒儿、秃尖儿，致使产量下降。人工辅助授粉可有效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采用拉杆或者是拉绳的方法，将雄穗上的花粉抖落下来，使雌穗能够接受花粉，以达到人工辅助授粉的目的。适期晚收，当玉米苞叶干枯松散，籽粒变硬发亮，黑层出现，乳腺消失，即达晚熟期，此时收获为宜，千粒重最高。实践证明，每早收一天，千粒重将下降3到4克，每亩减产5到6公斤左右。为提高玉米单产和品质，应尽可能的推迟玉米收获的时间。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2026年9月14日至20日开展。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网络安全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无论是个人隐私泄露、网络诈骗，还是企业核心数据被窃取，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网络安全无小事，如何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守住网络里的安全，以下建议要牢记：个人信息不泄露，陌生链接不点击，密码设置要复杂，定期更换习惯好，钓鱼诈骗花样多，中奖退款要斟酌，官方核实最稳妥，转账之前多琢磨，公共 WiFi 谨慎用，敏感操作风险高，网络谣言莫轻信，清朗网络你我见，网络连着你我他，安全防范靠大家，让我们一起为网络安全助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

0: 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国共两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因其神秘性和充满刺激的情节，一直都是影视作品的重要题材。在《潜伏》《东风雨》《风声》等影视作品中，俊男靓女加灯红酒绿，再加上黑枪冷箭，令人紧张悬疑的谍战故事，着实吊足了观众们的胃口。但实际上，真正的隐蔽斗争遵循着一个共同的行动原则，不像间谍的人才是最好的间谍。从形象到行动，特殊化都是大忌。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揭秘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几乎引发中共中央灭顶之灾。我们无意诋毁编剧们的天才想象力，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的影视作品都完全遵从于每个历史细节，但真实的历史本身就是一出大戏。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至1949年解放战争在大陆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在隐蔽战线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其跌宕起伏和惊心动魄一点不亚于甚至超过了影视改编，其中有许多名字都为今天的观众所耳熟能详，如周恩来亲率红队，俗称打狗队，扫除顾顺章叛变带来的隐患；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从国民党高层眼皮子底下截获情报，救中共中央于危难等等。顾顺章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从小就好勇斗狠。顾顺章曾经参加过青帮，并且还当过小头目，在上海滩的帮会流氓斗殴之中表现非凡。因为他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当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1924年他加入中共，1925年五卅运动的时候，由于在罢工中表现活跃并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凭借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了一身本领，比如化妆、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通。他还擅长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其回忆录中称，顾顺章是全能特务，称得上是特务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之中无人能望其项背。1927年，顾顺章回国，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被推举为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412政变后，他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 也就是行动科的负责人。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个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阳生；二科负责搜集情报，科长是陈庚；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是顾顺章；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当时由顾顺章领导的红队极为的活跃，惩治了不少的叛徒特务，使敌人闻风丧胆。顾顺章也由此呢，在八七会议上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然而，随着地位的上升，顾顺章日渐骄纵，生活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陈庚曾经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陈庚的预言不幸一语成谶。就在党中央考虑将顾顺章调离特科，让知识分子出身的康生取代他的时候，顾对此有所耳闻，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1931年的三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之后，顾顺章勾搭上了一个女人。因为缺钱，他居然想起了当年在苏联学来的本领，化名之后登台表演魔术。当然了，顾顺章之所以敢如此的冒险，还是因为对自己的身手过于自负。他有着高超的化妆术，经常化妆之后登台演出，从未失手。然而千虑一失，4月25号，顾顺章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认出，遭到了特务的逮捕。当晚，顾顺章被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刑营，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顾顺章立即叛变。顾顺章在中共的时候是专门负责惩治叛徒的，他非常清楚叛变意味着什么。他之所以一被捕就敢于叛变，说明他叛变的念头早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点可以从瞿秋白的遗孀和顾顺章共事过的杨之化的回忆当中得到证明。顾顺章叛变之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顾七室内搜出了顾顺章早就亲笔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杨之化与顾顺章曾经同在中央机关工作，彼此很熟。杨之化回忆，顾顺章有几个特点：第一，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不多说话，也不曾对同志说起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

0: 这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顾顺章清楚，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伏有中共的卧底，因此在汉口被捕之后，他立刻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这条大鱼的兴奋，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还是将顾顺章被捕并叛变的消息电告给了南京。而在南京接收这封电报的，正是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当顾顺章得知电报已经发往南京的时候，顿足长叹，说完了，抓不住周恩来了。钱壮飞正坐在南京中山东路五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里，那天夜里徐恩曾不在，他接连收到了六封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上面都写着徐恩曾亲意的字样。钱壮飞想，是什么事情这样的着急呢？由于打入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的李克农从徐恩曾那儿窃得了国民党高级官员互相发电报用的密码本，钱壮飞的手里已经掌握了密码本的副本，他偷偷的就把电报译了出来，这才知道顾顺章已经被捕叛变，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危在旦夕。钱壮飞的心悬到了喉咙，但他非常的沉着，记下了电文，就把原电封好。经过周密的思考，钱壮飞先是派了女婿刘启夫连夜坐车到上海，将这个情报报告给了李克农。刘启夫走了之后，钱壮飞又把银钱账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天亮之后，他还通知了民治通讯社的一个中共情报人员，让他赶快逃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四月二十六号上午，钱壮飞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交给了徐恩曾，随即乘火车逃往上海。为防出事，他在位于上海近郊普陀区的真如站就下了车，徒步进入市区。后来钱壮飞安全撤往江西苏区，但在1935年他牺牲于长征路上的金沙县。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再说刘启夫，他连夜到达上海之后，在一家旅馆里找到了李克农，将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详细地向他做了报告。然而这一天并不是预定的碰头时间，中央特科同李克农联系的陈赓没有来，但是李克农很清楚事关重大，一刻也不能耽误。在夜幕之下，他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终于找到了陈赓，两个人又马上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和陈云当机立断，立刻召集相关人员紧急开会，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首先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周密的保卫和转移，其次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最后废止顾顺章所熟悉的一切暗号和接头方法。当时顾顺章的妻子、岳父母等都在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打杂，感情和立场都站在顾顺章的这边。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时，准备将家属一并带走。周恩来

人告诉顾顺章的家属说顾顺章已经叛变，要跟他划清界限。顾顺章的妻子当场表示不从，并试图逃走。周恩来等人考虑到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任其出走又会暴露中央的行踪，于是决定将其铲除。当时由周恩来、康生组织中央特科的洪阳生和陈仰山带领一批原先与顾顺章没有私交的人执行了这个任务。因为在市区之内不敢开枪，用刀的话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用了绳勒的方式。由于尸体难以运出室外，只好在院内的花坛之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了水泥，以防腐臭外泄。行动的时候，顾家的九个成年人一个也没有放过。而对于两个未成年人，顾顺章8岁的女儿顾立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张长庚则放回了家。即便如此，心存仁厚的周恩来还是惨然不乐。根据当事人陈仰山回忆说，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他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这件事被尼克松写进了他的著名的《领袖们》这本书当中。此后的几十年里，周恩来再也没有碰过香烟。然而周恩来的一念之仁还是酿成了大祸。张长庚回家之后，顾顺章向他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张长庚回答说不知道。于是顾顺章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面孔就立刻指认。几个月之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认出了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王世德贪生怕死，供出了顾顺章家属的下落，并带着国民党特务去绝尸，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海棠村绝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有一批秘密的机关遭到破坏。由于顾顺章知道的内幕实在是太多了，他的叛变让中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毕竟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顾顺章一手建立起来的，而这些呢，连周恩来也不可能全都知道。顾顺章叛变之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都遭到捕杀，同时几个中共要人也死在了顾顺章之手。当时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化名叫王作霖，国民党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而中共方面的营救也有望成功。顾顺章一到南京，立刻就揭露了真相，恽代英随即被处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是因为被顾顺章摸清了习性才遭到逮捕的。当时中央为了保护向忠发，让他去江西的苏区，谁料向忠发临行前却不顾周恩来的告诫，偷偷的去与情人会面，并且迟迟不归，最终落入了顾顺章的埋伏。向忠发被捕之后立刻叛变，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之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1931年的6月23号晚将他枪决了。前后不过2天时间，行刑之前向忠发跪在地上苦苦的哀求让饶他一命，但还是难逃一死。他同顾顺章一道成为了中共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周恩来曾经这样评价向忠发，说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1931年6月，顾顺章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之后被引渡到了广州，惨遭杀害，年仅36岁。1933年，陈赓在上海治好腿伤，即将返回苏区的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只因陈赓早年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在宋庆龄等各界人士的营救之下，蒋介石对其特赦，他才逃过一劫。1932年，中共中

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因为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了。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在城市的工作极难展开。顾顺章的危害有多大呢？向忠发被捕之后，接任的总书记王明担惊受怕，竟然让康生、陈云为他在上海郊区租了一整层的楼，深居简出。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 到了1931年的7、8月份，中共在上海的组织一再遭到迫害。王明害怕留在上海，辞去中央总书记，跑到了莫斯科。顾顺章可以说是中共地下党的克星。他叛变之后，那些曾经与他相熟的人在上海就完全待不下去了，比如周恩来，长期直接指挥顾顺章。 顾顺章已经对他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伪装技巧了如指掌，而周恩来亲自带人又勒死了顾顺章的家人，也使得顾顺章对他是恨之入骨，必欲捕之而后快。周恩来的地下工作经验再丰富，也不得不离开了。1931年，在中央机关决定迁往江西之前，周恩来便来到了江西中央苏区。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顺章发出通缉令。1931年12月1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 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的。通缉令隶属了顾顺章的种种罪行，并称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 每一公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在中共的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别发下这种通缉令，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顾顺章投入国民党的怀抱之后。 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和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还巴结军统的戴笠，因而不久便遭到了中统的冷落。同时，共产党的机密，顾顺章知道的再多也是有限的。1933年开始，顾顺章逐渐感到自己在国民党一方失去了利用价值，不甘寂寞的他。 开始和一个叫蒋云的人密谋建立新共产党。顾顺章虽然担任过中共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其主要负责的是中央特科的行动，对政治一窍不通，因此他将组建新共产党的筹备事宜交给了蒋云来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 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我党历史上危害最大的叛徒顾顺章叛变前后的故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

0: 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什么又不是你的，只有你自己去经历，去懂得，然后学会看淡，学会释怀，这一生才不会虚妄，才会丰富与美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有人说，艰难与挫折是人生的一笔财富。

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不免经历崎岖与艰苦。如果把崎岖看作一种调味品，你就会觉得崎岖的生活也很有味道。如果把艰苦当作一笔财富，就会丰富我们的经历，积淀我们的人生底蕴。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这世间最难拿捏的就是人与人之间那个恰好的距离，远近有尺，冷暖有度，靠的是智慧，心性豁达，温善谦和，修的是自身。那些遗落在光阴途中细碎的美好，如果你懂得收捡织补，一定会凝练成一副饱满的诗篇，留到韶华老旧时去阅读，去聆听，所有的细节里还回荡着最初的美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吧。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些时光适合一个人独享，哪怕光阴的碎片割伤了以往所有的记忆，总有一些心事适合缄默不语，任由一切在心里被孤独滋养成一棵大树。总有一些欢喜不露痕迹地抹去所有的荒芜，一些懂得只需寥寥数语，让听到的人自己去猜测。如是最美的人生，一半忧伤一半喜悦，一路向远。

一个人，一颗心，一生等待；一个人，一座城，一生心疼；一个人，一条路，一生孤单。哭的时候没人哄，我学会了坚强；怕的时候没人陪，我学会了勇敢；烦的时候没人问，我学会了承受。

0: 累的时候没人可以依靠，我学会了自立，不埋怨谁，不嘲笑谁，也不羡慕谁，自己的路自己走。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相遇离别终有时，飞鸟在天上飞，蝉的天地却在地下，他们终究不属于一个世界。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相遇，注定只是短暂的，因为悬殊太大，注定只是彼此之间的过客，最后也不过是相识一场。有时候我们总是只顾着喜欢，却忘记了合不合适，慢慢的就明白了，相遇不一定有结局，但一定有意义。当初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其实就是错的人。美好的回忆留在心里珍藏，不好的就当作是提前教会你不容易。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很远又很近的人，可能大概就像飞鸟和蝉一样，到头来只能是个遗憾。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愿有人给你波澜不惊的爱情，陪你去看细水长流的风景。

妩媚，则世间妩媚。原来尘世很美，我们要温柔地路过。起始如春，程序似夏，转变若秋，合拢为冬。慢慢地走，静静聆听，顺着光阴的韵脚，只及安然舒缓的欢喜。这个世界不一定如每个人所愿，心怀阳光，每一秒都甜，日月星辰都值得爱。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万象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易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易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的粤语歌都是殿堂级的歌手创作的，首先请您欣赏的是许冠杰的一首经典老歌《日本娃娃》，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这首《欢快的日本娃娃》为香港著名歌星许冠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发行于1985年。内容描述了日本女孩的时尚装扮和日常。

常生活方式。歌曲非常的富有节奏感，旋律轻松优美，歌词俏皮诙谐。此歌问世以后颇得乐迷的喜爱，这首歌也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奖。由于歌词大量的使用了粤语固有的词汇，并夹杂了英语和日语词汇，所以对于非粤语区并且没有一点英语和日语基础的人来说比较难懂。这首歌曲张国荣也曾多个第一，由许冠杰创作的《鬼马双星》是第一首在英国 BBC 电台以及香港电台英文台播放的中文歌曲。1973年9月，在香港大会堂举行演唱会，成为第一个开个人演唱会的香港歌手。1977年3月26号，凭借《半斤八两》获得第一届金唱片奖百年纪念奖。1983年2月发行的专辑《最佳拍档之大显神通》，这张专辑由原创歌曲和翻唱歌曲共同组成。专辑中的歌曲《共你常为伴》是许冠杰第一次和郑国江合作的作品。5月5号至5月7号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3场个人演唱会，成为首位在香港红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歌手。许冠杰被誉为香港当代流行歌的鼻祖，他创造的香港口语演绎法开创了香港本地歌曲的新纪元，对粤语歌的推行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许冠杰1974年推出的首张粤语专辑《鬼马双星》揭开了香港当代流行乐坛的序幕。1976年，买到要抢的经典大碟《半斤八两》，标志香港粤语流行歌的市场正式形成。许冠杰是缔造当代香港流行歌的最大功臣，也是这个流行乐坛的第一位天皇巨星。许多后辈歌手都自称是在他的歌声中长大的，视许冠杰为偶像。在许冠杰的影响下，大批歌手转而唱起粤语流行歌，为香港带来了20年兴旺的流行音乐。他又是一名才华横溢的作者，他笔下产生了大量影响着整整一代香港人的名曲，在香港乐坛甚至香港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首《欢快的拒绝再玩》是张国荣于1988年发行的一张国语专辑，这是张国荣所有国语专辑里面最值得珍惜的一张。本来呢，只期待周志平的加入能够让歌曲们更温情、更好听、更贴近台湾国语市场的流行脉搏，没想到呢，张国荣借机发挥出他声音里面沉厚的特质，大部分改编自粤语热门歌曲的国语版本都好像多了一点灵魂。专辑中歌曲大多数都是改编自粤语歌，主打歌为这首《拒绝再玩》。台湾写真女星钟真十分的崇拜张国荣，所以她最后一托的写真集就以《拒绝再玩》命名，还附赠一张她演唱此歌的 CD。《拒绝再玩》是娃娃陈玉珍修改歌词，在同名粤语版《失落情歌》的基础上，改出了狂野叛逆少年在都市丛林中的失败与教训，不重复同样的错误，可以做人生格言来用的。在张国荣短暂的一生里留下的经典歌曲不是很多，但是每一首每一部作品感觉他都是用生命在唱在演，特别是演唱会上那情不自禁的泪水都让人深深的触动，再看多少回都会不由自主的感叹，造物弄人。

世界由我造，是香港歌手叶振棠的粤语作品之一，由怡情填词，陈红谱曲，收录于专辑《一生爱打拼》中。这首歌呢，是香港亚洲电视剧《我来自广州》的主题曲。提起叶振棠，人们就会想起许多香港电视剧的经典主题曲。他具有侠气风范和人生沧桑的演绎风格，唱出戏剧人生般的悲凉。其中的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更是反映了辛亥百年以来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作为香港乐坛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人物的他，擅长演绎中国情怀浓重的武侠电视剧和时代剧歌曲。1983年12月，叶振棠与关正杰、陈百强、汪明荃及叶丽仪五位歌手在香港体育馆举行白金巨星演唱会，为香港管弦乐团筹集善款，这也是香港体育馆第一次慈善活动。2008年6月16号晚，叶振棠于广州番禺参加5.12汶川地震慈善赈灾晚会，演唱了《万里长城永不倒》《爱拼才会赢》等歌曲。2011年1月29号，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金曲回忆40年演唱会。9月5号至6号，在香港国际展贸中心举行2场叶振棠《我的道路40年》演唱会。11月15号，叶振棠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参加华语金曲奖颁奖典礼，并获得华语金曲30年殿堂大奖。2012年6月20号。

二号晚，叶振棠于北京参加亚视55周年台庆晚会，并在开场演唱《万里长城永不倒》。12月1号，于香港体育馆参加顾嘉辉大师经典演唱会。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情歌《缘尽》。

世事总无常，聚散终是缘，爱与不爱都是寸步难行。这首歌唱出了相恋之人爱而不得的那种苦涩与无奈。刘德华于1996年凭专辑《可不可以》走红歌坛，演唱过《忘情水》《中国人》《冰雨》等歌曲。1991年创办电影公司，2005年发起亚洲新星岛计划，其出品的电影《香港制造》《疯狂的石头》《桃姐》等受到关注。2005年成为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电影百年形象大使。2006年获釜山国际电影节亚洲最有贡献电影人大奖。演艺事业外，刘德华热心公益慈善。1994年创立了刘德华慈善基金会，2000年被评为世界十大杰出青年。2015年参演电影《我的特工爷爷》和《解救武先生》。2016年6月24号凭借《师姑》获得第1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2016年7月1号，刘德华获颁童子金勋章。2017年8月11号，主演动作冒险电影《侠盗联盟》上映。2017年7月28号，早间因不慎坠马，治疗休养半年，宣布复出。2018年2月，凭借《拆弹专家》获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1993年1月，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第一场在港个人演唱会，其首次个人演唱会是在韩国。1995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真永远》，这张唱片是刘德华加盟艺能动音后的首张作品。同年首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演唱了一首经典歌曲《忘情水》，从此刘德华成为家喻户晓的天皇巨星。接下来请您收听《谁能明白我》。

谁能明白我是由林子祥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林子祥谱曲，郑国江填词，同时这首歌也是电影《猫头鹰与小飞象》的主题曲，收录于专辑《祥情二十载》中。《猫头鹰与小飞象之谁能明白我》获得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提名的荣誉。早在1976年，林子祥就已经出了个人专辑。1979年，在无线电视与汪明荃合作拍摄《不是冤家不聚头》《四季情》等电视剧。1980年，凭《在水中央》和《分分钟需要你》两首歌曲，在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连获两个金曲奖。2003年。林子祥获得音乐成就大奖，是首位唱作人获得此殊荣。2017年7月29号，林子祥40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终于空降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被誉为天生奇喉的华语乐坛最强音林子祥，在当晚热飙歌，一次性唱出自己出道40周年的经典金曲，与15000名爱到发烧的现场歌迷点燃发烧之夜。林子祥的前妻是吴正源，他是林子祥的伯乐，育有一子和一女。林子祥与吴正源夫妻只是维持了10多年的婚姻关系。1995年。林子祥与吴正源正式离婚。离婚后，吴正源辞去唱片公司高职，与子女移居三藩市。1983年，林子祥与叶倩文合唱《重逢而相识》。1996年7月17号，林子祥与叶倩文在温哥华结婚。随后，林子祥与叶倩文移居加拿大，过了半退休式的生活。2012年9月，叶倩文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林子祥和儿子林德信上台做嘉宾。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旧梦不须记》。

旧梦不须记是雷安娜的音乐专辑，1981年1月1号发行，当中收录了11首。旧梦不须记的原唱是雷安娜，罗文、梁咏琪等众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经典歌曲。这首歌是黄沾作词作曲，同时也是电影《旧梦不须记》的主题曲。雷安娜是80年代大受欢迎的女歌手，曾以《人在旅途》《洒泪时》《旧梦不须记》而一炮而红，迅速在乐坛奠定其地位，后移民加拿大。这首歌也是雷安娜的成名曲，旋律舒缓，将情事娓娓道来，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1981年至1983年这两年可说是雷安娜在香港演艺圈的全盛时期，她的很多歌曲在当年都成为家喻户晓的粤语流行曲，部分歌曲直到今天仍然是颇受欢迎的 KTV 点唱歌。从1981年到1983年，宝丽金旗下的宝丽多唱片公司为雷安娜推出了4张较具知名度的个人唱片。移居温哥华后，雷安娜曾先后当过时装。

这首《彩云追月》早见于清代，是著名的广东音乐曲谱，其风格轻快独特，描写了小市民平凡生活的轻松写意，彰显了典型的广东民间音乐风格。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曾将此曲抄送大内演奏。1935年，任光与聂耳把《彩云追月》改编为民族管弦乐曲。1960年，彭修文根据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的乐队编制。

新配器。乐曲以富有民族色彩的五声性旋律，上五度的自由魔镜，竖笛二胡的轮番演奏，弹拨乐器的轻巧节奏，低音乐器的拨弦和调拨的空旷音色，形象地描绘了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播放的版本是曼丽演唱的粤语版本，此版本在华人世界流行广泛，影响深远，歌词内涵丰富，意境十分的优美，十分具有代表意义。静听月悠扬，月觉乐洋洋，月照彩云上，熏风轻掠，如入山阴心向往。

这首《墨尔本的翡翠》是由黄志远作词作曲，张敬轩编曲，林怡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墨尔本的翡翠》中，发行于2002年12月1号。在广东电台音乐台12周年台庆来临之前，音乐台隆重打造推出旗下著名 DJ 歌手林怡的第3张个人专辑《墨尔本的翡翠》，并在广东广播中心3楼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新专辑的新闻发布会及首发式。墨尔本是指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墨尔本根本不产翡翠。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男孩子为了爱人竭尽所能，最后却依然无法满足他的愿望，他这才明白他的爱情就像墨尔本的翡翠一样难以追寻，因为墨尔本根本就不产翡翠。随着墨尔本的翡翠的剧场版的流行，后来出现了在地方上很有影响力的方言版本。人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糟蹋之后，才开始感慨人生若只如初见。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人生》啊，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人生的路上总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不要抱怨，不要退缩，你要记得自己给自己撑伞，你也要坚信一切的不如意终将过去。这首《人生》啊，送给一路打拼的人们。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分。

0: 诚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这回进京才是第二次，京里没什么朋友，福弥轩已经盯了程仲优出京去了，北院同居的车文琴已经外放了，北院里换了一家旗人住着，我也不曾去拜望，只有前铺子里的运动仙是有往来的，时常到号里来谈谈，但是我看他的行迹并不是要到我号里来的，总是先到北院里去坐个半天才到我这边略谈一谈，不然就是北院里的人不在家，他便到我这边来坐个半天，等那边的人回来他就到那边去了。我见得多次，偶然问起他，动先把一个大拇指头竖起来，他嘛是当今第一个的红人儿。我听了这个话不懂起来，近日京师奔境之风是明目张胆冠冕堂皇做的，他既是当今第一红人，何以大有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景象呢？因问说，他是做什么的？是哪一行的红人？门外头宅子条也不贴一个。他是内务府郎中，是里头大叔的红人，差不多的人呢，到了里头去是没有座位的，他老人家进去了是有个一定的座位，这就可想了。永远不见他上衙门拜客，也没有人拜他，哪里像个红人啊？有您不得到京里来，怨不得您不知道，这红人里头有明的有暗的，像他那是暗的。他叫个什么名字？说他红，他究竟红些什么呢？你告诉告诉我，等我也好巴结巴结他。哎呦，巴结上他倒也不错，像我兄弟一家大小十多口人吃饭，仰仗着他的地方也不少呢。那我更要急于请教了。他呀，官名叫多福，号叫共三，是里头经手的事儿，他都办得到，而且比别人便宜，每年他那买卖也不在少处，这两年袁二爷住开了，买卖也少了许多。怎么又闹出个袁二爷来了？这位多老爷子有俩儿子，大的叫吉祥，我们都叫他叫祥大爷，是个傻子，第二个叫吉元，我们都叫他做袁二爷，捐了个主事在户部里当差，他父子两个向来是联手，多老爷在暗里招呼，哎，袁二爷在明里招揽生意。那为什么又要住开了呢？这个一言难尽了。多老爷年纪大了，断了弦之后一向没有续娶，先是给傻子祥大爷呀娶了一房媳妇，不到两年就难产死了，多老爷也没给他续娶，只由他买了一个姨娘就算了，却和袁二爷呢娶了亲。亲家那边啊是很体面的，一副妆奁啊十分丰厚，还有两个陪嫁丫头，大的15岁，小的才12岁。过了两三年啊，那大丫头有了17、18岁了，就嫁了出去，只有这小的，呵，生的脸蛋呢俊着呢，人又机灵，袁二爷很喜欢她，一直把她养到19岁还没嫁，袁二爷就常常的跟着她说笑鬼混。那位袁二奶奶看在眼里，脑袋心里，到底是大家姑娘出身，懂得规矩礼法，虽是一大坛子山西老醋搁在心上，却不肯泼洒出来，只有心里边暗暗打算，去个遍要早早的嫁了他。后来呀，越看越不对了，那丫头眉目之间有点不对了，行动举止也和从前两样，这心里可越加焦急。那丫头也明知二奶奶吃她的醋，不免怀恨在心。恰好多老爷得了个皮屑的病，做儿媳妇的别的都好伺候，没有这搀扶便尿替换小衣， 这是办不到的，就是顾的老妈子也不肯干这个呀。二奶奶一想，不如拨了这丫头去伺候公公，等伺候的病人好了，他两个也就相处惯了，希冀公公把她收了房做个姨娘，就免了二爷的事儿了。打定了主意呢，便把丫头叫了来，叫她去伺候老爷。这丫头是一个绝顶机警的人，一听这话心中早已明白，便有了主意，唯唯答应了，即刻过去伺候老爷。多老爷正苦没人伺候，起卧都觉得不便，忽然蒙媳妇派了这个丫头来伺候，心中自是欢喜。况且这丫头又善解人意，嘴唇动一动便知道要茶，哎，眼睛抬一抬便知道要烟，无论是茶是药，一定自己尝过才给老爷吃。起头的两天呢，还有点畏手畏脚的，过的两天惯了，更是伺候的周到。老爷要上马子，他抱着腰；老爷躺下来，他垂着背，并且自他过来之后，便把自己铺盖搬到老爷房里去了。到了晚上，就把铺盖开在老爷炕前地下假寐。那炕前又是个夜壶，又是马子，又是痰盂，他并不厌烦。半夜里老爷要小解了，他怕老爷着了凉，拿了夜壶递到被窝里，哎，服侍小姐。那夜壶是瓷的，老爷大腿碰着了，哼的一声说冰凉的。丫头等小姐完后，便把夜壶舀干净，拿来捂在自己被窝里，等到老爷要再用时，已是捂得暖暖的了。及至次日，请了大夫来，樊老爷夜来起来几次，小姐大姐几次，是什么颜色，稀的稠的，几点钟醒几点钟睡，有吃东西没有，只有他说的清清楚楚，所以那大夫用药就格外有了分寸。有时候晚上老爷要喝参汤，坐起来那怕冷，转动又不便当，他便问准了老爷，用茶漱过口，刷过牙，刮过舌头，把参汤呷到嘴里，俯下身子，一口一口的慢慢的补给老爷吃。有时老爷来不及上马子，弄脏了裤子，他却早就预备好了的。你说他怎么预备来？他先拿一条干净裤子啊，贴肉横竖在自己身上，等他要换时，他伸手到被窝里擦拭干净了，才解下来替老爷换上，又是一条暖暖的裤子了。这一条才换上，他又竖上一条预备着了。如此伺候了两个多月，把老爷伺候好了。虽然起了炕啊，却是片时片刻也少他不得了。便和他说，我儿啊，辛苦你了，怎样补报你才好啊。他这两个多月里头已经把老爷巴结的甜蜜而一般，由得老爷抚摸玩弄，无所不至的了。听了老爷这话，便说奴才伺候主子是应该的，说什么补报啊。老爷说，我此刻倒是一刻也离不开你了。丫头说，那么奴才就服侍老爷一辈子。老爷说，这不是误了你的终身吗？你今年几岁了？丫头说，做奴才的还说什么终身，奴才今年19岁，不多几天就过年，过了年就20岁了，半辈子都过完了，还有那半辈子不还是奴才就结了吗？老爷说，不是这样说呀，我想把你收了房，做了我的人，你说好吗？丫头听了这句话低头不语。老爷说，你可是嫌我老啊？丫头说，奴才怎敢嫌老爷。老爷说，那么你为什么不答应？丫头还是低头不语，问了四五遍都是这样。老爷急了，握着他两只手，一定要他说出个道理来。丫头说，奴才不敢说。老爷说，我这条老命是你救回来的，你有话管说就是了，哪怕说错了我不怪你。丫头说，老爷少爷的恩典，如果打发奴才出去，哪怕嫁的还是奴才，甚至于嫁个花子，奴才是要一夫一妻做大的，不愿意当姨娘。如果要奴才当姨娘，不如还是当奴才的好。老爷说，这还不容易，我收了你之后，慢慢的把你扶正了就是了。丫头说，那还是要当几天姨娘。老爷说，那我就简直把你当太太，拜堂成亲如何？丫头说，老爷这句话可是从心上说出来的。老爷说，有什么不是？那丫头咕咚一声跪下了，磕头谢过老爷天高地厚的恩典。 老爷说，我和你已经做了夫妻，为什么还行这个理儿啊？丫头说，一天没有拜堂，一天还是奴才，等拜过了堂才算夫妻呢。还有一层，老爷便这般抬举，还怕大爷二爷他们不服呢。老爷说，有我担了头，怕谁不服啊。丫头此时已经不和老爷客气了，挨肩坐下，手握手的细细商量。丫头说，虽说是老爷担了头，没谁敢不服，但是事前必要机密，不可先说出来。如果先说出来，总不免有许多阻挡的说话，不如先不说出来，到了当天才发作，一会儿生米便成了熟饭，叫他们不服也来不及。至于老爷续娶，理当要惊动亲友，摆酒请客的。我看这个不如也等那天啊，当天一早出帖子，不过多用几个家人分头送送罢了。这时候老爷低着头啊，听吩咐，丫头说一句，老爷就答应一个是字，哎，就好像下属对上司一般。等吩咐完了，自然一切照办。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洞仙接着说，好丫头真有本事有能耐，一切都和老爷商量好了，他却是不动声色，照常一般。有时伺候好了老爷，还要到袁二奶奶那边去敷衍一会儿。这件事儿竟是除他两个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的。家人们虽然承命去刻帖子，却也不知道娶的是哪一门亲，就是那帖子签字都写好了，只有日子是空着，等临时再填写，更不知道哪一天呢。老爷又吩咐，不准叫大爷二爷知道，更是无从打听，只有照办的。直到了办事的头一天下午，老爷才吩咐出来，叫把帖子填了明天日子，明日清早派人分头散去，又吩咐明天清早传宾相、传喜娘、传月宫，预备灯彩。这一下子何宅上下人等都忙了，却一向不见行聘，不知女家是什么人。祥大爷是傻的，不必说他，袁二爷便觉着这件事情古怪，想说这两三个月都是丫头在老爷旁边伺候，叫他来问一定知道。想罢便叫老妈子去把丫头叫来，问说老爷明天续弦娶的是哪一家的姑娘，怎么我们一点不晓得呀，你天天在那边伺候总该知道。丫头说，奴才也不知道，也是方才叫预备一切才知道有这回事儿。二爷说，那边要铺设新房了，老爷的病也好了许久了，你的铺盖也好搬回这边来了。丫头说，是，奴才就去回了老爷搬过来。说着就去了，过了一会儿又空身跑了过来，说老爷说要奴才伺候新太太，等伺候过了三朝啊才叫奴才搬过来。说罢又去了。袁二爷啊满腹疑心，又暗笑老头子办事糊涂，却还猜不出个旧理。到了明天早起啊，袁二爷夫妻两个方才起来，只见傻大爷的姨娘跑了来，嘴里不住的称奇道怪，说二爷二奶奶可知道老爷今天娶的是哪一个姑娘啊。二爷见他疯疯傻傻的，不得理会他。二奶奶问说，这么大惊小怪的做什么，不过也是个姑娘罢了，不见得娶个三头六臂的来。姨娘说，只怕比三头六臂的还奇怪呢，娶的就是二奶奶的丫头。二爷二奶奶听了这话，一齐吃了一惊，说这是哪里来的话呀。那姨娘说，哪里来的话，喜娘都来了，在那里带她穿衣服打扮呢，我也要去穿衣服了，回来怕有女客来呢。说着自去了。这边夫妻两个如同呆了一般，想不出个什么道理来呀。歇了一会儿，二爷冷笑说，还吃醋嘞，怕我怎样嘞，叫他去伺候老人家嘞，当主子使唤奴才不好，倒要做媳妇儿去伺候婆婆，你看着吧，日后的戏有的唱呢。一面说着梳洗过了，换上衣服上衙门去了。 可怜二奶奶是个没爪子的螃蟹，走不动了，只好穿上大衣，先到公公那边叩喜。此时也有得帖子早的来道喜了。一会儿吉时已到，喜娘扶出新太太，宾相赞礼拜堂。因为办事匆促，一切礼节都从简略，所有拜天地、拜花烛、庙见交拜都并在一时做了。过后便是和众人见礼。傻大爷先走上前去，行了一个一跪三叩首的礼。老爷自然是兀然不动，便连新太太也直受之而不辞。傻大爷行过礼之后，家人们便一叠连声叫二爷。有人回说，二爷今天一早奉了唐玉传上衙门去了。老爷已是不喜欢，二奶奶没奈何，只得上前行礼。可恼这丫头居然兀立不动，一时大众行过礼之后，便有许多贺客纷纷来贺，热闹了一天。二爷是从这天上衙门之后，一连三天不曾回家，只苦了二奶奶要还他做媳妇的规矩，天天要去请早安、请午安、请晚安。到了请安时，碰了新太太高兴的时候，鼻子里哼一声；不高兴的时候，正眼也不看一看。二奶奶这个冤枉真是无处可伸呢。倒是傻大爷的姨娘上去请安，有说有笑。二爷直到了第四天才回家，上去见过老爷，请过安，便要走。老爷喝叫站着，二爷只得站着。老爷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这一向当的好红差事，大清早起的就是堂官传了一传，传了三四天，连老子娘都不在眼睛里了。二爷说，老子娘早死了，儿子盯过内奸来。老爷子把桌子一拍，呵，好利嘴呀，谁家的继母不是娘啊。二爷说，老爷在外头娶一百个，儿子认一百个娘，娶一千个儿子认一千个娘，这是儿媳妇房里的丫头，儿子不能认她做娘。老爷子正待发作，忽听了新太太在房里说，什么丫头不丫头，我用心替你把老子伺候好了，就娘也不过如此。老爷说，可不是，我病在炕上，谁看我一看来，得他伺候的我好了，大家打伙都翻了脸了，你出来看他认娘不认。新太太巴不得一声走了出来，二爷早一翻身向外跑了。老爷气得叫，抓住了他，抓住了他。二爷早一溜烟跑到门外，跳上车子去了。这里面一个是老爷气得暴跳如雷，大叫反了反了，一个是新太太撒娇撒翅，哭着说，二爷有意丢我的脸，你也不和我做主，你既然做不了我主，就不要娶我，哭闹个不了。二奶奶知道是二爷闯了祸，连忙过来赔罪，向公公跪下请息怒。老爷子气得把胡子一根根都竖起来了。新太太还在那儿哭着，老半天老爷才说，你别跪我，你和你婆婆说去。二奶奶站了起来，千委屈万委屈，对着自己陪嫁的丫头跪下。新太太撅着嘴，把身子一扭，端坐着不动。二奶奶千不是万不是，赔了多少不是，足足跪了半个钟头。新太太才冷笑着说，起去吧，少奶奶，不要折了我这当奴才的。二奶奶方才站了起来，依然伺候了一会儿，方才退归自己房里，是越想越气呀，越气越苦，悄悄地关上房门，取一根带子自己吊了起来。这老妈子们有事儿要到房里去，推推房门推不开，听了听既无声息，把纸窗戳破一个洞往里一瞧，吓得魂不附体，大声喊救起来，惊动了何家人等前来把房门撞开。两个粗使老妈子端了凳子垫了脚，解僵下来段儿，眼睁的滚圆。傻大爷的姨娘一看说，这是不中用的了，头一个先哭起来。便有家人们一面去找二爷，一面往二奶奶娘家报信儿去了。这里幸得一个解释的老妈子说，你们快别哭别乱了，快来呀，抱着二奶奶，此刻是不能放她躺下的。便有人来抱住， 那老妈子便端一张凳子来自己坐。

0: 下，才把二奶奶抱过来说：“你们搬她的腿，搬得弯过来，好叫她坐下。”于是就有人去搬弯了。这老妈子把自己的波浪盖堵住了二奶奶的骨道，一只手便把头发提起，叫人轻轻地带她揉颈脖子、捻喉管，又叫人捻她肩膀，又叫拿管子来吹她俩耳朵。反而众人手忙脚乱的搓揉了半天，觉得那舌头啊，哎，慢慢的缩了进去。那老妈子又叫拿个雄鸡来，要那鸡冠血灌点到嘴里，这才慢慢的觉得鼻孔里有点气儿了。正忙着呢，二爷回来了。可巧啊，亲家老爷、亲家太太也一齐进门。二爷嚷着怎么样了？亲家太太一跨进来就哭了。那老妈子忙叫别哭别哭，二爷快别嚷，快来和他渡一口气吧。二爷赶忙过来渡气，用尽平生之力渡了两口，只听到二奶奶哼的一声哼了出来。那老妈子说：“阿弥陀佛呀，这算是有了命了，快点扶他躺下吧，只能灌点开水，姜汤是用不得。”那亲家太太看见女儿有了命，便叫一个老妈子来问那上吊的缘由，不觉心头火起呀。此时亲家老爷也听明白了，站起来便去找老爷，见了面就是一把辫子。你当那亲家老爷是谁呀？原来是内务府掌印郎中梁果，号叫伯音，是内务府里头头一个红人。当着这边多老爷散帖子那天，袁二爷不是推说上衙门，大早就出去了吗？原来他并不曾上衙门，到丈人家去把这件事告诉了丈人丈母，所以这天梁伯音虽然接了帖子，却并不送礼，也不道喜，只当没有这件事，打算将来说起来，只说没有接着帖子就是了。他那心里头无非是厌恶多老爷把丫头抬举得太过分了，却万万料不到有今天的事儿。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能。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0: 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前段时间，一项发表在专业营养学期刊《营养与糖尿病》上的大规模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多摄入黄酮类化合物含量丰富的食物，有助于降低研究对象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可能乍一听黄酮这个名字，朋友们会觉得有些陌生，但是大家一定听过或者吃过黄酮类化合物大家族当中的一元或几元。黄酮类化合物属于植物化学物质的一种，一般来讲呢，主要包括黄酮、花青素、黄烷酮、黄烷三醇、黄酮醇、异黄酮这六大类。像最常见的大豆异黄酮、花青素、原花青素等物质，还有我们较少听闻的沙棘黄酮、山楂黄酮、银杏黄酮等等，都是黄酮类化合物大家族当中的小伙伴。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黄酮类化合物对我们健康的影响，以及哪些食物里有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这些年，随着科学家们不断探索植物化学物质对人类健康的功效，黄酮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不断有新的研究发现，黄酮类化合物对健康的益处堪称促进健康的多面手。第一，抗氧化作用十分强大，无论是哪一种黄酮类化合物都具有不错的抗氧化作用。黄酮类化合物的分子结构中普遍含有能阻止自由基产生、降低自由基活性的羟基和羰基，因此可以对抗自由基带来的氧化损伤，起到抗氧化的作用。抗氧化不仅能够帮助预防各种慢性病的发生，还能够起到抗衰老的作用。不少女性朋友重金购买具有抗氧化能力的护肤品，其实不妨多吃一些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天然食物。第二，有助于抗炎，改善免疫力。除了抗氧化，黄酮类化合物还能够降低人体炎症反应，提高人体对抗病毒感染的能力，改善免疫力。这背后的原理，一方面是由于黄酮类化合物能够抑制炎症因子的产生，影响炎症过程中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部分黄酮类化合物可以抑制病菌繁殖，提高机体免疫应答的作用。有研究证实，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蔬菜水果，如苦瓜、蓝莓、仙人掌等等，均具有抗炎或者是镇痛的效果。还有研究发现，黄酮类化合物在肠道微生物的降解作用下，能上调一型干扰素信号通路，开启人体免疫保护，增强机体抗病毒免疫反应。一些平时抵抗力较差，或者肉、蛋、奶、豆等动物性食物吃得过少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多摄入一些黄酮类化合物。第三，帮助调节血糖代谢，降低糖尿病的风险。黄酮类化合物可以通过调节肥胖、糖类代谢、抗炎以及改善肝肾功能等多方面的作用，来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一项来自美国研究团队的综述性研究表明，在动物实验中，黄酮类化合物能帮助改善患有二型糖尿病的动物的糖稳态，降低其胰岛素抵抗，这对改善糖尿病预后、预防糖尿病并发症都有积极的意义。想要控制血糖水平或者改善糖尿病症状的朋友，都可以尝试着在食谱当中多搭配一些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天然食物。第四，有助于预防癌症。已有不少研究证实，多摄入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食物可以帮助预防癌症。还有一些针对单个或多个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天然食物的研究，发现其具有强大的而且是广泛的抗癌作用，对肺癌、乳腺癌、胶质母细胞瘤、前列腺癌、结肠癌等均有预防。

作用。如果想要开启一种远离癌症的生活方式，不妨在调整作息和情绪、规律锻炼的同时，在科学搭配饮食，尤其是补充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食物方面多加留意。黄酮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几乎所有常见的新鲜蔬菜水果等天然食物当中，像是以下的这些食物就是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大户。第一类，各种浆果，像蓝莓、树莓、草莓、黑莓、蔓越莓、沙棘、黑加仑等等，各种颜色偏深红、深紫、深蓝、红黑，而且水分充足的小浆果，花青素含量都是相当高的。第二类，颜色较深的新鲜蔬菜，蔬菜中黄酮类化合物含量较高的，也要属那些颜色偏深的种类，比如紫甘蓝、韭菜、羽衣甘蓝、西兰花、芥蓝、菠菜等等深绿色、深紫色的蔬菜。第三类，茶类，绿茶也含有黄酮醇，白茶、红茶、乌龙茶等茶叶当中也含有这些黄酮类化合物，但是含量呢比绿茶稍低。可可制品当中虽然也含有黄烷三醇，但考虑到可可饮品通常含糖量比较高，大家需要慎重选择。第四类，辛辣味蔬菜，十字花科蔬菜，像洋葱、大葱等等辛辣味的蔬菜，以及像西兰花、花椰菜等等十字花科蔬菜，往往富含黄酮醇。考虑到这些蔬菜还有其他方面有益健康的效果，推荐您可以多吃一些。第五类，香料类，以欧芹、百里香、辣椒、丁香等为代表的香辛料当中也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主要成分是黄酮，有助延缓和预防老年痴呆症的发生。近几年，针对黄酮类化合物预防老年痴呆症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研究结果表明，增加黄酮类化合物摄入量能够使受试者发生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降低20%。还有一些研究从整体上肯定了黄酮类化合物的优秀价值，比如英国一项涉及90,000人的大型研究表明，每天增加富含黄酮化合物的食物摄入与降低人群的全因死亡率相关。第六类，大豆类，大豆中有丰富的大豆异黄酮，不仅抗氧化，还能有助于调节雌激素水平。黄酮类化合物呢，虽然广泛存在，但是在加工、食用的时候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如黄酮类化合物怕高温。另外，想要获得更多的黄酮类化合物，吃水果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保留果皮，毕竟颜色越深，营养物质的含量就越高，而通常果皮的颜色呢，都要比果肉更深，以后就省省事儿，洗干净，直接吃吧。考虑到黄酮类化合物种类丰富，来源广泛，目前并没有权威的机构给出固定的每日推荐摄入量，大家可以参考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蔬菜水果，优先选择应季的蔬菜水果，花样搭配着吃，不仅能够补充黄酮类化合物，还能获得天然食物带来的其他健康效应。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种食物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药物，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要坚持均衡饮食，身体出现问题应及时就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久前，新的网络词汇量又多了一个，乳腺侠，起源是在电视剧《墨雨云间》当中，女主地狱级难度开局被骗被埋，几乎全家被灭门了。然而他一路复仇斩杀所有敌人，剧情太爽，看的人是乳腺通畅，所以呢就有了乳腺侠这个词儿。下面的时间里，许薇和您聊一聊为什么大家都爱看爽剧。过去正剧、权谋、悬疑等题材是观众热议追捧的焦点，现在呢什么虐恋情深，什么权谋诡计，通通都要给情节紧凑、反转不断、快感满满的爽剧让道。以墨雨云间为例，其中最大的一个爽点呢，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打脸，很多困境看起来都是死局，但是女主没有妥协，反而用大家意想不到的方式达成自己的目的。导演和编剧团队知道观众想看什么，新的时代情绪是什么，所谓爽剧就是看完之后感

觉很爽的电视剧，它满足了观众的即时快感和情感释放的需求。尽管许多理性思考者可能会指出，在某些剧情中爽点的设置显得过于夸张，逻辑建构上留有诸多缝隙，难以细致推敲，纯属不带脑子娱乐。但是爽剧的爽点恰恰就爽在不用动脑，负荷很小。爽剧的剧情简单明了，易于理解，观众呢可以轻松跟随，冲突清晰明了，解决方式直截了当，不需要深层次的分析，观众可以快速地抓住故事的主线，剧情更多的依赖情感驱动而非复杂的情节设定。因此在观看的过程当中，观众不需要投入太多精力就能够看得懂，入戏快，情绪投入也更直接，那么整个观影过程是轻松又愉快的。在快节奏的生活洪流当中，很多人都需要解压的渠道，释放情绪。日复一日，我们被潮水般的信息淹没，需要不断地做出决策与判断。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大脑工作记忆这一宝贵资源却是有限的。面对没完没了的会议，连绵不绝的任务，还有源源不断的需求，耗尽了我们的大部分处理能力。在沉重的认知负荷之下，不用动脑的电子榨菜是深夜加班族们的泡面家常，没有什么营养，却让身心舒畅。爽剧融合了短剧情节密集和节奏迅猛的特点，几分钟就会出现一个冲突，几十帧就能够转换一个场景，观众上一秒还在为主角的困境揪心，下一秒就能够看到反派被打脸。每集都会有一个小高潮，每两集就会有一个大事件，爽点和炸点不断，无缝衔接，连绵不绝。主角总是忙个不停，而观众呢，则被紧张的剧情牢牢吸引。爽剧的过瘾与短视频的上瘾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在短视频的世界里，我们体验到了一种被称为间歇性强化的现象。短视频里密集的信息流激活了我们大脑当中的奖励系统，观看视频，然后激发多巴胺的分泌，然后你继续观看，持续分泌多巴胺。这种下一个可能会更加有趣的期待，驱使着我们不断地滑动屏幕，而减少冗长铺垫，剔除逻辑推理，增加情境转换，加快剧情推进和铺设意外反转的爽剧，也如短视频一样，牢牢地勾住了观众对于下一秒可能意想不到的那种期待。随机奖赏持续刺激着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愉悦满意，欲罢不能。在爽剧的快节奏和直接的剧情当中，观众可以快速地感受到主人公的情感变化，体验到他们的内心世界，看见他们的挣扎蜕变。当我们沉浸在剧情的时候，我们与屏幕人物之间的界限就消失了，在那个当下，我们来到了故事当中的异世界，化身为故事中的主人公，思他所思，感他所感，虑他所虑，爽他所爽，体验那些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企及、渴望完成或者想要回避、害怕、焦虑的事情。个体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而获得关于自我可能性的替代性经验，是自我效能感的重要来源。而神经科学家马科·亚克伯尼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过程的神经基础——镜像神经元的激活。镜像神经元呢，是人类大脑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它使我们能够模仿他人的行为和情感。不管是我们自己在经历一件事情，还是我们看到其他人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都会被激活。当我们观看爽剧的时候，这些神经元如同桥梁，连接着我们的内心与角色的经历，使我们能够深刻地理解和感受剧情当中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通过这种代入式的体验，我们能从主角的经历中知道了这样做或那样做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应对什么困境，收获哪些成就，实现多少成长，却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同时也在主角的开挂升级当中感受到与主角同等的成就感、效能感和价值感，体验成功的喜悦和满足。这相当于玩了一次真实感十足、情感体验强烈的人生模拟，却没有现实的伤痛，没有失去的遗憾，只有满满的收获与成就。

成年人的世界有很多的现实和无奈，这使得忍一忍和退一步成为了我们应对冲突、维护关系和追求长远利益的常用策略。然而这份看似成熟的隐退与退让的背后，难免会滋生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的复杂情感，无处宣泄，难以释怀。那面对这样的情感困境，爽剧里的主角就仿佛化身为我们的电子勇士，还有电子嘴替，他们无所畏惧，言辞犀利，有仇必报，绝不内耗，替我们骂尽了人生不公，帮我们回怼无耻恶人。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认为，当我们观看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呢会进行一种心理模拟，将故事中的行为、动作和感官知觉细节与我们自己的个人经历相融合。爽剧为什么如此吸引人？这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简单而直接的方式，让观众通过心理模拟体验到主角的胜利和快乐，从而在心理上获得巨大的满足感。大家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磨难，需要微甜来补，而爽剧的甜正好为忙碌疲惫的现代人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现实、沉浸于美好愿景的避风港，也提供了那份直抵心灵的慰藉和释放。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黄酮类化合物对我们健康的影响，以及大家为什么都爱看爽剧。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我们开车时，能听到或大或小的汽车噪音，比如发动机、路噪、胎噪和风噪，这些都是汽车噪音的来源。有些噪音甚至能影响驾驶体验。如果自己的车噪音或者异响超出了正常范围，

说明汽车出现了故障。那么汽车噪音大是怎么造成的？哪些办法可以消除噪音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刚买的新车一般静谧性很好，日常出行呢也非常舒适，但随着时间的增长，汽车的噪音越来越大。那么这些噪音从哪里来呢？出现的原因有哪些？对安全有没有影响呢？下面我们和您了解一下噪音的种类和出现的原因。首先是车门噪音，当车子开久了，车门的胶条就会出现老化硬化，那经过摩擦产生异响，甚至还会让灰尘进入车内，在经过减速带颠簸路面的时候，噪音会随之加大。这时候可以更换一下密封条，因为密封条不仅可以起到隔音静音的作用，还可以隔离灰尘。出现噪音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车门的胶链。

发动机噪音是汽车噪音中最常见的一种，主要是由于车子在高速行驶过程中，由于发动机高速运转，将噪音通过引擎盖、前翼子板等震动传到驾驶室中。对于发动机噪音，一般有两种解决办法。第一种，可以通过在汽车发动机机盖处加装一些高级吸音泡沫材料，不仅可以抑制引擎盖引起的震动，还能吸收大量的噪音，效果非常好。或者加装隔音棉，它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噪音的反射，同时降低震动。第二种，更换引擎盖隔音条。隔音条是橡胶制成的，时间久了就会老化开裂，隔音效果变差，所以在汽车引擎盖周围安装置换隔音条，也能高效降低汽车噪音，让车主享受舒适安全的开车环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对面是一个不对眼，你的睫毛你的眉眼，别那个学校那条街的对面，会有谁把你心上的那张碎片，我一定替你撕了他冷漠的嘴脸。 Yeah yeah，你不爱我也没有关系，不在意我也没有关系，我永远在线，从来不会关机，需要电话我也可以为你扣动扳机，遇到危险别管我你走，因为你从来就没有来过，我见到先放飞了气球，他在天空更美，对于我来说就看我一眼，我念让我不留遗憾，上路一面暗恋。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常见的噪音还有轮胎噪音，轮胎使用久了就会出现老化，花纹磨损严重，弹性变差，开噪的抑制效果就会降低，行驶中噪音自然就变大了。普通轮胎的花纹为了平衡油耗和静音，采取了折中的策略，减少轮胎的静音效果，偏运动的轮胎也会放弃了一部分静音性，选择了抓地力及其他性能。因此普通轮胎一旦老化，那么汽车在行进中所产生的噪音会加大。如果你对车内的静谧性有着比较大的要求的话，建议换上静音胎，效果会好很多。此外，噪音大还可能是机脚胶老化造成的。机脚胶的作用是支撑发动机与吸收发动机传到车内的震动，一旦出现老化的话，它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车内的噪音以及抖动程度也会增大，对乘车舒适性造成了一定影响。如果发现老化，就要及时更换。

汽车噪音大的另一个原因是缺少冷却液，冷却液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循环流动来散热，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能带走。如果冷却液不足，就会导致水温过高，噪音变大，如果排气管有漏点也会增加噪音。由于排气管暴露在外面，容易腐蚀出现漏点，如果发现排气管出现漏点，需要焊接并在焊口处涂抹润滑脂来防锈。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噪音变大的几个原因和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造成汽车噪音大的关键因素就是积碳过多。汽车噪音除了发动机发出的机械声外，还包括进气系统噪音，也就是高速气体经过空滤、进气管、气门进入气缸，在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气动噪音。如果发动机缸内有积碳，噪音就更加明显，因此最好要定期清理积碳。同时机油粘度过高也会增加噪音，这是因为机油如果过于粘稠，流进液压柱的量就会不足，进而发出异响，造成较大的噪音。所以在更换机油的时候，选择一款粘度相对较低的机油就可以了。

汽车噪音，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汽车异响。发动机系统的异响是最为常见，异响的种类也是最多的。主要有第一个就是高频的尖啸声，在冷启动时发出的持续性的高频尖啸声，这是传动皮带需要更换了。第二个呢就是轻微的金属撞击声，出现这种问题大多是因为发动机燃烧室的油气混合物没有充分燃烧发出的声响，使用低标号或不合格的汽油也会出现这种问题，需要尽快更换高标号汽油或者是添加提高辛烷值的添加剂。第三呢就是轻微的扣机声，大多是缺机油或机滤长时间没有更换导致的。第四个呢就是爆震声，也就是重锤重度敲击金属的声音，并且伴大毛病，需要尽快去维修。第五种呢就是轻微的嘶吼声，如果确认是轻微的嘶吼声，就需要查看是否为真空管破裂或者是泄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汽车出现类似于爆炸的声响，大多是因为发动机排气系统出现故障，火花塞延迟打火导致的。一般情况下，车龄比较大的车型呢，容易出现类似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立即去检查了。常见的异响呢，还有转向咔咔声。如果车辆在转向的时候发出咔咔声，则主要是因为转向轴承传来的，大多出现在前驱或是四驱车型上。出现类似的问题，也有一定潜在的风险，因此尽量不要忽视，抓紧去检查维修。常见的异响还有刹车系统的尖锐声，如果一刹车就出现刺耳的尖锐声，就需要对刹车系统做个检查了，查看是否需要更换刹车片，查看是否是刹车片生锈导致的问题，同时对刹车系统做个全面检查，才能确认。尽量能换就换，不要将就，更好地确保行车安全。

除了以上的发动机和刹车异响，最常见的还有中控台异响、天窗异响、门板异响等问题。像这些异响问题，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

找到异响处，将松动件重新紧固，同时在摩擦部位中间加装减震防噪垫即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希望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爱成为一场独角戏，所有炙热的呼唤都撞进冰凉的被褥，我们何尝不是在自欺的温床里蜷缩，假装听不见碎裂的声响，在清醒与麻木的夹缝中反复溺水。那些被按进枕头的叹息，早已化作凌晨3点的月光，在窗台铺满无人认领的严厉。或许每个故

做酣眠的灵魂，都在等待一束穿透黑暗的目光，能够温柔地掀开这层用谎言织就的茧。

前总以为思念是汹涌的潮水，后来才懂，它更像暗河，在古缝里无声的淌。岁月把莽撞的喜欢熬成了克制的牵挂，那些被忙碌掩埋的想念总在深夜破土，比如风卷过街角的瞬间，比如咖啡凉透的第三分钟。原来人越活越像褪色的旧地图，每一道折痕里都藏着回不去的坐标。我们带着遗憾成长，却在某个平行时空里永远年轻，永远笨拙地爱着。天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将伤口揉成淡粉的疤痕，我却固执地在每个春夜重新撕开结痂。记忆是透明的琥珀，把那些发烫的耳语永远凝固在盛夏的蝉鸣里，连争吵时摔碎的玻璃杯都折射着彩虹。人们总说遗忘是解药，可那些用指纹摩挲过掌纹的瞬间，早已长成脊骨里的荆棘，越是奔跑就扎得越深。原来刻骨铭心不需要刻意铭记。某个黄昏闻到相似的香根草气息时，心脏总会抢先于理智泛起涨潮的酸涩。不是沉溺于遗憾，而是相信爱过的震颤永远在血液里流淌，像星辰沉没海底仍折射微光，提醒我曾那样鲜活地心动过。

那些被棱角切割的岁月，原来早已在灵魂深处雕琢出星辰的轨迹。我们追逐永恒的光芒，却在无数次碰撞中读懂残缺的圆满。所谓完美，不过是伤痕与荣耀交织的镜像，如同歌词里被时间淬炼的八星八剑，每当

裂痕都指向宿命的核心。当执念化作穿透黑暗的箭时，最锋利的痛终将成为最璀璨的冠冕。或许人生本就是一场精准的错位，唯有带着破碎的觉悟前行，才能让心跳与光阴共振出宿命的回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现实在胸口划出伤痕，我们却在月光下将裂痕缝成星光；当泪水模糊来时的路，岁月却在眼角种下倔强的希望。那些跌跌撞撞的步履，在时光里沉淀成回响悠长的诗行，歌词教会我们含着眼泪微笑，把没关系三个字酿成穿越风雨的翅膀。原来最深的痛楚也能生出羽翼，最暗的夜晚终会遇见破晓的天光。我们捧着破碎的心前行，却在伤口里摸到了生命的纹路与重量。
3: 没关系，我会陪你坐一整天。

0: 深夜的独白在月光里碎裂成星辰，每一粒都是未愈合的伤口，我们在倒流的时针里重逢，指尖触到的温度是虚构的篝火，灼烧着褪色的承诺。泪水把枕头腌渍成咸涩的海，而黎明总会撕碎所有温柔的幻觉。或许执念本就是场慢性死亡，当残留在掌纹里的余温消散，才懂放手是给回忆最后的体面。白昼终将淹没所有潮湿的抑郁，唯有寂静在提醒，有些重逢只配留在永恒的昨夜。
1: 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情在掌纹里褪成淡青色的淤青，却依然能在废墟里种出玫瑰的倔强。这种撕裂的美学，恰是生命最真实的纹路。

原来最疼痛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这句词像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成年人用体面包裹的伤口。我们在拥挤的人潮里练习告别，却在转身时被回忆的荆棘勾住衣角。那些未曾寄出的情书在时光里发皱，像搁浅的纸船载不动思念的潮水。当钢琴声与萧敬腾的声线缠绕着坠落，才惊觉最深的爱意往往藏在未说完的省略号里，如同月亮永远只对地球展示同一面温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

0: 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日本当代电影大师市之愈合被很多人誉为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1962年，市之愈合从早稻田大学文艺学科毕业后，开始涉足纪录片的拍摄，关注的题材多具社会关怀及人文主义色彩。1995年，他执导了由宫本辉同名小说改编的《幻之光》，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新导演及最佳摄影奖。2004年，以真实事件改编为电影《无人知晓》。14岁的柳月幽弥凭借此片荣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市之愈合的代表作品有《幻之光》《无人知晓》《步履不停》《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等等。而他的小说《步履不停》《比海更深》《奇迹》等，同样用文字深深打动着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篇《比海更深》的读后感。读日本电影导演市之愈合的《比海更深》，总感觉心里满满都是岁月的味道。小说中充满着人生的无可奈何，所有的深情都要等到整部小说结束再翻转来看，才能感受到在那份细水长流中蕴藏在人们心底的情愫。小说的主人公良多是一个典型的人生失败者，他曾在15年前获得过某项文学奖，一度披上了作家的光环。然好景不长，在随后的15年中，他没有再写出过一部作品，在声望与积蓄日渐流失的同时妻离子散，每月一次见儿子真悟成了良多生活中的精神支柱。然而嗜赌成性的他连自己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他一面对前妻余情未了，对母亲心生愧疚，一面又无力尽赡养的责任照顾的义务。小说围绕良多惨败的日子展开书写，他名义上是回家看望母亲，实则是想趁母亲不注意搜寻一点值钱的老物件去当掉。名义上是为儿子筹抚养费，但每次他不择手段骗取来的钱财又迅速消耗于赌场。不戒掉毒瘾，他的人生只能这样不断下坠再下坠，就像他父亲那样。一次在良多敲诈一名高中生时，那个孩子两眼直直地望着良多说，我长大后绝不想成为你这样的大人。很痛，良多的脸都变色了。市之愈合用一句话写透了良多被戳中痛点后的反应。良多小时候确实不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因读而成为家庭的寄生虫，而是期望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然而伴随年龄增长，良多几乎成为了父亲的翻版，重蹈着父亲的覆辙。你给我听着，如果你觉得很容易就能成为理想中的大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当然是不容易的，

要努力坚持，要克服诸多的困难，要与自己的惰性对抗，要在世人皆醉中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要抵御世间的诸多诱惑。努力是艰难的，但堕落却是很容易的。如果说真悟、良多、富起是一个人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少年真悟对人生还充满了希望，良多则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而父亲则是在对现实的步步妥协中对人生不再抱希望。当三个人的身影渐渐融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人完整的由希望到失望、由生到死的历程。那么作者以三重影的笔法写一个自甘堕落的人所为何来，其实他是在用一个废材来映照一群普通人的人生。小说中切入了良多的姐姐、姐夫、母亲、前妻、同事、上司等一系列人物，他们的人生显然也并不好过，没有谁是成功者，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悲哀。姐姐也是勉强度日，女儿要学滑冰还要靠母亲赞助，前妻带着儿子生活并不宽裕，遇到一个心爱的人也要小心翼翼相处。侦探事务所的所长看似自立门户，实则仍然要受制于他的前领导。但就在这不轻松不如意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爱着，努力让自己活出尊严。这才是大多数平常人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小说的名字题为《比海更深》，但母亲却说这一辈子也不曾拥有比海更深的爱。她为这一家人奉献了一辈子，风烛残年依然是良多和姐姐的大后方。这一家人对她的索取比爱更多，而她仍然心怀希望地过着日子，盼着父亲化为蝴蝶飞回来看她，盼着儿子再写出一部小说，盼着一家人能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这书中唯一的比海更深的爱，就是母亲给予这一家人的。良多的母亲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书的结尾是良多看见母亲在楼上挥着手向良多告别，母亲挥着的胳膊很细，犹如上面的肉都被削掉了一般，他第一次感到死亡正在接近母亲。这世间我们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妈妈，当雏雁起飞便是妈妈一程一程相送，一程一程守望，却永远等不到陪伴守护之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家三毛写给读者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的写作背景是由于读者来信太多，而且信件内容大抵相同，都是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所以三毛向这类读者统一回复了一篇书信，信的标题是如果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亲爱的朋友，翻阅了将近一整页的书信，却找不出一两封可以公开回信的题材。书信专稿原本应该多姿多彩，各色各样才叫美丽活泼，可是手边的来信归类起来却是如此的相同，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好似没有几个人对自己拥有的生活现状感觉欣赏与赞叹，也少有几个人除了看见自己之外还看见其他的人和事。我将回不出的书信放在桌上，走到窗口去站了一会儿，想到书信中一个自找苦痛的生命中看见高楼下深夜的灯火，心中禁不住要问，难道这片灯火下的人群真的那么不快乐吗？好似书信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羡慕他人，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遭遇是人间最不幸的，每一个人都只强烈地抱怨自己的命运，甚而怪责社会与家庭，而极少在文字处理中对自己之所以形成今日的局面有所检讨和反省。反正自己永远是对的，总而言之，社会和生命是对不起人的。存着这种心态生活的人是没有法子通信的，这很难，真的很难，要改也很难，如果自己不改，他人也是没法进言的。其实任何一份生命都有它生长期的创痛与成长的过程，这些过程仿佛是种子，在日后的生活中都会彰显出来，于是我们的生命便在这许多的历练中越渐成熟。生命的成熟过程其实避免不了挣扎和伤感，而生命之美却也是人间世人加以复行和源泉的，这十分主观，见仁见智，各有所得。可是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怨，这份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存活便想不出来了。有人问过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智慧，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太周全，难道除了智慧之外快乐不重要吗？真诚不重要吗？金钱不重要吗？爱不重要吗？自由不重要吗？勇气呢？健康呢？家庭呢？友谊呢？和了解呢？难道这些都不重要？我又告诉自己，这一切其实都已被智慧所涵盖， 在智慧的大前提下，其他的东西应该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计谋之一。如果我们对目前生命的局面不能满意，而且已经尽力而为了仍然不成，那么为什么不由这一个局面中跨出来，再去开发一个局面呢？许多人说我不能，这句话没有道理。你能，如果你下决心去做，你能的。问题是没有决心就真的不能了。当然，在有计划地开始一个新局面时，知己知彼却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这封信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许许多多来信中对上司不满、跟丈夫不和、向社会反抗、同父母争执、与同学处不来这种种人生普通现象抱怨的朋友们。让我们彼此共勉，期许自我的生命接近完美的发现，尽可能减少缺陷的心情，在心灵上脱离一层又一层的束缚，使得生命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是白白便能得来的，如果我们不提升或说返璞归真，不痛下决心去调查局面，一切都是枉然。圣经上说智慧，佛经上也说智慧。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一个追求真光的勇者，不抱怨外观环境的一切，尽力将生命的舵交给智慧之心的引导，航向无边无涯的广阔人生。亲爱的朋友，包含吧，尊重吧，这里面包括了对自己的那一份看重。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也无不可，但是习惯性的抱怨而不谋求改变，就是不聪明的人了。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即使要哭也只在下午小哭一下，夜间要去看星星是没有时间哭的，再说我还要去采果子呢。许多来信在这里做一个总回，同样性质的信便不再另回了。静住，安康，三毛上。

非常喜欢三毛写给读者的这封信，让我们不妨再来重温一下信中那些可以给我们温暖与力量的文字吧。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记得有一次曾经看过一个波兰的旅游宣传片，自然风光清新纯净，古堡高雅华丽，让我记忆犹新。波兰一直以来都是美在内在外在温文尔雅的国家，曾经经历了多少战争纠结与血泪洗礼的历史，如今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依然是有着坚定信念爱恨分明的印象。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同走进世界名城波兰。有人说波兰很安全，是的，对于女性旅游者来说，在路上行走不用担心身边有很多小偷。有人说波兰人很浪漫，是的，如果偶遇一位男士举起你的手并绅士地亲吻一下手背，请不要觉得害怕，这是波兰人对喜欢女生一种爱的表达方式。有人说波兰人也很害羞，是的，如果你想给一位路人拍照，必须得经过对方的同意，但绝大多数会被婉言拒绝，因为他们真的很害羞。有人说波兰人很喜欢运动，是的，他们喜欢走路、跑步、骑单车、划船，只要有时间都会让身体每一个细胞运动起来。行走在波兰，漫步于野趣十足的肖邦公园当中，在首都华沙或者是古都克拉科夫老城的大街小巷里穿梭，品味那些跨越了几个世纪的老房子、老建筑，沧桑的历史、曼妙的音乐、唯美的建筑交织在一起，如画如诗如梦。走在波兰大街上，立刻惊艳到波兰男人的英俊，女人的性感。中欧人不张扬，却自有一番沉淀骨髓的优雅与精致。我有位朋友14岁就随父母移居波兰，可以说是地道的波兰通。他说在街上他常常碰见与好莱坞明星撞脸的波兰人，而波兰人则喜欢干两件事，一件是带孩子去动物园，一件就是逛公园。也难怪华沙一直以来被称为绿色之都，仅仅一个华沙城就有20座公园萦绕。闲来无事的时候，波兰人下楼散步就走进一片茂密的公园，幽静清凉。朋友给我讲了一个关于波兰首都华沙的真实感人的故事。 二战前纳粹日益强大，希特勒嗜血的天性和对波兰割地的仇恨，让其扬言将波兰从地球上抹去。在战争中，他的狂言变成了事实，90%的华沙城被毁，变成一片废墟，华沙人民颠沛流离，战死者不计其数，幸存着也都流亡海外。可是希特勒绝对想不到，他的话只实现了短短的几十年。他曾让华沙在地球上消失，变成残垣片瓦，而在几十年后，华沙人在这片土地上将这座城复制重建，重建的精度是墙上的裂缝都一样，华沙古城就这样涅槃重生。原来

早在战争开始之前，华沙大学建筑系的师生们面对当时政府的无能，已经感觉到了国家危在旦夕。而就在这旦夕之间，他们停止一切课业，开始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对整个华沙古城进行了测绘，每一个建筑物的立体面、颜色、细节都有细致的记录。他们的图纸在二战中被保存在了山洞中，得以留存。波兰政府重新成立之时，为振兴国邦启动了重建华沙的壮举。除了这宝贵的图纸之外，幸存的华沙人也都送来了老照片，也有人口述回忆。听说当时为了修复老城，艺术家们向市民征集的老照片、外墙碎片等等，整整装了十吨。靠着这样的精确严谨，华沙老城一点点修复，开始焕发了它旧时的魅力。30万流亡海外的华沙人赶回祖国，为华沙的重建出钱出力。也有无数各国建筑师被这份爱国情感动，纷纷前来助阵。让世界震惊的是，仅仅5年，苍凉的废墟上，华沙恢复了原貌，缔造了华沙速度的神话。华沙在波兰语中念作华尔沙瓦，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一名叫华尔西和沙娃的恋人，他们冲破重重阻挠，最终结为夫妻的勇敢精神。在波兰出海口，在波罗的海的维斯瓦河，传说有美人鱼。当时有一个名叫华尔的男青年和一个名叫沙娃的女青年结伴，顺流成舟来到波兰首都华沙，开拓家园。当时河中的美人鱼是他们的见证人和庇护者，这里逐渐发展成了一座城市。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把他俩名字当中的合称华沙来作为这座城市的名字，同时把美人鱼形象来作为华沙的城徽。1980年，华沙老城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所谓遗产名录，指的是遗留的真迹，而华沙老城是唯一一个重建的特例。我想，这份遗产不只是这华沙城被恢复的原貌，而更是华沙人爱国爱家的热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城中心广场都会举办享有盛名的爵士乐节，人们则喜欢聚集在老城中心广场喝酒、聊天、听音乐，在美人鱼的看护下，时光缓慢流淌。在华沙，最有名也最美的公园就是肖邦公园，这是中国人取的名字，按波兰语直接翻译却是一个很奇特的名字，皇家澡堂公园。它是欧洲最大的园林复合地之一，正好在总统府对面。据说当初温家宝总理访问华沙，曾与波兰总统在这里散步。而每年六月到九月的周六，肖邦公园就会举行露天音乐节。如果赶巧这个季节到华沙，建议到肖邦公园逛一逛，在草地上席地而坐，顺便听一场高质量的音乐会。肖邦公园虽然临近总统府，但是呢却野味十足。走在公园小石路上，小松鼠随意地在你身边跳跃，只要你张开手，它就会跳到你手边。不远处，鸳鸯、乌鸦在丛林中、草坪上和谐相处，一派怡然自得。而值得一提的是，公园里的古典风格的水上宫殿，这里饲养着许多野生孔雀。在大理石的白色舞台上，孔雀们偶尔在高台上开屏起舞，似乎在眺望世纪前那划船而来参加假面舞会的王公贵族。华沙有许多的名人，有发现日心说的哥白尼，还有获得化学和物理两个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和前教皇保罗二世，但最有名的却是肖邦，一个39岁早年夭折的音乐天才。华沙有肖邦公园、肖邦故居、肖邦博物馆，最值得一看的是王家大道上的圣十字教堂，因为就在这座小教堂白色的大柱子里，却存放着这位天才的心脏，而天才的遗体至今仍然在法国。肖邦在法国弥留之际告诉自己的姐姐，即使身体回不去，也要把心脏带回自己的祖国波兰。肖邦是当之无愧的钢琴诗人，他的音乐为世人传颂，他的爱情也被世人颂扬。他早年因为离开家乡奔赴巴黎，39岁因病在巴黎去世。他的遗愿就是将自己的心脏带回祖国。他的心脏封存在了教堂的石柱里，石柱上刻着：“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祖国是他永世的财富，所以他的心要留在祖国。后来，他的朋友带着波兰的泥土，从波兰赶赴巴黎他的墓地，将泥土撒在墓地，让他在祖国的怀抱里安睡。来到肖邦多媒体博物馆，它是世界上最现代的传记性展馆。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戴上耳机，静静地独自听一段肖邦音乐。朋友说他不太喜欢肖邦的音乐，因为太过悲伤。而肖邦用过的老古董钢琴在房间一角闪着漆黑的光亮。肖邦和女人们的故事也留在了博物馆，包括与乔治桑爱恨纠缠的一生。而中国人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在华沙举办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每5年一次。从这个大赛当中，走出了中国钢琴家李云迪和郎朗。逛完肖邦多媒体博物馆，大家就可以走进旁边的纪念品小商店，可以买到许多肖邦的小纪念品，当然也能够找到郎朗和李云迪的音乐碟片。进入科学文化宫，这是当年苏联送给波兰的礼物，整体风格与华沙市中心格格不入。波兰人也大都不太喜欢这座建筑，认为这是苏联统治的象征。但很多年轻华沙人的记忆却是和科学文化宫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在科学文化宫里，第一次看戏剧演出，第一次上舞蹈课程，第一次约初恋情人去大理石游泳馆里游泳。波兰人对这栋建筑感情极其复杂。另外，在这里呢，可以俯瞰整座华沙城。科学文化宫是波兰境内最高建筑，

31米是华沙的地标，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它，靠它指方向很靠谱，登顶科学文化宫看全程更靠谱。合理的时间是傍晚时分，可以看到日落，更可以看夜景。到了波兰，必游之地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和维利奇卡盐矿，这两个地方都在波兰重镇克拉科夫。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建立的最大的集中营和灭绝营，也是纳粹德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历史见证。目前奥斯维辛一号和二号集中营以博物馆的形式对公众开放，作为纳粹集中营被多次搬上电影之后名气很大。维利奇卡盐矿名气虽小，但却是首批收录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地之一。盐矿整整运作了几百年，现在已经停止生产，单纯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盐矿还建有博物馆、娱乐大厅，保留了原有的盐湖、祈祷堂和矿工们劳动场景的原貌，里面有许多雕像和装饰品，均是用盐精雕而成的。著名的雕塑作品有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用盐做的地下艺术品深受游客们欢迎，曾经有一位泰国公主去那里参观之后说，这个地方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100多米的地下，人们可以举办婚宴，可以享受水疗，还可以乘坐小船游览迷宫一般的地下盐湖。波兰历史悠久，却饱受苦难，历经战火洗礼，让这个城市在优雅当中有了几分凝重。经历过无数风雨的波兰，如今散发出彩虹般的璀璨色彩。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在这里啊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一路相伴。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宇飞希望下期节目依然与你结伴同行，我们明天再见。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大豆、油料、棉花、糖料产能巩固提升，保持合理自给水平，蔬菜、水果、茶叶供应均衡，品类丰富，质量安全，多元化供给与消费需求更加适配，农业高效节水稳步发展，化肥农药科学精准施用，种植业绿色生产水平不断提升，农情灾情监测预警更加精准，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增强，种植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围绕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规划作出部署，包括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巩固大豆油料生产，稳定棉花糖料生产，丰富菜篮子产品，并分品种、分地区提出针对性的举措。绿色是农业的底色，规划提出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明确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分区分类发展节水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精准施肥水平，推进精准用药提质增效，持续推进科学选药用药，扩大微生物、植物源等环境友好型农药推广应用。当前科技对我国农业增产的贡献已经超过64%，农业新质生产力正深刻地改变着农业生产面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根据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改革后的内阁将于17号晚些时候正式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当地时间17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部门通报称，当天俄军对基辅市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截至8点已造成16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基辅市多区受到影响，仓库、办公楼、居民楼等受损，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净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此外，全球陆地水储量及储存于地下水、河湖、

壤、植被以及冰雪中的总水量，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9号，中东部大部的气温持续偏高，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午后暑热持续再现。但是北方昼夜温差较大，部分地区将超过15度，一日不过两季。以上就是。

0: 全，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嗯，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3: 爸，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这是晏殊和电影《给阿爸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2: 真是有心了。我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3: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了。这晏殊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色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2: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4: 有情有义，有礼有直播。
5: 大家好，我是晏殊的爷爷，我选择在群祝大家中秋快乐。

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从前三十一天错峰拼假到个别城市的秋假与中秋国庆流放，由此催生出不少人的旅游需求。为此，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预警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

中。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同比上周增加56%，热门2000公里以上的航

0: 旅陆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5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13天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旅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1: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途航线机票预订量中，同比增长44%。从客流情况上来看的话，旅游线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现已将其紧随其后，占比超过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人数预订亮度最高的分别包括内蒙古、昆明、哈尔滨、云南、贵阳等。
0: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2人里就有至少1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0: 性双极同性、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据悠悠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边、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生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1: 截至九月中旬，追月、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 10。
0: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头兰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0%以上。此外，春节假期带动动线深度游持续火热。

0: 都同比上涨超30%，出流节奏趋于舒缓。趣马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1: 其实目前 OMPR 在四川省政沟、新疆布尔津、广西柔硕、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0: 且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流，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流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徐玲玲还表示，今年出境流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2: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流热门热度进程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西里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要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旅游平台在中国旅游产品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0: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0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部分地区的

0: 的行为。我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准备阿嬷教育的名字，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黎明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争取印尼高品质的米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你。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努力燕窝，我选择燕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28年中秋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迎进来关注一组民生软事。一群在校园周边做小生意的摊贩谋划了一场暖心大事。近日，四川大学江南校区小西南门外的70多位小吃摊主自发性的联合发起了面向特困学生的爱心餐活动，大家共担领单的成本，为特困生提供免费餐食。这段来自市井烟火的事业究竟是如何落地开展呢？改天四川台记者郭清芳李慧娟的报道。
1: 傍晚时分，四川大学江南校区小西南门外烟火升腾，摊主们正忙碌备餐，炒饭、火鸡面、馄饨、滨江等各色小吃品类丰富，两排整齐摆放的摊位中间，往来的学生络绎不绝。就在这片烟火集市，70多名商户联合推出困难生免单暖心举措。困难学生凭相关证明完成登记后，每月可享10次免单，单次消费额度15元以内。活动发起人之一傅亚伟在这里摆摊卖玉米汁，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玉米汁叔叔。他坦言，最初只是他和几位相熟的摊主萌生了这个想法，没想到整条街的商户纷纷响应，70多名摊主一致决定联合开展免单活动，共同分担免单产生

0: 掉成本。摊位定价亲民，15元足够吃饱一餐热饭。
1: 我们几个四个代表坐在一起商量的时候，想着做给这些受困的孩子们一个福利吧。这个免单活动是9月1日的开始，这边他们一般就是吃多少钱报多少钱，是这边我在给他们报账，这是15元，然后就是吃到多少钱，我给他们转账的。
0: 为方便同学用餐，摊主们专门制作了免单用餐卡。学生登记后可以一次性领取10张小卡片，将卡片交给商家就可以享受15元以内的免单。目前本月首批20个免单名额迅速爆满，摊主们随即暖心增加登记名额。商家们表示，后续会增加免单名额，同时也会陆续更换免单名单，让这份温暖延续。参与摊主刘勇说，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大伙儿一起使劲就可以让活动持续进行。
2: 大家做相同的事情，大家都很荣幸，我感觉如果是没有学生的支持，我们也没有这个生意。
0: 摊主童伟也有着自己的一番感触。
3: 因为我们也是学生过来，虽然现在说是已经工作很多年了，但是在学生期间的时候，我们身边虽然我不是，但是我身边确实我自己在学生会的时候也组织过帮助过这些贫困学生。别看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摊位，可能也是有这个温暖传递的一种。
0: 摊主们自发帮助学生的事儿很快在校内传开，不少同学被这份朴素的善意打动，特意来到摊位消费支持。
4: 我很少出来，我一般在食堂，就是偶尔才出来吃。啊，我觉得这一件事很好，可以那帮助那些贫困生们。
5: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暖很有人文关怀的事情，就是阿姨们都很热情，然后就经常来阿姨会跟我聊天。
0: 市井小摊之上，善意双向流动，平凡的普通人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书写着动人的温情故事。
6: 微光成就。

0: 北台记者李芳、王萌，沧州台记者吴思维的报道。每周三下午四点，都会有十多名特殊儿童在篮球场整齐列队，跟随李丽的老师跑跳、伸腿锻炼体能。无论动作标准与否，孩子们每完成一轮训练，都会收获来自李老师的真诚夸赞、温柔的鼓励，点亮了孩子们的成长之路能量。
1: 这些孩子能练到现在非常不容易，每一点进步啊，都应该值得去鼓励。
0: 李亮今年41岁，是沧州一家体育培训机构的老师，从事体育教育已有10多年。2023年，几名发育迟缓的孩子在家长带领下前来求助，希望通过运动改善身体协调性。
1: 一开始啊，我只以为这些孩子是体质不好，多练练就能好了。谁知道真正的相处下来之后啊，才知道事情远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0: 这些孩子普遍存在平衡能力差、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定等问题，即哭闹、乱跑、突发情绪。查阅大量资料后，李亮了解到，科学运动能够有效刺激大脑发育，改善感统失调，稳定孩子情绪。但市面上专业康复课程收费高昂，多数家庭难以长期负担，多数机构由于教学难度大、人管理，不愿接受特殊儿童。
1: 我当时呢，心里就冒出了一个想法，我要给这些孩子们上体育课。
0: 2024年3月，在工业组织的牵线下，李亮的工业体育课堂正式开课。可最初的教学场景远比预想棘手，第一堂课仅有6名孩子，却全程失控，有的瑟瑟跑不听召唤，有的原地呆滞毫无反应，还有的突发情绪哭闹不止。
1: 我这边要追着乱跑的孩子，那边要哄闹情绪的孩子，计划好的训练内容没法开展，一堂课玩下来累得满头大汗，却什么效果也看不到。
0: 面对困境，李亮没有放弃，他摒弃标准化的教学模式，全然接纳每个孩子的独特性。孩子乱跑，他轻声劝导，耐心跟随；动作学不会，他反复拆解，一遍遍示范；情绪崩溃时，他蹲身平视孩子，安静陪伴，等待平复。日复一日的温柔坚守，让孩子们悄然蜕变。曾经躁动乱跑的孩子学会规正手纪，爱哭闹发脾气的孩子情绪逐渐平稳，松动怯懦的孩子敢于主动参与训练，上课的孩子从最初6人慢慢增至20多人。长期的体育康复训练让孩子收获看得见的成长。孤独症儿童张张曾经极度封闭，未觉外出，抗拒社交，从不参与集体活动。初上课时，李亮从不强迫他融入，任由他在一旁观望，在包容鼓励的氛围中争争乱乱卸下防备。如今的他开朗活泼，主动融入集体，肢体力量大幅提升，眼神也越发灵动，争争乱乱。
2: 李亮老师特别有爱心，他挺专业，孩子们都很喜欢上，孩子们进步很大。
0: 课堂上，李亮有着专属的温柔仪式，对男孩摸头鼓励，温柔安抚，对女孩击掌加油给予肯定。他还常常自掏腰包买来奶片、糖果、小玩具作为奖励。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些小小的礼物是认可，是陪伴，更是独一份的温暖疼爱。免费授课2年多，费时费力还自贴费用，但李亮始终认为，孩子们的蜕变与笑容就是最大的收获。
1: 就是非常心疼这些孩子的家庭，看到爱闹的孩子们安稳下来了，沉闹的孩子变得开朗了，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我也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0: 如今每周三的公共体育课成了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光，每到开课日，孩子们总会早早到场，满心期盼老师到来。这份纯粹的期许支撑着李亮在公益路上步履不停。
1: 我会一直坚持地做下去，带着这些孩子们呢跑起来，陪着孩子们大胆地奔跑，向着阳光慢慢地成长。

0: 我也来罐霹雳调节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 十月品斋，十三道工艺精酿，独景清爽，茉莉香甜，汤浦茶无醇，入口上茶，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0: 无醇配茶，刚刚好。
1: 霹雳茶，霹雳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0: 关注股市，连线深圳国证券交易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 主持人好。美联储九月加息时间来了，今天晚上还等亚太市场高开回落，基本收平。A 股在昨天反弹之后呢，今天指数层面也是小幅回调，不过呢个股涨跌比较近，市场有点出现一些激动过响。到收盘，上证综指下跌16点，跌幅0.41%，收在3875点；上证指下跌44点，跌幅0.33%，收在13409点；创业板指跌0.4%，收在3298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跌0.61%和0.47%，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8232亿，其中上海市场8688亿，深圳市场9544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062家上涨，1205家下跌；深圳市场1466家上涨，1389家下跌。板块方面，种植业连夜以3%以上涨幅领涨，教育、互联网、电商、汽车整车上涨超过2%，工业设备、文化传媒、生活制品、医疗服务涨1.5%左右。消费品类贵金属跌幅超过-5%，元件、油漆开采跌幅超过2%，小金属、电力、工业金属、其他电子、金属新材料等板块跌幅在-1.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春天，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村里只剩下张世正的妻子方柳娣，带着几个孩子在家。原来红军大

0: 国军会欺压百姓，破坏安宁。在三里地发现这次来的队伍行动整齐有序，不进营房也不抢东西。三里地的曾孙李永新一直记得曾和母讲述当年的场景。
1: 他在南里以后，一位红军战士看见了他，走远过来和他说：“大嫂，我们是红军，是一家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向你讨口水喝。”
0: 三里地从家里的牛缸中有一瓶清水递过去，红军战士一口气喝完，然后从挎包里掏出一枚铜板，坚持要付水钱。三里地大为感动，随即把家里的水缸搬到路边，蓄满清水，方便过路的红军战士饮用。乡亲们也陆续回到村里，主动帮红军喂马洗冰、劈柴

0: 最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足，顽童已经奋旧，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出力奋发，努力前行。

乌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仲裁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法律制度，是涉外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北京发布了《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25至2026》，贸仲受理涉外案件数量连续五年实现增长。报告显示，今年1至8月，贸仲新受理涉外案件538件，同比增长2%，其中国际案件及双方当事人均为境外当事人的案件53件，同比增长10.42%。这次贸仲受理涉外案件数量连续五年增长，在受理案件争议金额上，贸仲自2018年以来连续8年涉案标的规模超千。

亿元，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元关口，创历史新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长龙传红表示，以贸仲为代表的中国仲裁机构业务数据增幅显著，案件国际化程度持续提升，以及高质量的仲裁服务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尤其是近五年，贸仲每年受案数量、争议金额、涉及国别数在全球主要国际仲裁机构中稳居前三，已成为广获中外当事人信赖被选择的争议解决优选项。报告认为，国际商事仲裁作为全球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妥善处理国际经贸投资争议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报告数据显示，贸仲成立70年来，妥善处理了以国际商事争议为主的仲裁案件近8万件，涉及170个国家和地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6号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鉴于巴解组织和巴民族权力机构未能进行改革，违背了其对美国的承诺，并且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美国将延长对巴解组织成员和巴民族权力机构官员的制裁，拒绝向其发放签证。体育方面，当地时间9月16号凌晨，中国选手赵佳驹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夺得巨人之旅越野赛冠军，成为该赛事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同时打破赛事纪录，将纪录缩短了整整13分钟。巨人之旅是全球顶级超长距离越野赛事，本届赛道全长336.1公里，累计爬升超24000米，约为3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总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3天，也就是9月17号到19号，我国主要降雨依然集中在华西等地，四川、重庆、湖北、贵州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近期华西地区一带雨势较强，特别是重庆周边强降雨频发，需要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云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
0: 当前一些直播带货广告为了体现所售商品高端权威是正品，未接受权

0: 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她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暗示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李军说，那经过审理了，我们认为暗示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了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利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钱子轩分析，
1: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利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新闻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利，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0: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样熟悉的声音的情形，比如一句它是化掉的，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2: 该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反应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于宣传内容的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0: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鉴定。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钱子轩介绍，
1: 2023年10日，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吴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2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鉴定，吉林省长春西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吴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鉴定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鉴定，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鉴定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2: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适用人格权侵害鉴定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结构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介入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

0: 中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也有意义。
1: 您的积分明天就要过期，点击链接兑换手机家电，这样的

《圣经》，总人花168元。你们看到的是一台标价千元的扫地机器人，收到的却是一个不会扫地的儿童玩具。还有人送彩铃、订单和网站等。

0: 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1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定会先清除提醒。原来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890分，无机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删除的网址链接。但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1: 内部表示，就是没有分多的人都可以兑换美元，而我也收多了，就这样了。

周六遭遇被逮隔离。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已收到接飞短信，提示几十万起飞即将过期。他修筑一款号称价值千元的扫地机器人，列表显示一万五千起飞就能兑换。可嫌疑人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偌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四川巴州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面对看似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他一口气选了15款新颖产品，填好收货地址，陆续支付了10000元。再次登录网站查询物流信息时，网页已经打不开了。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在虚假平台上支付的钱，早已通过跨境支付通道转到了境外。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银联老用户调研，银卡到账"等字样，把银调研通的。

0: 我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金继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技术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误导用户的假象。
1: 大家的诈骗网站目前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他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运营，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运营啊一定是很明确的运营，比如说那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特别点了 ICBA 或者 ECBA 那也不行。
0: 防盗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586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1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维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2: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投入了联系不上了，文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0: 金继武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密码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坚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访问生成、诱导收款、内置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3: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是难打的一个特点，打进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服务也很快就重整。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单位调用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全流的这个打击方式，这自我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0: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多次发布提醒，警惕以积分兑换或积分欺凌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要点击短信、邮件中附带的陌生网址链接。如确需积分兑换业务，前往正规营业厅或登录官方网站办理。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0: 女不是来吃的，而是来盘的。卧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1: 同样是红楼梦里，有的卖九块九，有的却以高价7800元，甚至上万。红楼梦里的价格是妖艳，如果高中真的能增收呢？并没有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一听记者贺文文马静的报道。
2: 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鱼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1: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

0: 24根龙羽羊头，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肉羊为十几厘米长，比普通粮食肉米更加纤细小巧，羽里另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牛栏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1: 我跟你们讲一讲，第一次牛栏米是怎么进来的。九年以前，我就把这个牛栏肉米拿出来，就说这个正式的把这个品种肉米，把它这个种植到了我们河北服务。
0: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牛栏分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牛栏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牛栏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肉米、七彩宝石肉米、熊猫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肉米都属于暴裂型玉米。
2: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暴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这种玉米吧，暴裂玉米这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中国一地上买下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0: 暴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胀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来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的品相决定的。
3: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的微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0: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委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流行地块组织试种。进阳阳，
3: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也以每亩地亩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0: 沧源县上野乡河内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有3000元。
4: 零售的价格就是有49、96，我现在收了1000多个穗。
0: 你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
4: 包出去一个人占10块钱赏一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0: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种农业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2: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版这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0: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金阳阳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3: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用了农民那句话，靠天是吧。
0: 据了解，此前部分颜色由于交接 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网络运营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分流、有刺鼻器的优乐米，还有部分优乐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业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优乐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秀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动线，不要盲目跟风。
2: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被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5: 快到中秋节了，咱们中秋做点什么不就好了？
6: 我来问问 A。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7: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
6: 哎，我看悠悠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俩验收哟？
5: 成啊，验收我知道，28年验收大品牌啊。
6: 据说今年中秋，验收和店员给 AI 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侣款。上次爸妈还是喜欢这部电影呢。
5: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我心坎上了？
6: 好嘞，我现在就打验收的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8: 有情有义，有理有直播。
9: 大家好，我是验收代言人国运，验我我选择验收，祝大家中秋快乐。
8: 验收28年专注高品质验收，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1: 气象服务站，雾霾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下午好，吴迪。
12: 何方位好，大家好。重要天气全发布。现在时间从江南到西南区东部上空有高压环流控制，其中明天到周日高压进一步增强并维持，低层水汽基本沿高压边缘自南北上至四川、湖北等地，与北方湿热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形成符合气象线，进而呢引发降雨。那么这几天的天气形势比较相似，从四川到湖北等地是较强降雨最为集中的地区。具体看一下，今天周六大雨集中在了四川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和东部、安徽西部等地。另外，湖南南部部分地区呢也有中到大雨。那么明天，四川南部和东部、重庆、湖北西部有中到大雨，重庆北部等局地有暴雨。到周六，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么周日呢，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因为较强的降雨比较集中，并且呢涉及大巴山、麒麟等山地区域，以及今日到周日在重庆北部、四川东部、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极限风险较高，要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展望后期，从下周起，控制南方上空的高压环流减弱，但是呢，依然冷暖空气依然活跃。从四川到湖北一带上空，仍然可能有低空气流线形成，降雨呢依然频繁，并有可能会有强降雨出现。好，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何峰，
11: 好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0: 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情感的世界里，我们无法从别人的言语中去为过往答疑解惑，而时间是最完整的识别码，它最终会告诉你什么是你的，什么又不是你的。只有你自己去经历，去懂得，然后学会看淡，学会释怀，这一生才不会虚妄，才会丰富与美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在漫长的人生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故事发生，遇到可以和自己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人，和自己并肩走在同一条路上，那一段时光是最美好的。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信心做到。

最好，心里总是甜滋滋的。有这样一个人和自己走向明天，让生活的道路上洒满了灿烂的阳光。在现实的生活中，总免不了发生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工作上的，日常生活中朋友和亲人的琐事，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都要乐观地去面对，去解决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艰难与挫折是人生的一笔财富，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不免经历崎岖与艰苦。如果把崎岖看作一种调味品，你就会觉得崎岖的生活也很有味道。如果把艰苦当作一笔财富，就会丰富我们的经历，积淀我们的人生底蕴。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这世间最难拿捏的就是人与人之间那个恰好的距离，远近有尺，冷暖有度，靠的是智慧，心性豁达，温善谦和，修的是自身。那些遗落在光阴途中细碎的美好，如果你懂得收捡织补，一定会凝练成一副饱满的诗篇，留到韶华老旧时去阅读，去聆听，所有的细节里还回荡着最初的美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督。

0: 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些时光适合一个人独享，哪怕光阴的碎片割伤了以往所有的记忆，总有一些心事适合缄默不语，任由一切在心里被孤独滋养成一棵大树，总有一些欢喜不露痕迹地抹去所有的荒芜，一些懂得只需寥寥数语，让听到的人自己去猜测。如是最美的人生，一半忧伤一半喜悦，一路向远。

0: 一个人，一颗心，一生等待；一个人，一座城，一生心疼；一个人，一条路，一生孤单。哭的时候没人哄，我学会了坚强；怕的时候没人陪，我学会了勇敢；烦的时候没人问，我学会了承受；累的时候没人可以依靠，我学会了自立。不埋怨谁，不嘲笑谁，也不羡慕谁，自己的路自己走。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相遇离别终有时，飞鸟在天上飞，蝉的天地却在地下，他们终究不属于一个世界。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相遇，注定只是短暂的，因为悬殊太大，注定只是彼此之间的过客，最后也不过是相识一场。有时候我们总是只顾着喜欢，却忘记了合不合适，慢慢的就明白了，相遇不一定有结局，但一定有意义。当初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其实就是错的人。美好的回忆留在心里珍藏，不好的就当作是提前教会你不容易。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很远又很近的人，可能大概就像飞鸟和蝉一样，到头来只能是个遗憾。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愿有人给你波澜不惊的爱情，陪你去看细水长流的风景。

既心妩媚，则世间妩媚。原来尘世很美，我们要温柔地路过。起始如春，程序似夏，转变若秋，合拢为冬。慢慢地走，静静聆听，顺着光阴的韵脚，只记安然舒缓的欢喜。这个世界不一定如每个人所愿，心怀阳光，每一秒都甜，日月星辰都值得爱。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2: 一通满足自治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会议，全县蒿瘤养蚕基地现场会在三道乡瓦盆村召开，县政府8届63次常务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6日，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

0: 领导小组第27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长期性、根本性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上来，要常态长效落实，持续开展政绩观教育培训，做好后半篇文章，全力推动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县委常委出席会议，相关县级领导及县直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16日，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9次集体学习会议。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重要指示精神，人民日报司法部党组文章和理论热点面对面科学规划促发展。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充分预估各类风险困难，精准研判风险隐患，统筹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要扎实开展全域隐患排查，持续优化应急预案，提升抢险处置专业化能力，要广泛普及防汛避险自救知识，提升群众安全防范与自救能力，构建群防群控格局，切实保障全县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切实扛起法治建设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各项部署落地落实。要统筹依法治县、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把法治要求融入各项工作，一体推进法治一通、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持续提升全县依法治县整体工作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5年规划制度优势与治理逻辑，紧紧抓住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布局，深挖火山温泉，满足文化特色文旅资源，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三产融合发展，以科学规划为指引，落实落细各项重点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14日，全县蒿流养蚕基地现场会在三道乡瓦盆村召开。县委书记金子英深入现场调研，就做强特色种养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作出安排部署。会上，蒿流养蚕技术专家左志做技术推广讲解，三道乡瓦盆村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本村蒿流养蚕项目情况。金子英指出，三道乡立足本土，林业涵养生态资源禀赋，积极探索乡村发展新模式，扎实推进蒿流养蚕试点项目落地见效，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增效、产业赋能增收、基层治理提档升级的特色发展之路，为全县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金子英强调，各乡镇街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理念，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围绕产业培育壮大、利益联结共享、长效稳健发展等关键环节，精准谋划治本举措，始终把为民办实事、为民促发展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立足辖区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发展实际，精准培育适配本土的富民特色产业，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要始终把群众增收致富摆在首位，健全完善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收益分配机制，多措并举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夯实乡村发展根基。相关县级领导、县直有关部门及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现场会。本台消息，9月1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主持召开县政府8届63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并审议《一通满足自治县、乡村地区通则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一通满足自治县好房子建设实施方案》《一通满足自治县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9年）》。 一同满足自治县2026年1到8月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一同满足自治县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一同满足自治县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一同满足自治县2026年1到8月份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一同满足自治县2026年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会议指出，通则式管理规定是加强乡村地区规划管理、提升乡村建设水平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安排。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制定实施通则式规划技术管理规定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统筹乡村空间布局、规范乡村建设行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参考，确保各项建设活动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会议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对照好房子建设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围绕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后期管理等全链条环节，严格按照节点推进到排工期，挂图作战，要坚持建管并重，以用促效，健全后续管理机制，完善基础设施，推动群众从住得好向过得好、过得优转变，持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步，各部门要站在全县发展的大局高度，深刻认识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上来，锚定发展方向，聚焦关键环节，凝聚工作合力，坚持依法依规、稳妥有序实施改革，统筹改革创新与风险防范，推动县属国企提质增效，为全县进位突破提供有力支撑。相关县级领导出席会议，县纪委监委、政府办、司法局、财政局、审计局、发改局、律师团列席会议，各乡镇街县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1: 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专题节目继续为您播送的是一组健康生活的小常识，欢迎您顺次收听。巧用葡萄干降血压，将一勺葡萄干和一勺醋混合放置15分钟之后食用，老人日食用量以50粒为宜。饭后立即午睡容易使血糖升高，高血糖的患者最好饭后活动半小时再睡觉，醒了之后喝一杯白开水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天凉引发胃病可以揉腹改善，平躺之后双手心叠放在肚脐上，分别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揉50次即可。蜂蜜可润肺止咳，咳嗽少痰或者是干咳者可以冲蜂蜜喝，有很好的疗效。冬季少吃冬瓜，冬瓜性寒凉，冬季不宜多吃或常吃，否则容易积寒对脾胃不利。全谷食物有助于防止肠癌，其所含的纤维素具有很强的肠道菌群活性的作用，改善消化的作用。早晨起床之后最好先喝点水，起床20到30分钟之后再吃饭。煎肉时间不宜过长，时间过长温度越高越容易产生致癌物质。未满周岁不宜喝豆浆，婴儿的胃肠尚未发育完全，虽很有营养，但是未满周岁的孩子不要喝豆浆。桂枣山药汤，红枣泡软，山药去皮切丁，同煮至熟软，入桂圆肉散开，加糖调味即可。山药补脾和胃，桂圆红枣益气养血。冻疮除患时可洗净患处，涂抹少许的风油精，揉搓至发热，每天3次，一周可治愈。溃烂者不宜使用。指甲表面有凸起的菱形表明肝脏有毒素，吃胡萝卜大蒜可排除汞铅，吃葡萄能增强造血的功能。吃枣可补血降压，增强人体的免疫力，还具有保肝护肝、镇静安神的功效，但不宜与维生素同时服用，也不宜与黄瓜、萝卜同时服用。当眼睛出现干涩症状的时候，可将一杯热水放在下巴处，用嘴吹气儿滋润眼球。吃黄瓜不宜搭配花生和辣椒、芹菜， 同时可能会导致腹泻，与芹菜、辣椒同时容易破坏维生素。高血压患者不宜使用甘草类的食品零食，如梅子、陈皮、橄榄等。低碳克龟背竹，天然的空气清道夫，金心吊兰可清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滴水观音可清除空气中的灰尘。润燥止咳方，柿饼、鲜姜、蜂蜜各100克，柿饼、鲜姜一起捣如泥，加蜂蜜蒸2个小时，早晚各1勺，温水服用。将梨切成片儿，拌蜂蜜吃，每日数次，可以起到祛痰润肺的疗效。吃西兰花的时候加点芥末，抗癌效果更好。核桃可以改善我们睡眠的质量，常用可治疗失眠多梦，常吃瓜子也能助眠。用陈米蒸米饭的时候，可在米中加少量的啤酒，做出来的饭香甜可口。常喝速溶咖啡会造成不孕，速溶咖啡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会抑制男性精子的活力，女性卵细胞的质量。海带上有白霜式的甘露醇，有降血压、利尿等作用，不必洗掉。吃海带之后不要立即喝茶，或者是吃涩性的水果。吃菠菜有补镁的功效，在饭后出现胃痛可能是患有胃溃疡，如同时伴有头痛、恶心、大便发黑，应立即到医院进行就医。杏仁润肺润大肠，每天一把杏仁有益心脏健康和提升情绪。杏仁还有生津止渴、润肺定喘、润道通便、减少肠道疾病的功效。偏头痛的患者冷敷太阳穴能降低血液的温度，缓解头痛。长时间的穿塑身内衣会使内脏受到压迫，肠胃消化功能会减弱，造成便秘。清晨醒来最好懒床5分钟，立即起床之后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多种方法去除黑眼圈，茶水冷冻15分钟之后进入化妆棉外敷，热鸡蛋去皮，毛巾包裹按摩眼部，土豆去皮切片敷眼，纱布蘸酸奶敷眼。吃火锅的时候喝点酸奶能够保护到胃黏膜。老人冬季流鼻血，当心高血压。老人冬季流鼻血有可能是动脉硬化、高血压、脑出血等症状的早期信号。药酒多有高度的白酒配置，宜在进餐时或餐后使用，以免刺激胃黏膜或者是慢性的胃炎、肝炎患者不要喝。吃香菇防感冒，儿童常吃香菇能增强免疫力，预防感冒。儿童消化系统较弱，吃香菇的时候切记要洗净煮烂。要想降低胆固醇，来点菜籽油。菜籽油含不饱和的脂肪酸、茶多酚以及多种的维生素。高血压和高胆固醇患者可能在早上用菜籽油拌白米饭食用。吃苹果时增加咀嚼的时间，会分泌更多的唾液或者是胃液，有利于人体对苹果元素的吸收和消化。儿童吃零食不要太贪，颜色过多含有色素和山梨酸钾，影响身体健康。白菜根可治感冒，将白菜根和姜煎汤，或者是白菜根和大葱煎汤，加入红糖，趁热喝下，盖被出汗，很有效果。补血养心芝麻蜂蜜粥，锅中放精米，旺火烧沸，转小火至80%，放入事先煮熟碾碎的黑芝麻末和蜂蜜，煮至精米熟烂即可。煮饭时等水沸之后再放米更有营养，还可防止维生素 B1 的流失。孩子常吃萝卜，豆类食物可锻炼面部的肌肉，增加视力的发育，常吃面条等软食则易患近视。巧治口腔溃疡，用棉球蘸冰过的牛奶轻压溃疡处15分钟，可起到消炎止痛的作用。常吃腊八蒜可治感冒和软化血管。羊肉不宜和醋同吃，否则会使羊肉的温补作用大打折扣。耳后三指处有安眠诀，用中指按揉可镇静安神，用胶布包几粒绿豆贴于该穴，可缓解轻度的失眠。芹菜富含分解酒精所需的 B 族维生素，喝芹菜汁能够缓解酒后胃部的不适，消除酒后颜面发红的症状。小葱、豆腐并非最佳的搭档，因为豆腐中的钙和葱中的草酸会反应生成草酸钙，难以被人吸收。 吃羊肉最好一个小时之后再喝茶，因为羊肉中的蛋白质能够同茶叶中的鞣酸反应，生成对胃肠道。

有收敛作用的物质引起便秘。春节四种食物解油腻，萝卜可缓解胃部的胀满，橙子可止咳醒酒，洋葱可平肝润肠，绿茶可解腻护肝。做蔬菜饺子馅儿，切好菜后先用油拌好后再加盐和调料，这样包出的饺子就不会出汤。热敷眼睛有助于防眼老花，可将毛巾用热水浸热之后拧干敷在眼眶的周围，有很好的效果。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宋艳涵，播音海峰。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2026年9月14日至20日开展。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网络安全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无论是个人隐私泄露、网络诈骗，还是企业核心数据被窃取，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网络安全无小事，如何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守住网络里的安全，以下建议要牢记：个人信息不泄露，陌生链接不点击，密码设置要复杂，定期更换习惯好，钓鱼诈骗花样多，中奖退款要斟酌，官方核实最稳妥，转账之前多琢磨，公共 WiFi 谨慎用，敏感操作风险高，网络谣言莫轻信，新浪网络你我见，网络连着你我他，安全防范靠大家，让我们一起为网络安全助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

0: 人妹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成为一场独角戏，所有炙热的呼唤都撞进冰凉的被褥，我们何尝不是在自欺的温床里蜷缩，假装听不见碎裂的声响，在清醒与麻木的夹缝中反复溺水。那些被按进枕头的叹息，早已化作凌晨三点的月光，在窗台铺满无人认领的严厉。或许每个故作酣眠的灵魂，都在等待一束穿透黑暗的目光，能够温柔地掀开这层用谎言织就的茧。

以前总以为思念是汹涌的潮水，后来才懂，它更像暗河，在古风里无声的淌。岁月把莽撞的喜欢熬成了克制的牵挂，那些被忙碌掩埋的想念总在深夜破土，比如风卷过街角的瞬间，比如咖啡凉透的第三分钟。原来人越活越像褪色的旧地图，每一道折痕里都藏着回不去的坐标。我们带着遗憾成长，却在某个平行时空里永远年轻，永远笨拙地爱着。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的瞬间，早已长成脊骨里的荆棘。越是奔跑，就扎得越深。原来刻骨铭心，不需要刻意铭记。某个黄昏，闻到相似的香根草气息时，心脏总会抢先于理智，泛起涨潮的酸涩。不是沉溺于遗憾，而是相信爱过的震颤，永远在血液里流淌。像星辰，沉没海底，仍折射微光，提醒我曾那样鲜活地心动过。

那些被棱角切割的岁月，原来早已在灵魂深处雕琢出星辰的轨迹。我们追逐永恒的光芒，却在无数次碰撞中读懂残缺的圆满。所谓完美，不过是伤痕与荣耀交织的镜像，如同歌词里被时间淬炼的八星八剑，每道裂痕都指向宿命的核心。当执念化作穿透黑暗的剑时，最锋利的痛终将成为最璀璨的冠冕。或许人生本就是一场精准的错位，唯有带着破碎的觉悟前行，才能让心跳与光阴共振出宿命的回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现实在胸口划出伤痕，我们却在月光下将裂痕缝成星光；当泪水模糊来时的路，岁月却在眼角种下倔强的希望。那些跌跌撞撞的步履，在时光里沉淀成回响悠长的诗行，歌词教会我们含着眼泪微笑，把没关系三个字酿成穿越风雨的翅膀。原来最深的痛楚也能生出羽翼，最暗的夜晚终会遇见破晓的天光。我们捧着破碎的心前行，却在伤口里摸到了生命的纹路与重量。
3: 没关系，我会陪你坐一整天。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深夜的独白在月光里碎裂成星辰，每一粒都是未愈合的伤口，我们在倒流的时针里重逢，指尖触到的温度是虚构的篝火，灼烧着褪色的承诺，泪水把枕头腌渍成咸涩的海，而黎明总会撕碎所有温柔的幻觉。或许执念本就是场慢性死亡，当残留在掌纹里的余温消散，才懂放手是给回忆最后的体面。白昼终将淹没所有潮湿的抑郁，唯有寂静在提醒，有些重逢只配留在永恒的昨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都在等一个天亮的契机，却在反复撕开愈合的伤口里，听见灵魂与现实的拉锯。副歌撕裂般的假音，不是呐喊，而是将挣扎熬成透明的过程。最痛的不是雨打芭蕉的凉，是清醒凝视着爱情在掌纹里褪成淡青色的淤青，却依然能在废墟里种出玫瑰的倔强。这种撕裂的美学，恰是生命最真实的纹路。

原来最疼痛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这句词像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成年人用体面包裹的伤口。我们在拥挤的人潮里练习告别，却在转身时被回忆的荆棘勾住衣角。那些未曾寄出的情书在时光里发皱，像搁浅的纸船载不动思念的潮水。当钢琴声与萧敬腾的声线缠绕着坠落，才惊觉最深的爱意往往藏在未说完的省略号里，如同月亮永远只对地球展示同一面温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0: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6: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书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8: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4: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9: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4: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0: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1: 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2: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1: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5: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

0: 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2: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3: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2: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4: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1: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5: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1: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7: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8: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2: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

0: 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2: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5: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4: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7: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4: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

0: 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0: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了负面影响。声明称，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履行其国家和国际义务，通过和平的政治、外交及法律途径追求其合法权益。据此前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阿巴斯和数十名计划随行人员发放签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8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14个区。 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9月16号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加拿大总理坎尼16号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警告称，这可能构成敌对行为，并再次以贸易和关税为武器相威胁。以色列议会选举在即，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 NASA 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以色列媒体16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支持率反超对手。内塔尼亚胡16号在视频中称，他将提出2项法案，以剥夺国籍、高额罚金惩处诽谤以军的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2: 吉利茶器啊。
1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2: 吉利茶器啊。
1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2: 吉利茶器啊。
13: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1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归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今天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3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两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 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有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游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2: 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1: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2: 截至9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1: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去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3: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1: 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2: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9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1: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工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境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7: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8: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暗设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她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7: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暗设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8: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暗设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7: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9: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7: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10: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 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7: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9: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2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10: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0: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 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态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镜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一位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YROX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9: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YROX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 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erox 的商业逻辑说起。 Herox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erox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他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erox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erox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erox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erox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

0: 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Harro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儿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arro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arro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得越久呢，就越透亮。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0000家了。点击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9块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000-8000甚至上万元一根。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这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靖宇来了解一下。
3: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4: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十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5: 我跟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4: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6: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
4: 嗯，
6: 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这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低倍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4: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7: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 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4: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晋阳阳，
7: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菌是播种3500到3700株。
4: 汤原县胜利乡和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8: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4: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8: 包出去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4: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6: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花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4: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晋阳阳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7: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4: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6: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20-30，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3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2: 所以我们说这个文玩玉米走红啊，看着是新鲜事，说到底呢还是有点老套路，越是看不懂的价格呀越得多一分冷静。虽然有农户增收的期盼，可是文玩呢终究是小众爱好，种的人多了，这价格自然就得往下走，文玩核桃就是前车之鉴。致富没有捷径，跟风最容易踩坑，平台监管呢也得及时出手管住乱象。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爸妈，我回来了。
12: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2: 啊、哦、
1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3: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3: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6: 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联储时隔3年多迎来了首次加息。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因为我们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美联储到底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加息？这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0: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于5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7: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0: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18: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木兹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0: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由特朗普提名，外界此前曾关注他上任后会不会更倾向于降低利率，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18: 我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

0: 个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1: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0: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1: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2: 从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到海湾多国央行迅速跟进，美联储此次加息的外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对白宫来说，中期选举临近，加息意味着更大的政治压力。对美联储而言，则是在通胀高于目标5年多之后，以一次全票加息捍卫其独立性。长远来看，这究竟是一次性加息，还是紧缩周期重启的前奏？那今年剩余的两次议息会议也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公共场所的空地拉一根绳子，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就在最近，一名女子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乙峰镇一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途经一处下坡路段，突然遭横在道路中间的线缆勒住了颈部，最终不幸身亡。这道路中间为什么有一根绳子？拉绳子的呢是商混车的司机谢某。他驾车路过事发路段的时候，看见路面不平，想到车里剩了一些混凝土，出于好心，他就用剩下的混凝土来补路。因为水泥没干，谢某就顺手拉了一条绳子作为提醒，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悲剧。目前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谢某。不幸去世的女子的一名亲友也告诉记者，当时拦路的绳索呢是一根手指粗的电缆线。司机谢某被逮捕，还支付了几万元的丧葬费。事发路段是个下坡，对于骑电动车、摩托车的人来说啊，细绳、铁丝本来就不容易被及时发现，一旦恰好处于颈部的高度，在一定车速下，这个绳索可能瞬间就成为了利刃。即便拉绳的初衷是提醒路人，是保护路面，谢某却没有想到可能的这个极大的危险。而谢某造成的悲剧呢，还不是孤立。今年4月份，一名13岁的少年骑车的时候被绳索割喉，造成气管断裂。原因是一位老人为了晾晒玉米，在村道撕拉的绳索。而去年年底，一男子在洛阳市首阳山森林公园被捆绑在大树上的铁丝割破脖子，送医无效之后身亡。无论是出于当事人的疏忽，还是不明原因从天而降的绳索，拉绳子都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也不应该是一种可以随意采取的警示方式。即便当时只是顺手，甚至是帮个小忙、提个醒，公共安全的悲剧恰恰就出现在这里。那么安全的底线究竟靠什么？我们这段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4: 杨老师，这次要跟您聊的这个事情啊，确实是让人很难受。因为拉绳子的人本来是好意提醒，但是造成了一个这样的悲剧。

0: 法律规定，过失致人死亡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比较轻的话，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之所以至少认定是涉嫌呢，就是大家说到的，可能是出于善意，但是因为过失，它和故意是不一样的。过失同样在法律上是，他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人死亡或者伤害这样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虽然可能预见的，觉得技能、技术，或者是各种轻信能够避免。这个案件当中啊，肯定不是有意为之，不是有意导致路人这样的死亡，但它客观上带来的这个结果。而这个过程当中，在一个通行的公路上设置一个应当比较高的高度当中的一个绳子，带来的结果就是路人在那极大的风险。客观上，这个结果当中也造成了。从法律上，我们说好心肯定是可以作为一个考量的因素，但它并不能够规避我们前面的民事责任，乃至于我后面说到的可能的刑事责任。好心可能会办坏事，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1: 但是我们看公共场所的这个绳子索命的案例，甚至已经不止一次了，包括类似的一些情形，也井盖掉了，有个本人找个东西盖一下呀，顺手做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的悲剧。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当事人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场域当中，他都要去负法律责任吗？
0: 不一定都要负法律责任啊，做这样的一个事的时候，特别涉及到他人，包括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一定要设想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后果，会不会有风险，会不会有危害性。问题的关键，他拉了这个绳子，他是为了保护一个利益，保护他铺的路面被毁损。但是他忽视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景，尽管他做了一些标识啊，我看放了稻草，我认为他已经预想到了这个绳子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否则他不会做标记的。但是他没有充分的预料到这样的一个标识能不能够清晰的阻止他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我们非常常见在路上出现了一些障碍的时候，那按照规定你必须要有三角标识牌，而且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它是一个公共通道，不是一个私家的庭院，不是一个封闭的场所。我们这个事件当中恰恰就是初衷是好的，但它没有充分考虑到安全的因素，带来了多方的一个伤害，对他本人。对路人，当然也对其他人员可能带来的一种影响，就是你当通行的道路当中，你是不是要充分关注的可能出现的问题，以血的教训带来的警示警醒。
1: 那因为他所拉的这个绳子，它是在一个公共领域嘛，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安全的治理这类案件，您觉得给我们一个更多的什么样的提示？除了刚才咱们讲到这个具体的事例，可能还有一些场景当中，比如说一个莫名出现的绳索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个障碍物啊，导致了后面的悲剧。那有没有其他的人可能要对他负责？比如说基层治理有没有可能做更多？公共场领域的这个公共安全责任，它是怎么算的呢？
0: 公共安全肯定是一个靠多方来实现的一个。我们今天说人人甲安全，个个会应急这样的道理，人人和个个其实强调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作用当中，我们今天说政府是要负责任的，但是需要社会的协同和公共参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早期的这个路人经过的路人，因为道路不平整，又有多余的，他是充分利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如果没有后续的这些问题，比如说他没有拉绳子，或者做了充分的别的一种预案。有了清晰的、明晰的标识，可能更多的是从他的善举、从他的善行当中来考虑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公共场域当中啊，通行道路当中以及其他的场域当中，你就要考虑它的安全性。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你经营的饭店的门口，如果有雨水或者泼了水之后，你就要清理干净，要标识。像我们现在商家都是有这样的义务的。因为从法律上你是有这个责任的，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参与这个其中，就本身就要把安全纳入其中，这是人人讲安全的第一个，我理解的最基本的。 像这个事件当中的公共场所当中，我认为那另一种选择是不是自己去做，而是告知比如说公路的维护单位和相应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儿，因为他们。

0: 认识更专业的、更有技术，也对那一系列的技术的安全的因素考量更周全。他是不是可以打电话求助于相关的部门、专业的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我们通过这个事例当中啊，能够举一反三，认识到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考虑到公共安全这个重要的因素，有哪些最基本的安全的知识和安全的措施是到位的？如果有更多的宣传，有更多的知识的传递和措施的应对到位的这个要求，让这个路人在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同时考虑到第二件事，这两个都周全的时候，我一定认为它是一个更完美的解决方案。
1: 像您讲到，如果更多人有安全意识，他可能这个事情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结局了。
0: 对，
1: 是怎么样能够更有效地帮大家建立这种安全意识？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0: 这些年其实经过我们这些案例啊，说的血的教训，让大家认识到，你做一个行动，你都需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这实际上是我们在一个共处的一个时代当中啊，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我觉得其实这个代价有点高，从宣传，尤其是从切实的行动，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如何从正面的角度来防止这些问题，那就需要构筑一个更有效的宣传的体制，同时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比如说像这个路面当中如果出现的问题，及时应当向哪些部门来反映，一旦反映了，哪些部门能够及时到位，他能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是一个共通的行为，也是一个连续的行为。这个事件发端于就是在现实当中有存在的一些缺漏，我们这时候如何来弥补？如果这些问题能够按照一个连续的闭环的解决的话，可能就没有后续的，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说还是要从预防开始着手，从观念、从行动和举措，这是最为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类似建立这样的，比如说基于善心，我们类似是不是有相应的一套补救的基金啊，或者措施，至少让受害的一方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民事责任的承担可能在现实当中常常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救助基金，我们的相关的资助能够到位的话，至少能够从事后的弥补当中啊，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像这样的一个事件，看似是一个个案，但实际反映了我们在这些问题当中如何更能够提供一个更充分、更全面的一个机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悲剧已经发生，安全却是不容小视。我们讨论了很多，但是做出的提醒其实也非常简单，公共安全容不得我们任何人的随意举动，任何在公共场合的搭建，包括拉根绳子，都可能蕴含危险。找专业的人来解决问题，我们对安全再多的重视都不为过。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国家卫健委最近在发布会上提倡多喝白开水、淡茶水，这水到底怎么喝？白开水、淡茶水什么时候喝有益？什么情况下却并不适合？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不能替代自己泡的茶？骨头汤、鲜榨果汁等等，为什么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健康？更多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我这回进京才是第二次，京里没什么朋友，福弥轩已经盯了程仲优出京去了，北院同居的车文琴已经外放了，北院里换了一家旗人住着，我也不曾去拜望，只有前铺子里的运动仙是有往来的，时常到号里来谈谈，但是我看他的行迹并不是要到我号里来的，总是先到北院里去坐个半天，才到我这边略谈一谈，不然就是北院里的人不在家，他便到我这边来坐个半天，等那边的人回来，他就到那边去了。我见他多次，偶然问起他，动先把一个大拇指头竖起来，他嘛是当今第一个的红人儿。我听了这个话不懂起来，近日京师奔境之风是明目张胆冠冕堂皇做的，他既是当今第一红人，何以大有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景象呢？因问说，他是做什么的？是哪一行的红人？门外头宅子条也不贴一个。他是内务府郎中，是里头大叔的红人，差不多的人呢，到了里头去是没有座位的，他老人家进去了是有个一定的座位，这就可想了。永远不见他上衙门拜客，也没有人拜他，哪里像个红人啊？有您不得到京里来，怨不得您不知道，这红人里头有明的有暗的，像他那是暗的。他叫个什么名字？说他红，他究竟红些什么呢？你告诉告诉我，等我也好巴结巴结他。哎呦，巴结上他倒也不错，像我兄弟一家大小十多口人吃饭，仰仗着他的地方也不少呢。那我更要急于请教了。他呀，官名叫多福，号叫共三，是里头经手的事儿他都办得到，而且比别人便宜，每年他那买卖也不在少处，这两年袁二爷住开了，买卖也少了许多。怎么又闹出个袁二爷来了？这位多老爷子有俩儿子，大的叫吉祥，我们都叫他叫祥大爷，是个傻子。第二个叫吉元，我们都叫他做袁二爷，捐了个主事在户部里当差。他父子两个向来是联手，多老爷在暗里招呼，哎，袁二爷在明里招揽生意。那为什么又要住开了呢？ 这个一言难尽了。多老爷年纪大了，断了弦之后一向没有续娶，先是给傻子祥大爷呀娶了一房媳妇儿，不到两年就难产死了。多老爷也没给他续娶，只由他买了一个姨娘就算了，却和袁二爷呢娶了亲。亲家那

这一大坛子山西老醋搁在心上，却不肯泼洒出来，只有心里边暗暗打算，去个遍要早早的嫁了他。后来呀，越看越不对了，那丫头眉目之间有点不对了，行动举止也和从前两样，这心里可越加焦急。那丫头也明知二奶奶吃她的醋，不免怀恨在心。 恰好多老爷得了个皮屑的病，做儿媳妇的别的都好伺候，唯有这搀扶便尿替换小衣，这是办不到的。就是顾的老妈子也不肯干这个呀。二奶奶一想，不如拨了这丫头去伺候公公，等伺候的病人好了，他两个也就相处惯了，希冀公公把她收了房，做个姨娘，就免了二爷的事儿了。 打定了主意呢，便把丫头叫了来，叫她去伺候老爷。这丫头是一个绝顶机警的人，一听这话，心中早已明白，便有了主意，唯唯答应了，即刻过去伺候老爷。多老爷正苦没人伺候，起卧都觉得不便，忽然蒙媳妇派了这个丫头来伺候，心中自是欢喜。况且这丫头又善解人意，嘴唇动一动便知道要查。 哎，眼睛抬一抬，便知道要腌。无论是茶是药，一定自己尝过才给老爷吃。起头的两天呢，还有点畏手畏脚的；过的两天惯了，更是伺候的周到。老爷要上马子，他抱着腰，老爷躺下来，他垂着背，并且自他过来之后，便把自己铺盖搬到老爷房里去了。到了晚上，就把铺盖开在老爷炕前地下假寐。 那炕前又是个夜壶，又是马子，又是痰盂，他并不厌烦。半夜里，老爷要小解了，他怕老爷着了凉，拿了夜壶递到被窝里，哎，服侍小解。那夜壶是瓷的，老爷大腿碰着了，哼的一声说冰凉的。丫头等小解完后，便把夜壶舀干净，拿来捂在自己被窝里，等到老爷要再用时，已是捂得暖暖的了。 及至次日，请了大夫来，烦老爷夜来起来几次，小姐大姐几次，是什么颜色，吸的稠的，几点钟醒，几点钟睡，有吃东西没有，只有他说的清清楚楚。所以那大夫用药就格外有了分寸。有时候晚上老爷要喝参汤，坐起来那怕冷，转动又不便当，他便问准了老爷，用茶漱过口，刷过牙，刮过舌头。 把参汤呷到嘴里，俯下身子，一口一口的慢慢的补给老爷吃。有时老爷来不及上马子弄脏了裤子，他却早就预备好了的。你说他怎么预备来？他先拿一条干净裤子，贴肉横竖在自己身上，等到要换时，他伸手到被窝里擦拭干净了，才解下来替老爷换上，又是一条暖暖的裤子了。 这一条才换上，他又束上一条预备着了。如此伺候了两个多月，把老爷伺候好了。虽然起了炕啊，却是片时片刻也少他不得了。便和他说：“我儿啊，辛苦你了，怎样补报你才好啊？”他这两个多月里头，已经把老爷巴结的甜蜜而一般，由得老爷抚摸玩弄，无所不至的了。听了老爷这话，便说：“奴才伺候主子是应该的，说什么补报啊？” 老爷说：“我此刻倒是一刻也离不开你了。”丫头说：“那么奴才就服侍老爷一辈子。”老爷说：“这不是误了你的终身吗？你今年几岁了？”丫头说：“做奴才的还说什么终身？奴才今年19岁，不多几天就过年，过了年就20岁了，半辈子都过完了，还有那半辈子，不还是奴才就结了吗？”老爷说：“不是这样说呀。” 我想把你收了房，做了我的人，你说好吗？丫头听了这句话，低头不语。老爷说：“你可是嫌我老啊？”丫头说：“奴才怎敢嫌老爷呀？”老爷说：“那么你为什么不答应？”丫头还是低头不语，问了四五遍都是这样。

0: 老爷急了，握着他两只手，一定要他说出个道理来。丫头说：“奴才不敢说。”老爷说：“我这条老命是你救回来的，你有话管说就是了，哪怕说错了，我不怪你。”丫头说：“老爷少爷的恩典，如果打发奴才出去，哪怕嫁的还是奴才，甚至于嫁个花子。” 奴才是要一夫一妻做大的，不愿意当姨娘。如果要奴才当姨娘，不如还是当奴才的好。老爷说：“这还不容易，我收了你之后，慢慢的把你扶正了就是了。”丫头说：“那还是要当几天姨娘。”老爷说：“那我就简直把你当太太，拜堂成亲如何？”丫头说：“老爷这句话可是从心上说出来的。”老爷说：“有什么不是？” 丫头咕咚一声跪下了磕头，谢过老爷天高地厚的恩典。老爷说：“我和你已经做了夫妻，为什么还行这个理儿啊？”丫头说：“一天没有拜堂，一天还是奴才，等拜过了堂才算夫妻呢。”还有一层，老爷便这般抬举，还怕大爷二爷他们不服呢。老爷说：“有我担了头，怕谁不服啊？” 丫头此时已经不和老爷客气了，挨肩坐下，手握手的细细商量。丫头说：“虽说是老爷担了头，没谁敢不服，但是事前必要机密，不可先说出来。如果先说出来，总不免有许多阻挡的说话，不如先不说出来，到了当天才发作，一会儿生米变成了熟饭，叫他们不服也来不及。” 至于老爷续曲，理当要惊动亲友摆酒请客的。我看这个不如也等那天啊，当天一早出帖子，不过多用几个家人分头送送罢了。这时候老爷低着头啊，听吩咐，丫头说一句，老爷就答应一个是字，哎，就好像下属对上司一般。等吩咐完了，自然一切照办。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洞仙接着说：“好丫头，真有本事，有能耐，一切都和老爷商量好了，她却是不动声色，照常一般。” 有时伺候好了老爷，还要到袁二奶奶那边去敷衍一会儿。这件事竟是除他两个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的。家人们虽然成命去刻帖子，却也不知道娶的是哪一门亲，就是那帖子签字都写好了，只有日子是空着，等临时再填写，更不知道哪一天呢。老爷又吩咐，不准叫大爷二爷知道，更是无从打听，只有照办的。 直到了办事的头一天下午，老爷才吩咐出来，叫把帖子填了明天日子，明日清早派人分头散去，又吩咐明天清早传宾相、传喜娘、传月工，预备灯彩。这一下子，合宅上下人等都忙了，却一向不见行聘，不知女家是什么人。祥大爷是傻的，不必说他，袁二爷便觉着这件事情古怪。 想说这两三个月都是丫头在老爷旁边伺候，叫他来问一定知道。想罢，便叫老妈子去把丫头叫来，问说老爷明天续弦娶的是哪一家的姑娘，怎么我们一点不晓得呀？你天天在那边伺候，总该知道啊。丫头说：“奴才也不知道，也是方才叫预备一切，才知道有这回事儿。”二爷说：“那边要铺设新房了，老爷的病也好了许久了。” 你的铺盖也好搬回这边来了，丫头说：“是，奴才就去，回了老爷搬过来。”说着就去了。过了一会儿，又空身跑了过来，说：“老爷说要奴才伺候新太太，等伺候过了三朝啊，才叫奴才搬过来。”说罢又去了。袁二爷啊，满腹疑心，又暗笑老头子办事糊涂，却还猜不出个旧理。 到了明天早起啊，袁二爷夫妻两个方才起来，只见傻大爷的姨娘跑了来，嘴里不住的称奇道怪，说：“二爷二奶奶，可知道老爷今天娶的是哪一个姑娘啊？”二爷见他疯疯傻傻的，不得理会他。二奶奶问：“说这么大惊小怪的做什么？”

不过也是个姑娘罢了，不见得娶个三头六臂的来。姨娘说，只怕比三头六臂的还奇怪呢，娶的就是二奶奶的丫头。二爷二奶奶听了这话，一齐吃了一惊，说这是哪里来的话呀？那姨娘说，哪里来的话，喜娘都来了，在那里带她穿衣服打扮呢，我也要去穿衣服了，回来怕有女客来呢。说着自去了。这边夫妻两个如同呆了一般，想不出个什么道理来呀。

一切礼节都从简略，所有拜天地、拜花烛、庙见交拜都并在一时做了。过后便是和众人见礼。傻大爷先走上前去，行了一个一跪三叩首的礼。老爷自然是兀然不动，便连新太太也直受之而不辞。傻大爷行过礼之后，家人们便一叠连声叫二爷。有人回说，二爷今天一早奉了唐玉传上衙门去了。老爷已是不喜欢，二奶奶没奈何，只得上前行礼。可恼这丫头居然兀立不动，一时大众行过礼之后，便有许多贺客纷纷来贺，热闹了一天。二爷是从这天上衙门之后，一连三天不曾回家，只苦了二奶奶要还他做媳妇的规矩，天天要去请早安、请午安、请晚安。到了请安时，碰了新太太高兴的时候，鼻子里哼一声；不高兴的时候，正眼也不看一看。二奶奶这个冤枉真是无处可伸呢。倒是傻大爷的姨娘上去请安，有说有笑。二爷直到了第四天才回家，上去见过老爷，请过安，便要走。老爷喝叫站着，二爷只得站着。老爷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这一向当的好红差事，大清早起的就是堂官传了，一传传了三四天，连老子娘都不在眼睛里了。”二爷说：“老子娘早死了，儿子盯过内奸来。”老爷子把桌子一拍：“呵，好利嘴呀！谁家的继母不是娘啊？”二爷说：“老爷在外头娶一百个。”儿子认一百个娘，娶一千个儿子认一千个娘，这是儿媳妇房里的丫头，儿子不能认她做娘。老爷子正待发作，忽听得新太太在房里说：“什么丫头不丫头，我用心替你把老子伺候好了，就娘也不过如此。”老爷说：“可不是，我病在炕上，谁看我一看来，得他伺候的我好了，大家打伙都翻了脸了。你出来看他认娘不认。”新太太巴不得一声走了出来，二爷早一翻身向外跑了。老爷气得叫：“抓住了他，抓住了他！”二爷早一溜烟跑到门外，跳上车子去了。这里面一个是老爷气得暴跳如雷，大叫：“反了，反了！”一个是新太太撒娇撒痴，哭着说：“二爷有意丢我的脸，你也不和我做主，你既然做不了我主，就不要娶我。”哭闹个不了。二奶奶知道是二爷闯了祸，连忙过来赔罪，向公公跪下请息怒。老爷子气得把胡子一根根都竖起来了。新太太还在那儿哭着，老半天老爷才说：“你别跪我，你和你婆婆说去。”二奶奶站了起来，千委屈万委屈，对着自己陪嫁的丫头跪下。新太太撅着嘴，把身子一扭，端坐着不动。二奶奶千不是万不是，赔了多少不是，足足跪了半个钟头。新太太才冷笑着说：“起去吧，少奶奶，不要折了我这当奴才的。”二奶奶方才站了起来，依然伺候了一会儿，方才退归自己房里，是越想越气呀，越气越苦，悄悄地关上房门，取一根带子，自己吊了起来。这老妈子们有事儿要到房里去，推推房门推不开，听了听，既无声息，把纸窗戳破一个洞往里一瞧，吓得魂不附体，大声喊救起来，惊动了何家人等前来把房门撞开。两个粗使老妈子端了凳子垫了脚解僵下来，那已经是笔直挺硬的了，舌头吐出来半段，眼睁的滚圆。傻大爷的姨娘一看说：“这是不中用的了。”头一个先哭起来，便有家人们一面去找二爷，一面往

0: 二奶奶娘家报信儿去了。这里幸得一个解释的老妈子说：“你们快别哭别乱了，快来呀，抱着二奶奶，此刻是不能放她躺下的。”便有人来抱住，那老妈子便端一张凳子来自己坐下，才把二奶奶抱过来说：“你们搬她的腿，搬得弯过来，好叫她坐下。”于是就有人去搬弯了。这老妈子把自己的波浪盖堵住了二奶奶的骨道，一只手便把头发提起，叫人轻轻地带她揉颈脖子、捻喉管，又叫人捻她肩膀，又叫拿管子来吹她俩耳朵。反而众人手忙脚乱的搓揉了半天，觉得那舌头啊，哎，慢慢的缩了进去。那老妈子又叫拿个雄鸡来，要那鸡冠血灌点到嘴里，这才慢慢的觉得鼻孔里有点气儿了。正忙着呢，二爷回来了。可巧啊，亲家老爷、亲家太太也一齐进门。二爷嚷着怎么样了？亲家太太一跨进来就哭了。那老妈子忙叫别哭别哭，二爷快别嚷，快来和他渡一口气吧。二爷赶忙过来渡气，用尽平生之力渡了两口，只听他二奶奶哼的一声哼了出来。那老妈子说：“阿弥陀佛呀，这算是有了命了，快点扶他躺下吧，只能灌点开水，姜汤是用不得。”那亲家太太看见女儿有了命，便叫一个老妈子来问那上吊的缘由，不觉心头火起呀。此时亲家老爷也听明白了，站起来便去找老爷，见了面就是一把辫子。你当那亲家老爷是谁呀？原来是内务府掌印郎中梁果，号叫伯音，是内务府里头头一个红人。当着这边多老爷散帖子那天，袁二爷不是推说上衙门，大早就出去了吗？原来他并不曾上衙门，到丈人家去把这件事告诉了丈人丈母，所以这天梁伯音虽然接了帖子，却并不送礼也不道喜，只当没有这件事儿，打算将来说起来，只说没有接着帖子就是了。他那心里头无非是厌恶多老爷把丫头抬举得太过分了，却万万料不到有今天的事儿。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夜读栏目，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今天起周一至周六，每天晚上的8:30，我都会准时在这里与您相约，带您品读文字，聆听感动，共同度过60分钟的宁静时光。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在每一段时光都藏下一份不可复制的美好，小心收纳，慢慢翻阅，细细品味，感受美好。默默秋云起，稍稍夜寒生，微凉的季节让人在心境之余更容易与自己和解。就像起初我在人群中看见你，就像后来我看见你在人群里，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祝您今日好心情。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昨天是2月14号，西方的情人节。你最在乎的人陪在你的身边吗？世事艰难，但有在乎的人陪在身边，好像一切都会变得美好。就像明明你在淋雨，但是觉得雨是温暖的。明明身处低谷，但是却觉得低谷的风景也很不错。在乎的人就像是夜里的一束光，人生的一盏灯，让你不畏黑暗，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有人说，被爱好似中彩票，相爱则是中头奖。遇见最爱的人，就好像提前知晓了中奖号码。的确如此，人海茫茫，相遇的概率是那么低，相爱的概率是越发的低了。遇见你真的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感谢你在我最美的年华出现，带给我一场虽然并不激烈但却十分深切的爱情，让我不再惧怕婚姻，给了我去深爱一个人的勇气。感谢你在我孤单的时候给我陪伴，在我失落的时候给我安慰，让我不再是一个人对抗着这世事繁杂，让我知道无论多难都有人与我并肩前行。感谢你让我再次做回小孩，让我一次一次地体会到被爱是多么美好。原来一个人熬夜工作也是会被心疼的，原来夜里偷吃冰激凌也是会骂的。或许我们也有争吵，或许我们偶尔也想有一个人独处的时光，但爱情就像天气，不止清风明月，不止春花灿烂，也有电闪雷鸣，也有乌云阴雨。但是花开花落，雨过天晴后，会有更好的风景。我们也一样，争吵后是更紧的拥抱，独处后是更想要在一起的决心。在爱里，我们是平等的，多一点点包容，多一点点磨合，才能携手并进，共赴白头。这一生有你真好，余生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

时光如梭，带走了无数人的青春岁月，岁月蹉跎，只留下沧桑的面容和鬓角的华发。记忆中父亲的身影特别的高大，就像超人一样无所不能。记忆中母亲的衣柜里有华丽的头饰和各色的衣裳，可不知从何时起，你们的身影逐渐变了，并肩生出了好多的白发，衣柜里的颜色也开始变得单一。你们好像从无所不知的超人重新变成了需要人照顾的小朋友，但我却离你们越来越远，无法一直陪伴在你们身边。小时候总是想着怎样早点离开家，去看看外面的风景，去拥抱远处的生活。长大后却总想回到家里，陪你们晒晒太阳，听听你们家长里短的唠叨。少时不知父母苦，养儿才知父母恩。感谢你们不计得失，用耐心和爱包容着我，竭尽所能给我更好的生活。接下来的日子，我会努力成长成让你们依靠的样子，让你们少一点辛劳，多一点时间去享受岁月静好。只愿时光慢慢走，许给我们幸福安康。看到过这样一段话，生活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样的，有阴晴，有圆缺，有高潮，有低谷。不论遇到什么，真正会好起来的，从来不是生活，而是那个不放弃、死拼到底的你自己。是你的阳光和乐观，从泥泞里开出希望的芬芳；是你的坚持和光芒，照亮黑暗之境的阴霾；是你的善良和温暖，给予你枯木逢生的源源希望。所以如果要说感谢，我们最该感谢的是自己。感谢自己在生活的磨练中变得越发坚强，感谢自己用微笑接住了一个又一个挑战，从来不言放弃。感谢自己在人生的来来往往中学会了坦然接受和坦然放手。感谢自己看到过各种风景，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跌倒过，失败过，但是从没有对人生失望，依然心存感激和善良。感谢自己无论经历过什么，勇往直前，依然充满希望。有人说，一个人的自愈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接近幸福。愿我们都能做一个寡言但却心有一片海的人，不伤人害己，于淡泊中平和自在。余生愿自己心一年比一年成熟，人一年比一年年轻。余生愿自己活得越来越明白，去拥抱当下的幸福。人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也会错过很多人，很多事不能如愿，很多人会有遗憾，但遇见过就已足够美好。余生愿我们最在乎的人岁月安暖，事事如意。挚爱人，愿余生能与你相濡以沫，牵手到老。
至父母，愿你们往后能够百岁无忧，幸福安康。至自己，愿在往后的岁月中能够心怀感恩，所遇皆美好，往后余生一定会越来越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夜读栏目，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夜读继续。去年陪你过情人节的人，今年还在你的身边吗？歌手陈奕迅曾经举办过一个特别的演唱会，名字叫《明年你还爱我吗》。他提前一年预售了门票，这次演唱会花一个人的钱就可以买到一份情侣套票。情侣套票分为男生券和女生券，恋人双方需要各自保存属于自己的那一张，一年后两张合在一起才算有效。在情侣们看来，这是一场特别浪漫的约会。第二年演唱会如期举行，现场的情侣席位却空出了很多。那个约好一起看演唱会的人却再也没能出现。曾经相爱的两个人竟然熬不过365个平淡的日子。陈奕迅在演唱会上面对着一个个空座位唱了一首《明年今日》。明年的今天，你爱的人还会在你身边吗？也许很多人都不敢确定。感情有时很脆弱，曾经说好要陪你一直走下去的那个人却在半路下了车。相爱时的海誓山盟，到最后却变成了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是因为缘分太浅，有缘无分，还是因为两个人相处久了容易厌倦？若是情深，何怪缘浅，如若用情够深，又岂能轻言放弃。正所谓相遇是天意，相守是人心。一份感情如若长久，需要用心的呵护，无私的包容。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在爷爷和奶奶结婚

60周年的庆祝宴上，孙女问爷爷，你和奶奶相伴60年的爱情秘诀是什么？爷爷若有所思地说，我们那个年代，什么东西坏了，都会想着去修，现在什么坏了，都只想着换。爱情若要长长久久，就要懂得修修补补。相爱的日子免不了矛盾，免不了争吵，但相爱的两个人不会因为矛盾和争吵就不再爱了。爱不是没有争吵，而是争吵之后爱还在。爱就是不离不弃，一生相伴。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

情人节，一个被赋予了爱和浪漫的特别日子。这一天，有人会表白，倾诉爱意，也有人孤身一人，却不忘给自己一份节日的仪式感。其实，不管你有人陪伴，或是形单影只，人生最重要的功课是学会好好爱自己。因为终其一生，真正能陪伴治愈我们的只有自己。新的一年，许多人都斗志满满，想大干一场，想拼命工作赚钱，但在努力的同时，也请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只有身体健康，才是我们行走在这世间的底气。热播剧《去有风的地方》中有一个让人泪目的情节，许红豆的闺蜜陈南星被确诊了胰腺癌晚期，不到30岁的她，生命突然被按下了终止键。在那之前，她和无数的北漂青年一样，梦想着自己能在北京买房买车，想在大城市扎根。可突然的疾病和即将面临的死亡，让她的人生满是遗憾，因为她还有很多的心愿没有完成，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没有体验过，没有结婚，没有生子，没有和喜欢的人表白，想了很久的云南也还没有去。陈南星去世之前给闺蜜许红豆发了一段语音，现在我想看还没来得及看的世界，就只能你替我去看了。我本想吃想喝想玩的，还没来得及的，就只剩你去替我吃替我喝替我玩了。我们之所以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工作之余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吗？可如果没有了健康，一切就都失去了意义。没有了健康的身体，我们拿什么去完成梦想？拿什么去看辽阔的世界，感受这世间的美好呢？幸福来得慢点没关系，晚点再变有钱也没关系，只要身体健康，钱可以慢慢赚，理想可以慢慢实现。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是一个成年人最需要坚守的责任。希望你坚持早睡早起，多运动锻炼，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你才能去更多的地方，看更多的风景，尝更多的美食，实现更多的心愿。人生起起伏伏几十年，困境和艰难怎么躲也躲不过，生活多的是辛酸坎坷，少有一帆风顺。一味的抱怨和消沉，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也永远无法走出生活的泥潭。我们所熟知的词人苏轼，他的命运坎坷起伏，漂泊的半生里，不是被贬，就是走在被贬的路上。可他把这样的日子，过成了无数人向往的诗和远方。治愈他人生的，正是一份无可救药的乐观。他最后一次被贬的时候已经62岁了，那时候的海南不仅山高水远，气候恶劣，这个陌生穷困的地方对苏轼来说连生存都非常困难。他没有居住的地方，没有吃的，没有朋友，生病了也没有药，可他宽慰自己，
没有自暴自弃、愤世嫉俗，而是一边往好处想，一边积极地寻求改变。无处可住，他就带着儿子给自己盖了几间茅草屋。没有食物和饮水，他就自己开菜园、挖粪坑、修水渠。出去的日子很孤寂，苏轼就经常写信给远方的朋友，分享自己见到的奇闻异事。作家李思源说，每一件事都是正反面，如果你只看它坏的一面，就会容易陷入悲观的情绪中，把事情越想越糟糕。但如果你多关注它好的一面，就能用更积极和乐观的心态去处理和解决问题。人生路上风雨扑面是人生常态，学会练就一颗乐观的心，凡事往好处想，努力寻求改变，人生会过得幸福许多。

哲学家罗素说，在一切道德品质之中，善良的本性是世界上最需要的。深以为然。人生不管到了哪个阶段，最不能丢失的品质就是善良。笑笑说，宝宝已经出生70多天了，在怀孕的日子里感受到了太多的温暖。过马路时司机师傅的耐心等待，在单位被同事细心的照顾，拥挤的人群中为你遮挡的陌生人，这份温暖将被传递，也请那些有心之人善待别人的善良。年少时有一次独自去河南，半路被出租司机丢下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路上车很少。那时路过的一位军人停了下来，问我怎么一个人在路上。因为担心我的安全，即使不顺路，他还是把我拉到了目的地，再自己掉头回去。感谢他给我的温暖。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走到外面看到有人需要帮助，就主动过去。事后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也不是想让别人说声谢谢，只是想告诉大家，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冷漠，每个人都暖一点，社会更和谐。人活在这世上，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善良从来不是单行线，或许付出善良后不会马上有回报，但一定会在某个节点回馈你。今天你温暖了别人，未来的某一天又有人把这份善意传递给你，你帮助了别人，也在自己心里种下了温暖。恰是这些流转的善意，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的美好。人生路上不求其他，但求拥有健康，守望平安，快快乐乐活到老，始终乐观，感受岁月静好，越走越从容。心怀善良，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夜读栏目，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夜读继续。听过这样一段话，越是困难的时候，你越要行动，而不是过度的担心。你要赶快去做，而不是坐那儿猜，万一呢？是不是呢？会不会呢？很多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想得太多，想着想着就会变得焦虑，变得迷茫，变得消沉。有句话说得很好，一起一落是人生，一喜一忧是心情，一朝一夕是日子，一苦一甜是生活。世间原本没有过于美满的人生，与其瞎想，不如让心归零，过好当下。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不用去想那些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多感受当下，过好当下每一刻，懂得加倍珍惜眼前事、碗中餐、身边人，去爱一个你入了心的人，去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去耕耘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你要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热爱生活，自信勇敢。冬去春来，日出日落，每一个当下都是不可逆的。每一次想太多，都是在把生活的主动权交给虚无。与其过度思虑，不如在初春的温暖季节里，煮一杯热茶，看半件闲书，许自己一份期待，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纠结，不迷茫。别想太多，好好生活，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小时候，哭是我们解决困难的绝技。长大后，笑成了我们面对世事的武器。笑对生活是一种好的生活态度，但假笑不是。明明很难过，却装作什么事没有发生过；明明很伤心，却表现得一脸平静；明明很想哭，却忘了该怎么哭。哭或许不能改变什么，但它能治愈你此刻的委屈。所以，偶尔哭一哭，也是不错的选择。歌曲《很累》里有句歌词：你很累，却不能撤退，外表的光鲜藏不住内在的狼狈。你想醉，绝不能颓废，收拾好心情，擦干泪，笑着去面对。生活也确实很难伺候，有时候甚至很残酷。所以，如果实在扛不住了，就让自己哭一会儿吧。太过疲惫的心，一碰就会碎。那样的你，随时都可能崩溃。倒不如肆意挥洒泪水，静待黑暗消退，阳光重新明媚。我们都一样，有时候很迷茫，却没人理解；有时候很想哭，却无人安慰。但人生啊，本就是一场自我救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孤独。所以，不要太在意他人的目光。难过了，即使没人安慰，也要尽情释放。眼泪本就该从眼眶里夺出，而不是往心里流淌。我希望哭过了，你依旧满怀希望，迎难而上，努力把未来点亮。

0: 学学。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祝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好梦，晚安，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两百大卡的热量，
1: 嗯，
0: 而这杯奶茶糖糖饮料也是两百大卡，但是我这碗米饭当中，那或者这一顿饭当中，我有米饭，
1: 嗯，
0: 我有碳水，我有矿物质，我有膳食纤维，我有 B 族维生素，
1: 嗯，
0: 而您这杯糖糖饮料当中，除了葡萄糖以外，除了糖以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成分，那也就是说，你的成分虽然说都是两百个大卡，但是我的营养成分是丰富的，是符合我机体的需要的绝大部分的，所以一定不能是说啊，我这一顿我喝了这杯含糖饮料，我少吃一碗饭，哎，总能量上你是相等的，但是你摄取的营养素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也就是你是个单一的成分，而我是一个复杂的，有营养作用的多种成分组成的一个东西。
1: 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当中说，我们国家日均食盐的摄入呢，差不多现在是9克左右，但推荐呢是5克。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某一顿饭啊，如果我们要吃咸了，都不用想，就后面你肯定得叫水喝，对吧？就特别的渴，你就总会要想要喝水。我们身体盐摄入过多的时候，想要多喝点水，这个是怎么是一个什么原理哈？就是这个事儿真能把我们从所谓农人冲成淡人吗？能够弥补我们食盐摄入过多带来的不利影响吗？
0: 当我们的身体的盐摄入过多的时候，那么机体会特别的感觉，机体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东西，那我的盐多了，那我细胞当中的钠离子多了，那怎么办呢？我机体一定要恢复到一个均衡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反馈到中枢说，哦，你的盐多了，你必须要用水来把它冲淡，那么在这个时候告诉你，哦，我产生了口渴的感觉，那么就应该来说你要去赶紧去多喝点水。那多喝水呢，确实能够让我们体内的这个钠离子让它稀释，也让我们体内的钠离子随着你的尿量的增加把它排出去，但是要强调不能立刻变淡。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盐吃多了以后的话呢，会引起体内的水分的一个储留，这种储留大概会需要1024个小时左右才能够完全去代谢掉，就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的话呢，就是你这种冲淡一定是肾脏功能正常的，所以前面我反复的提到了心功能不好的、肾脏功能不好的那些人，你不能太多的盐，也不能太多的水，这个时候肾脏是没法去帮你去调节的。就我们肾脏的体内的钠这种调节，靠机体的一个整体的调控，你的中枢、你的心脏、你的肾脏，就是多种脏器，尤其是肾脏才能够很好的去调控。所以不要觉得哦，我反正就这一顿吃多了一点盐，那我赶紧用点多喝点水。那么一，它不能够立刻冲淡；第二的话呢，长期的高钠，最大的问题，你的肾脏、你的血压是受不了的。
1: 我们在提到健康饮料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啊就是果汁儿啊，这个尤其是鲜榨果汁儿。现在很多朋友有这种这个观念嘛，就是同样是果汁儿，哎，这个鲜榨的那肯定就是更好的。所以鲜榨果汁儿算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健康饮品呢？
0: 鲜榨果汁的话呢，第一它其实我们要肯定它的，它是鲜榨的，对吧？它没有经过的我们的抗腐蚀。腐蚀的东西，抗腐蚀的或者也是经过这个过夜，那么相对来说它的新鲜程度是好的。但是有个问题呢，果汁榨了以后呢，就是第一你的水果量会超标，那么这个水果当中其实和糖分很有关系，刚才反复强调了国家推荐的添加糖是不能超过25克的。那么果汁最大的问题呢，第一你的水果量超标，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苹果你吃下去可能吃得很饱，但是你要榨一杯苹果汁你可能需要2到3个的苹果，所以你每一天的水果量会超标。水果最大的问题就是果糖，那么果糖不经过我们的胰岛素的作用直接在肝脏进行代谢，长期的喝果汁会加重了肝脏的负担。第二个的话呢，现在的很多人的果汁呢就是直接打碎了以后呢，直接进入到体内，它的吸收就非常快，果糖吸收非常快。第二的话呢，你的咀嚼功能也没有了。同样的问题的话呢，你的膳食纤维一部分被破坏掉了。有些人还喜欢把果汁 炸的过程当中，膳食纤维果皮肉把它分开，这个时候你的膳食纤维的丢失就非常巨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第一，吃水果一定是连皮的，最好的能吃的时候，然后呢把它自己嚼下去，要控制水果的量，千万不要把它打成果汁。
1: 嗯，还有一种饮品啊，这都不是健康了，就是被誉为一种叫滋补佳品，那就是骨头汤，还有什么所谓老火汤。就一般呢，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或者有的朋友说骨折了，对吧？卧床只能这个吃饭什么的也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家里面就倾向于说，哎，给你熬一碗骨头汤啊，就助你长骨头。所以我们从代谢的角度上来看，就这种汤我们喝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就是特别好的能够滋补我们的身体吗？
0: 我们主持人提到了骨头汤或者是鸡汤，那么大家知道的话呢，其实经过肉在这个水当中煮熟了以后的话呢，这个汤汁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你要放盐，所以这碗汤当中的盐一定是非常多的。第二，在骨头煮的过程当中，大量的油脂它会从骨头当中把它释放出来，所以这一杯骨头汤或者鸡汤当中的油脂含量也是超的。第三的话呢，在这个熬煮的过程当中，那么其实我们的嘌呤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其实我经常也会说，这一杯骨头汤或者这一杯或者这一碗鸡汤，基本上就相当于一碗水当中加了一勺油、一勺盐、一勺嘌呤。像在我们江南地区的话呢，有的时候骨头就不够甜，还加一丝丝糖。那么你想想，其实它是多种高油、高糖、高脂、高嘌呤的食物在水当中的一个混合物，所以其实从科学的角度上说，或者营养的角度上来说，这一杯汤、这一碗汤或者这一碗水，其实是并不太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经常说把骨头汤送去给病人吃，把这个肉留在家里边吃。我其实经常反复的告诉我的病人或者家属，把鸡肉送去给病人吃。把鸡汤留在家，尽量少喝。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这种滋补佳品其实是不科学的。
1: 嗯，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也有争议哈，就是咖啡。但是呢，最近好像看到了一个相关的确定性的研究，就是最近发表在英国的一份食品科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说饮用手冲咖啡和衰老减缓相关，速溶咖啡呢则与衰老加速相关。研究团队分析说，速溶咖啡可能会通过加剧体内炎症水平来加速老化。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可能哈？这个速溶咖啡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呢？
0: 速溶咖啡当中，其实大家知道，除了咖啡以外，它非常重要的添加了一个植脂末。那么植脂末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确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一种饱和脂肪酸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东西。那么它也有很多研究证实了，它确实是加速我们衰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那所以呢，其实它还有个问题呢，你在这个速溶咖啡当中，大家会觉得精制糖，精制糖带来的这种慢性炎症或者糖化，以及我们的高温的加工过程当中，抗氧化的这些物质流失啊，它是一个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速溶咖啡啊，其实真的是和我们的衰老的加速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大家尽量还是少喝这种速溶的一个咖啡。
1: 嗯，好，那我们再来说这个，比如说黑咖啡哈，喝咖啡这个事儿呢，对人体的影响好像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有好处，一种是说可能会带来一些负担。那目前有没有明确的关于喝黑咖啡对人体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这种研究呢？
0: 我们主持人提到的黑咖啡，其实我们平时大家知道就是不加糖、不加奶，红咖啡。
1: 嗯。
0: 那么黑咖啡的话呢，确实有研究显示呢，适量的饮用黑咖啡，对我们健康老年人或者健康成年人是有一些益处的。但是一定注意，就是适量饮用。在你过量的饮用以后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最重要的问题有中枢兴奋的作用。
1: 嗯。
0: 尤其是你喝得太晚了以后，导致失眠，第二天早上的情绪上啊、头痛啊、乏力。第二的话呢，长期的咖啡，尤其是浓咖啡会加速我们钙的这种影响，我们钙的一个吸收，所以呢，可能会加速了你的骨代谢或者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黑咖啡它本身会刺激我们的胃酸的一个分泌。如果你是在空腹状态下去喝，或者你本身胃部有些问题的话呢，可能会引起你的胃痛啊、反酸。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讲，任何一个东西啊，适量适中是非常重要的。黑咖啡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说，还是要减少它的一个饮用。
1: 那我们就从适量适中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怎么喝咖啡可能就相对会比较健康呢？
0: 我们其实刚才讲到了适量或者适中。那么喝咖啡或者健康喝咖啡呢，核心就是在于第一，你的饮用量；第二，饮用的时间。一般来说，我们会作为一个加餐，比如早上的10点多钟啊，下午3点多钟啊，对吧？你喝一下，那么总共的每天的咖啡量呢，其实不要超过400或者叫500毫克以内。那么而且呢，尽量要避免你的空腹状态。所以非常重要的，把握好最佳的时间，把握好控制你的饮用量。那我相信咖啡对大家来说，应该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1: 还有呢，就是另外的一种白水吧，叫气泡水哈、啊。很多朋友管这种无糖的气泡水说是健康的快乐水哈、啊。所以像这种气泡水，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牙齿啊，包括骨骼呀、啊，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这个其实跟刚才我们说喝白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很多朋友觉得喝白水没有味道，哎，但是呢，气泡水好像就能够接受了。那我们能够用气泡水去替代普通白水吗？
0: 气泡水呢，它当然比我们的含糖饮料来说会更健康一些了，但是的话呢，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所谓的快乐水。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它对我们的牙齿还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个腐蚀性，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到你的骨骼健康。那无糖气泡水的最大的问题呢，这个气泡啊，就因为它气泡主要是一个二氧化碳，那么大量的二氧化碳的话呢，可能会引起打嗝啊、胃胀啊，长期的话呢，其实可能会刺激你的胃酸分泌，所以呢，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呢，有些无糖的所谓的气泡水，那么它会还是增加了一些代糖或者天然的一些香精。那么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所谓的代糖，长期虽然说的热量并不高，但是长期的大量的摄入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的菌群，会增加胰岛素的抵抗。同时的话呢，你长期喝了以后，那你对甜味的这种依赖可能就会增加了。所以还是大家那就反过头来会说，白开水还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有时候喝一些无糖的气泡水，尽量减少这种所谓的含糖饮料，那么哪怕是低糖的或者无糖的饮料，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尽量要少喝。
1: 好的，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0: 好的，再见，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八角是我们厨房当中常用的一种调味香料，全名叫做八角茴香。它的果实啊叫聚合果，哎，每一个我们所称的角都是一个独立的小果。那么八角有几个角呢？那既然名字就叫八角，那它是不是就一定只有八个角呢？最近在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买到的香料啊，说自己买到的八角，但是呢收到的是13个角的，就质疑商家是不是你多送了几个角呢？但是呢说这个东西啊，其实多半是有毒的，是不能食用的。浙江的一位消费者近期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在家做饭的时候放了香料，孩子一数发现锅里的香料啊有13个角啊，好奇八角为什么不是8个角，结果呢家里的智能音箱提示说10个角以上的大多数是有毒的芒草。那么八角到底有几个角，也就是有几个聚合果呢？超过8个角就是有毒的吗？和八角长得很像的有毒种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分辨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3: 八角这种调料一旦超过8个角就不能吃了，这个传言是靠谱的吗？
4: 这是不靠谱的啊。首先我们讲啊，八角的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 当然了，以八个居多，但是在很多时候它可能会少于这个数，或者是多于这个数，7到11个之间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数量啊。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你看到一个9个角的或者10个角的，这就一定是假的八角啊，那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3: 咬一口感觉嘴里发麻发苦的就是毒八角，那这种分辨方法科学吗？
4: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或者说咀嚼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这种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啊。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儿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
3: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容易和真八角混淆的毒八角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来分辨？
4: 与八角比较相似的主要是芒草，也就是红毒葵啊，以及这个野八角。这两个种跟我们平常所说的食用的八角还是有几分相似的，但是你仔细观察，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我们讲野八角的角的数量通常是8到13个，红毒葵的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啊。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它就是12个、13个或者14个，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红毒葵的尖儿，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至于说野八角呢，虽然说它没有像钩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它的骨突的这个尖儿依然是非常尖锐的。所以从角的数量以及我们看到这个骨突尖端的钝圆或者是尖锐的程度，我们大概就能把这些物种区分开来了。
3: 在市场里售卖的八角，混入像芒草这类毒八角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4: 如果你是从正规渠道采购的八角，包括说，我们去正规的超市或者是市场固定的商店去买到的这个八角，就一定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至于说，你说商家会不会混这个东西进去，基本上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现在的八角，它不是从野外直接采集来的，而是人工种植的大面积的八角林采收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能混进这种所谓的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只有一种可能性可能会存在的，就比如说在一些乡野游玩的时候啊，可能有人去向你兜售说，这是从山上采集的这种所谓的野生的八角。那这种情况下，倒还真有可能会混进些误采的芒草或者是野八角的这种果实在里面。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3: 像是芒草这种毒八角里面的毒素，高温炖煮之后能够去除吗？
4: 这个不可以，因为芒草毒素它确实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的能力，所以如果说用炖煮，甚至用一些其他的加热的办法来对付像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种毒素的话，这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野外去采集这样的八角属的果实啊，因为八角属的果实除了我们吃的食用八角以外，其他的物种实际上都多多少少是具有一些毒性的，特别是像芒草和野八角这样的果实具有比较强的毒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

0: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和有毒芒草一样不可食用的玳瑁肉。啊，这里说的不可食用，除了可能存在中毒的风险之外，更是因为玳瑁是保护物种。近日，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在国外某水域进行水肺潜水的时候，猎杀了一只极危物种玳瑁，之后疑似烹饪食用。这一行为呢，在当地涉嫌多项违规。玳瑁是龟鳖目海龟科玳瑁属下唯一的物种，它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当中列明的保护物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当中属于极危。那玳瑁有什么样的独特的生态价值？潜水偶遇玳瑁的时候，人类又该怎么做？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介绍。
1: 玳瑁与别的海龟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2: 海龟呢，其实在龟鳖家族当中呢，它是一个家族成员比较少的这类动物。那么像玳瑁呢，就属于一类海龟。世界上有七种海龟，跟其他的海龟相比，玳瑁它的长度呢大概是60到110厘米，体重大概在45到80千克，属于这七种之间大小适中的这样的一个体型，主要是分布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的热带海域。它其实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嘴是鹰钩状的，就相比其他的海龟嘴比较尖，所以说它的英文名呢又叫 Hawksbill， 就是鹰嘴的意思。它的龟壳的后缘就是有锯齿状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结构，锯齿就更尖一点。当然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龟壳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块的，那我们仔细观察它是一块一块的，那么这一块一块的我们专业上叫做盾片，中间的这几枚盾片呢我们叫锥盾，旁边的盾片呢叫肋盾。对于玳瑁来说呢，中间的锥盾有5片，然后左右的肋盾各4片，这样加起来呢就是大概是有13枚，所以说它也有一个外号叫13鳞。这个盾片相比其他的海龟来说呢，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盾片跟盾片之间的排列方式是覆瓦状的。什么意思？它这个一片一片的盾片它是压在一起的，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像我们房梁上瓦片排列的方式一样的。
1: 玳瑁常在珊瑚礁捕食海绵，这对珊瑚的生长有哪些帮助？
2: 海绵呢，它喜欢附着在一些礁石啊，尤其是珊瑚上面去生活。所以说这个有了玳瑁之后呢，它就会帮助珊瑚去取食那些长在它身上的海绵。因为这海绵如果它长得太多的话，它会堵塞这个珊瑚，珊瑚它需要通过它身体上的孔洞去过滤海洋当中的一些有机碎屑。这些海绵长得太多之后呢，就会把它这个过滤口给堵住，就影响它的进食。那么再有呢，就是珊瑚当中呢，它是有一些藻类，尤其虫黄藻，它需要借助这个光合作用，然后来合成一些营养。这些营养呢，也可以被这个珊瑚利用。但是由于海绵把珊瑚遮挡住之后呢，这些虫黄藻呢就没办法进行光合作用去合成营养，也就进而的影响了珊瑚的营养吸收。通过玳瑁对海绵的捕食呢，就会减少海绵对珊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直接就提升了珊瑚的存活率。
1: 玳瑁作为极度濒危物种，面临哪些生存难题？
2: 我们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当中其实是对很多动物的濒危的状态进行一个评价的一个等级。玳瑁呢，它是属于极度濒危，它离野外灭绝只有一步之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玳瑁的这个种群数量其实是比较少呢？首先主要的一点就是龟壳是上面有放射状的这个花纹，非常绚烂，非常斑斓，人们就觉得就把它当成一种的有机的宝石，或者有时候俗称把它叫海金，海中的金子。所以说它从古至今呢就被抓的比较严重，抓来之后呢就用的壳做一些工艺品，导致它数量下降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栖息地呢现在破坏的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像这些海龟呢，它都是需要在繁殖期的时候是到沙滩上去挖洞，然后把卵产在这个沙滩上，然后再把卵全部用沙子埋起来。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好多，比如说我们旅游开发，好多这个海龟的原生的繁殖基地已经都破坏了，导致这些海龟它没地方产卵，所以说这个种群下降的比较严重。通常来说像它平均的话在野外的寿命大概30到50 十年。

0: 但它要长到20岁才能开始第一次繁殖，也不是说每年都繁殖的，它通常来说是，一般是1到5年才会繁殖一次，这就导致玳瑁的种群恢复起来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1: 潜水时碰到野生玳瑁，怎样做才不会干扰到它们？
0: 首先呢，你要跟这些动物保持距离。那比如说像玳瑁的话，我们通常的要求是至少要跟它有10米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避免去人去主动去触碰它。因为这样呢，一个呢是可能会你突然伸手的话，会突然对它产生一些应激。那么动物一旦应激之后呢，它可能会做出一些防御性的，比如说它会攻击，它会咬你。再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呢，它可能会影响它体内的一些，比如说激素啊，导致它这个健康状况受到很大的一个干扰。它皮肤上是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的，如果你摸了之后呢，保护膜破坏了之后呢，更容易让它去感染一些海洋的病菌。还有就是我们手上，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可能涂一些防晒霜啊，或者护手霜，对于它们来说就有很大的毒性，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去触碰它，那更不能去给它投喂食物，不属于它天然食谱当中的食物，扰乱它的正常的一个觅食的一个习惯，进而影响到珊瑚礁的一个生态的平衡。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看到玳瑁在游泳的时候呢，你也不能主动的去挡住它的游动路线，更不能说去快速的去追它，因为这样呢，你会干扰它一个正常的一个游动，那么可能它看见你追它，它就会更加快速的游动，这样呢会导致它的比如说免疫力的一个下降啊，因为它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去逃跑，或者摄食不足，其实都有很多影响的。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迟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乌克兰最大的一处军用数据中心。通报说，该数据中心为乌方军用服务器等设备提供运行保障，并承担情报数据处理、传输和存储等功能。俄国防部还表示，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冶金、无线电和军工企业以及基辅和敖德萨州等地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当地时间9月17号，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取得重要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可能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瑟比加说，乌方正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做准备，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可能同时涉及能源设施以及停止在黑海水域发动袭击。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乐见印尼加快发展振兴，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卢胡特表示，印尼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一道努力，将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切实转化为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日本福井县政府17号表示，日本关西电力公司正在对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实施手动停堆操作。据悉，原因是在不含放射性物质的二次回路管道附近发现了水滴。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今年5月曾发生高压涡轮机金属盖蒸汽泄露。关西电力公司采取应对措施后，于9月12号刚刚重新启动反应堆。英国科学数据杂志16号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到2023年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东部、重庆、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肠的坚持。
4: 孔夏 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踢长，漂亮！这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7: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10: ，China 赢。

0: 间10:06，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收听啊，今天我们的决胜时刻哈、啊。那今天我们会共同关注甜焦点话题有哪些呢？是中国女足1-1战平了乌兹别克斯坦，无缘亚运会小组的直接出线，这个我们是重点讨论的一个话题。另外呢，U20女足点球憾负意大利队，距离女足U20世界杯8强仅差一步。亚冠2级联赛呢，上海申花对阵新加坡的球队啊，这个是赞宾尼流浪者队。这场比赛呢，比赛我们看到现在是刚刚结束，最终呢是凭借徐浩洋和杨帅的进球2-1战胜了新加坡这支球队，这是亚冠的2级联赛。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亚运会女子板球1/4决赛呢，中国队和孟加拉国队今天的比赛由于场地积水被取消。按照赛事的规程呢，是排名更高的孟加拉国队被判晋级半决赛。那中国女子板球队呢，就这样止步了8强。这是中国女子板球队时隔12年重返亚运会，但球队呢没能登场，就提前结束了亚运会的征程，让很多人感觉有些遗憾哈。2026年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今天是启动报名，赛事规模呢3.2万人。今年的北马10月18号7:30在天安门广场是鸣枪起跑，终点呢是奥林匹克公园的中心区景观大道，设男子女子项目，赛道呢总长是42.195公里。再来关注一下西甲第6轮的比赛情况，巴塞罗那7-2大胜斯坦德竞技，巴萨呢目前赛季保持全胜，积分榜上积18分领跑，领先第2名皇马3分。其他比赛呢，马德里竞技4-0大胜奥萨苏纳，塞维利亚呢是1-0击败了拉科鲁尼亚。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刚刚提到的亚运会的女足小组赛的 G 组第2轮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女足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之下啊，由张琳艳第70分钟扳平比分，最终呢是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比赛让很多人感觉有些意外哈、啊，因为我们过往的战绩当中，面对这支队伍整体的成绩还是非常好的。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肖楠，肖楠晚上好。
1: 哎，晚上好，主持人。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肖老师，其实这场平局刚才郝迪也说了，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而且根据足协历史数据的一个对阵显示，这是我们在女足的历史上第一次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不胜，此前我们9战全胜，而且进了58个球仅丢1球。当然近2年来，其实我们尽管不会那个10个球以上的比分了，但是还曾经是5-0赢过，3-0赢过，23年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还7-0赢过。在进入具体的比赛细节之前，所以先想问问您，这样一个1-1的比分，到底是我们的实力有所下降，还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变强了呢？
1: 我觉得说到这个这场比赛呢，我想重提一下去年的东亚杯。那么大家也都记得，当时中国女足是在比赛中呢，曾经以2-2战平中国台北女足，当时那个结果就其实就挺让大家感到。

0: 震惊的。其实呢，我是觉得当今国际女子足坛呢，全球的女子发展的这个速度都比较快，比较明显。那么尤其以欧洲啊，这个速度最为迅猛。那么实际上亚洲各队呢，也跟着这个国际的足球女子足球发展潮流也不断进步。那么乌兹别克斯坦足球呢，其实近年来呢，尤其它的男足在亚洲足坛呢，大家也都知道，是逐步的逞强。它的男子足球队呢，也已经历史性的闯入美加墨世界杯。实际上，他们的这种学院制度，包括这个青训培养机制呢，实际上不仅仅啊，培养出优秀的男子的好苗子，女性的啊优秀的有潜质的年轻球员也越来越多。我们大家可以回顾以亚洲杯为例，那么我们从啊98年啊这个亚洲杯，当时呢我们记得我们是非常大的比分，包括2001年亚洲杯，我们都是甚至十一比零的这种超高数据。那么到了上届的亚运会呢，其实我们甚至7比0啊轻取对手。那为什么现在呢我们就是一下子变成1比1？一方面啊，我觉得首先以乌兹别克为代表的亚洲的女子足坛的主力，它现在真的是发展的比较快。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发展，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受到此前这个疾控经济影响呢，可能整体的这个女子发展的这个脚步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大家也看到了，像出场已经超过近180场的这个张睿，那么现在还在他球队出战，这个其实这种啃老是挺可悲的。啊，那么为什么主教练用他？那确确实实张睿在这个后腰这个位置上确实还是显现的无可替代。那么通过实战来看，我们的替补的年轻球员现在其实不足以能够支撑能撑起我们现代女足在国际赛场的一片天。尤其是这一场比赛，我们大幅的轮换，雪藏了一些主力。那么这种轮换呢，可能我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主教练米希奇是在有意识的加速推进年轻化的改造，血更新的速度。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可能思想上呢可能有脱大的这种有脱大的这种可能性，因此呢他认为这个对手应该能够轻松拿下。结果实际上对手就是表现的出乎了他的意料。当然了，这个也反映出确确实实对手在进步，我们的进步我们也在努力的进步，但是我们的速度可能要比对手要慢。那么这种局面就是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尴尬结局。
1: 就是主教练米利西奇呢，对于球队和对方实力的这个差距有过分的一个信心。其实
2: 米利西奇他带队也打过乌兹别克斯坦，
1: 他没有输过，就是这赢的比分也都很大。因为之前
0: 在今年亚洲杯我们3比0赢，
2: 对，
1: 之前永川是5比0、3比0，女足亚洲杯是3比0，然后再往前的话就稍早一些了，就是23年的时候，那时候赢7比0、6比0的都是。就这个队按道理讲不能说是他短期能力提升很多，就是完全没有梳理好这场比赛的人员的一个调整。
0: 我觉得
1: 因为这场比赛从射门上来看，24脚射门，10脚射正，我们就转化了一个进球。其实这个丢球呢，和香港队那个丢球，跟中国香港队比赛过程中那个比赛，其实当时那个丢球
2: 那是个守门员的失误，
1: 是思雨，不是思雨的失误。思雨第一下顶，然后呢这个球呢他顶到了这个一个自己不合适的位置，完门将出击，他和门将撞到一起，对方打空门。就我们现在启用更年轻的后防线啊，其实在中国香港这场比赛中呢，就是给了一些警示。今天这场比赛有大范围的轮换，但你要说大范围轮换的话，也有老将压阵，对吧？张琳艳和姚伟都在，但是呢，这个大范围的轮换的确对球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是吧？
2: 就是我们换一个角度说，如果这场比赛我们上半场就主力进出，肖老师，您认为我们是不是还是大概率能赢下这场球呢？
0: 我觉得首先如果教练组从排兵布阵上就给对手以足够的重视，我是说从实际的排兵来看啊，而不是说嘴上这种重视，那么我想效果至少会比较好。因为你被动的这种换人和主动的这种设计啊，带有战略性的或者是战术意图的这种排兵布阵，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被动换人之下，一是这个对队员来说，他的这个状态能不能及时调整下来，而且

0: 是落后，我们历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落后乌兹别克斯坦一族，所以说这种压力客观上也会影响，包括老将啊，他也承受了压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登场能不能够力挽狂澜，他们实际上自己也有一定的得到了一些心理暗示。那我觉得这个在这种各种因素交织之下，可能他的发挥就会有所打折。
1: 嗯，因为下半场的时候陈小猪啊哈王霜都上场了，就也不能完全说是就是人员是没调整，人员有调整。刚刚这个像徐老师说的，就是这些球员上去会有点懵啊，特别是这个比赛随着推进还打不开这个局面的时候就更懵，这比赛整体就变成不会踢了。当然呢，这不能够说阻挡中国女足往前走的一个过程，只是我们把这个出现的时间点往后拖了一拖哈。
2: 嗯，我们在具体分析这粒失球啊，第41分钟，当时呢乌兹别克斯坦是开出一个战术的角球，嗯，他们的球员卡拉奇克呢是内切射门，被潘红艳扑出之后呢，达达博耶娃又是在门前头球补射破门。嗯，这粒入球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您觉得我们的后防犯了哪些错误？包括我们刚才其实郝迪也说了，对阵中国香港这场比赛也有丢球，也是源自于后防线和守门员之间的配合问题。您觉得现在后防线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0: 我觉得现在就是米利西奇，我认为他的排兵布阵呢，我不能咱们用这种非专业的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那么我能看到的是他确实大幅轮换。那么从逻辑上来讲，你大幅轮换，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人员之间的配合的默契度，它可能就会打折。我以这个思雨为例子，26岁了，按说不是一个
1: 新人
0: 年轻的小将了。
2: 嗯。
0: 那么他此前也有过入选国家集训队的经历，但是实际上这是那场比赛打中国香港队的比赛，是他第一次在国际 A 级比赛中代表中国女足出。那么实际上这套阵容表今年亚洲杯上，打进前四的那套阵容其实变化非常大。你包括门将第一场比赛我们用的肖子彤确确实实是今年女超联赛中
2: 表现很好的，
0: 非常好。但是我们联赛的强度、力度、速度啊，强度整个静态的节奏和国际比赛是有差距的，尤其是国际比赛还对大家的这种心理抗压能力的这种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思雨出现那种错误，可能100次触球都不见得会在训练中出现这样的失误，但是就恰恰是在这样一场国际 A 级赛上呢，那么他就是因为第一次的出场，所以说他的客观上他心里紧张，再加上和这个队友国家队的队友的配合，那么相对于俱乐部队来说他又是陌生的，相对来说是陌生。所以说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这个阵容的不稳定，尤其防线上，你包括门将，包括这个中卫人选的这些搭档人选的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不稳定性，那么客观上导致了他们配合的默契程度啊有所缺失。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是经验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心态的问题。
1: 就是其实啊，如果把这两天在这边打比赛的两支足球队去进行对比的话呢，我就有一个共同点哈、啊，不管是安东尼奥和米利西奇，他们都在他上一次大考过程中顺利过关了，
2: 嗯，
1: 对吧？
2: 对。
1: 但是这两个人在过关的过程中，其实在媒体各个层面的角度，大家都给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一些意见。你比如安东尼奥，大家说了能不能打5-4-1，打朝鲜这场比赛就很明显，那就是三个中场那两个边让对方不断的起45度的球，就是还是很倔强，就5-3-2，但人能赢，你知道吗？这最关键点，人能赢。然后米利西奇呢就不用说了，就上次大家都共同经历了他就差一点就把这支队伍带崩的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局面，但他也最后带回来了，成绩还不错，能够还坐在这儿去带领这支队伍。那肖老师，你结合这么长的一个跟队经验来说哈，你怎么看这两位教练啊？
2: 两位进行对比了，
0: 教练
1: 这俩就我觉得差不多、啊、
2: 嗯，
0: 对，这两位教练呢有相近之处，也有益处。那么相近的地方是两个人都对自己的执教理念都非常的笃定，
2: 嗯，
0: 那么在执教体系方面，大家包括用人方面，我觉得就像米利西奇其实这样的类似这样的这种在咱们外界看来有些拖大的这个球，其实在亚洲杯时他也有过，他的阵容也不是稳定。那么在这次呢比赛中呢，这种

0: 因为这个新老交替的这个幅度更大，所以说呢，它这种怎么说呢？出现错误的这种几率就更高。那么亚洲杯期间呢，实际上他用的这相对的老将会更多一些，而且他最重要的是他赢了，朝鲜队，那是一场，能够让他就是
1: 续约的
0: 扭转
1: 比赛，
0: 对，扭转他的这种信任危机，哎，这样一场关键之战，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执教的这个技战术的选择就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有时足球比赛就是恰恰就是这样。我们在打朝鲜队的时候，那么场面也不是多好看，对吧？所以说赢了呢，有些时候是
2: 侥幸，
0: 多方面原因。对，就像我们的男足的亚运队，我们赢下了比赛，但是输掉了场面。大家可以看到，尤其比赛最后时刻，我们的球队有多么的狼狈。那么，其实张睿的问题，和U23国足，也就是亚运国足的无锡其实有相近之处啊。那么37岁了，为什么安东尼奥啊，最后把这位他口中的中国足球的莫德里奇啊带到球队，其实是有原因的，确确实实在当下的国足好球队的层面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超越无锡现在的状态和能力。所以这个呢，我们一方面是肯定无锡的老骥伏枥，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也是这种啃老也是一种悲哀啊，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所以说两位教练有相近之处，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两个人的这个一是指导男女足的这种具体的技战术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相近之处也有异同。那么还有一点，安东尼奥他拿了一个亚军啊，这个相对来说更有说服力。安东尼奥呢，其实在几年前我曾经跟他在咱们中这个U21联赛的赛上交流，他就说，我听到他就跟地方俱乐部的教练就说了这么一句，说我是一个西班牙教练，但是我发现啊，这个我们的球员
1: 打不了传控。
2: 他刚来的时候挺打传控
0: 的，这个当时真的是对，所以说对。我觉得因为恰恰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U23亚洲杯的亚军的荣耀的经历，那么让安东尼奥的信任值要爆棚。所以说甚至有消息之前说到了他就可能接2005年的国奥队。
2: 你不能说他没有改变，就是刚刚其实这么聊的话，安东尼奥来的时候我是西班牙人，我本来是想跟大家踢传控的，看过这个刚刚夺得世界杯的西班牙足球了吗？我们是搞这个的，但后来来了以后发现呢，这些球员搞不了这个，这球员搞这个能搞出很大的问题来，所以他也改变了，就是踢了一个更保守的532。但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说不允许他保守哈、不允许因材施教，就这个532和541是不是多多少少能转换啊？就你比如说已经被人家在两个45度打成那个样子了，还在坚持打这个532，你哪怕打成一个541，你防守平行一点，毛运动去边路，那都会把这个整个的中场覆盖拉平一些。就这两个人有可能都有他完全的这种赛场临场的固执点，但是也有共同点，共同点就是都很硬，都能把比赛划了回来啊。包括这个女足也不耽误出线，对吧？
1: 但是女足呢，其实我对门将这个位置还是在我们分析这套名单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困惑，因为我们亚洲杯的时候用的是陈晨、朱玉和彭诗梦，这都是经验丰富的门将，这个能够新老交替我理解，但是一下子我们就把这三个人全都换了，
2: 没有看过这么就是大范围轮换门将的。
1: 对，他这次换成了潘宏燕，然后肖梓潼和朱梦迪，
2: 就我们有这么大必要吗？把陈晨和朱玉全都给轮换掉了、
1: 对，而且我们首场比赛当时上了肖梓潼，第二场比赛又换成了潘宏燕。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于门将的选择，当你第一场比赛出现了失误，说实话也不能完全怪肖梓潼那个球，刚才咱们也分析了，
2: 那个就是肖梓潼常出，思雨没看到他。
1: 对，是这样。然后你第二场比赛又换门将，这个令我很困惑，为什么在门将这个位置上，他的轮换的执念这么大？
2: 陈晨和朱玉都很优秀，包括在那个武汉车口江大，当时这门将都扑点球，都是让比赛获得了胜利。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0: 我是觉得就是。

0: 你们自己想改造或者说是加速球队的年轻化进程呢？他这个用意从他上任以来就很明显，他其实我觉得也在纠结。那么一开始呢，他可能不太想用老将，但是呢用着用着他发现这个老将像张睿啊，像吴海燕呀、啊，还像姚伟啊，就是王霜啊，这些老将
1: 太好用了，对，
0: 哎，不可或缺。
1: 嗯，
0: 但是他这次他已经说出这些话了，啊，公开说出了我要推进这个球队年轻化进程，包括他希望底下的球员能够更多的。我记得刚上任的时候，他曾经多次强调，我希望我的球员能够有更多的能够在，不仅能够在主流的海外联赛，加盟啊，那么还能有稳定的出场率。但实际上，经过时间大家来看的，我们的留洋球员大多呢都是以租借形式，好的呢可能租个一年半，那么正大多数的这种留洋其实都是很相对周期都比较短，所以大家可以回顾啊，包括唐佳丽啊，像有些球员，李梦文啊这些球，其实细细想来，他们的留洋，包括张燕，他们的留洋的周期其实都不是很长，说明什么？啊，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这个球员的绝对实力还不足以在，尤其是欧洲的主流联赛中能够啊站稳一个主力位置，还不具备这样的硬实力。那所以说，那么在现当下的这个我们国内的女超啊或者女子足球联赛，在这样一个相对慢节奏、慢对抗，这是弱对抗的这么一个环境下，我们培养出来的球员，即使是一些看起来有可塑性的球员，那么到了国际赛场上，一下子在这个国际对抗之中，他的这种能力的缺失、短板就会说白了非常显露无遗。哎，因此呢，我觉得米利西奇很纠结，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评判。又想用新人，那么又不能摆脱对老将的依赖。所以说他对是非常纠结，非常非常纠结。
2: 我还以为说队里有个数呢，说这咱这次带多少个新人，后来想了
1: 半天
2: 说咱换
1: 仨
2: 门
1: 将
2: 吧。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2: 把平均年龄给我拉下来，我带三个小门将。
0: 对
2: 呀、啊。那最起码带一个老的，带俩小的，其他位置你再想想办法嘛。这数学应该没学太好哈。来，我们转换一个话题，继续聊女足，因为这个新老交替，下一波再往上踢的就是 U20 了。U20中国女足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是女足世界杯1/8决赛，我们和意大利队是120分钟打成1-1平啊，最终点球大战呢是4-5惜败了，有个点球踢飞了。这个反正这比赛我没有看哈，但我觉得就是以之前对意大利的了解来说，我觉得能够在120分钟内踢平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啊，并且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对方多多少少还占据一定优势哈。肖老师跟我们说说这个比赛。
1: 咱怎么把人拖到点球大战呢？
0: 这场比赛我是全程观看了比赛的直播，通过国际足联的这个官网，当时我全程观看了直播。那么其实是，我觉得中国 U20 女足呢，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呢是先抑后扬，啊，我觉得我之所以在今天我的稿子里头也提到了，就是我对这支球队它摆出来的精神气质。这种不折不挠的态度啊，我是给他点赞的。
1: 嗯，
0: 那么另一方面，我这里就要说到主教练王军。那王军呢，虽然是在U20亚洲杯之后，那么原球队的原英国籍主教练啊下课之后，那么他啊这个火线接手了。那么王军这位教练呢，实际上呢他是大家因为熟悉国内女子足坛的这个人士或者球迷呢都很清楚。他呢是浸淫女子足坛多年的一个，尤其在女足青训方面呢非常有心得的这么一个专家级的教练，而且是非常的，就是对这个事业是非常热爱的，而且他对这些球员呢都很了解。从王霜那个时代的球员到今天，他已经4度带过4届的这个女足国青队，并且呢这是第二次他带队参加世青赛，因此呢他。对女子足球的了解，尤其心理和技术层面的了解呢，都非常的深入。那么实际上在比赛开始之前，这届赛事开始之前呢，他就设定了非常理性的这个战略。那么要保证对这个新卡利多尼亚的比赛要全胜啊，要保证全取3分。那么并且呢，至少在对尼日利亚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第二轮比赛中至少取1分。
1: 嗯，
0: 那么实际上从战略上来说，他呢实际上确确实实呢

0: 是比较成功的。
1: 嗯、
0: 那么这实际上为球队，最后呢，顺利的提前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且他呢，我在这个小组赛期间多次跟他聊啊，我们岳阳的去沟通，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结合我们现在实力，我们没有绝对的实力，我们这支球队的实力，其实能够小组能够突围，就是相当不容易。他其实非常有个清晰定位。那么中国足协呢，基于对跟他的沟通，实际上对这个定位也是非常认可的，
1: 嗯，
0: 啊也是非常认可的。因此呢，我觉得，中国U20女足能够啊跻身十六强，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战略上的成功。
1: 嗯、
0: 那么对待意大利队，其实这是在我的理解呢，实际上这是王军指导最理想的一个对阵。
2: 嗯，
0: 虽然意大利队呢是 D 组的头名，并且在小组赛末轮呢1-1。逼平了这个亚洲冠军日本 U20 女足，但是这支球队和夺冠热门西班牙 U20 女足差距非常的大。
1: 嗯，
0: 无论从个人能力、整体的协防技术，整个的这个技战术的运用啊，整个的这个策略，方方面面，他和西班牙队都有很大的差距。
1: 嗯，
0: 那么如果当时中国 U20 女足拿了小组第二，就要碰英格兰女足，其实。这也都是王军指导不愿碰的对手，所以说最终他在小组赛第三轮比赛中大胆的去轮换，一方面呢是为后边的1/8决赛蓄力，另外一方面也让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板凳球员，能够啊尽早的适应和熟悉国际大赛的这种氛围，
1: 嗯，
0: 和提升他们的抗压能力。那么实际上这些效果都达到，而且在这个意大利。U20女足比赛之中，为什么我们先丢球，然后又能扳平？看似是对手门将一个黄油手，啊，导致自摆乌龙。但实际上，在这个进球产生之前，中国U20女足已经起势了。
1: 对，
0: 在边路啊中路，其实这个进攻威胁都出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在120分钟内解决战斗？主要的原因是我们。
1: 没有得分，
0: 个别关键位置上缺少
1: 嗯
0: 一锤定音或者力挽狂澜的这么一个决定性的球员。
1: 是，
0: 那么尤其在锋线上，我们没有能够一锤定音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中锋球员。那我观察了一下，我们经常会在中前场啊能够完成渗透啊，完成传接啊，非常精巧的配合打出来，找到这个缺口，对方防线的缺口，但是呢，在最后一下的这种关键的球的处理上有所缺失。
1: 嗯，
0: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锋线包括后腰，我们丢球呢，为什么一开始被动，是因为我们后腰的球员整体比较年轻，那么身体啊，整个身高啊，身体对抗能力上面都明显啊逊于对手。那么意大利，大家可以看到意大利队后腰和后卫的选手那个身材都比较高，
1: 嗯，
0: 啊，这种冲撞能力、对抗能力都非常强，所以说在他们体能充沛的时候，我们很难去通过简单的这种后场和这个冲吊去对对方产生威胁。而由于恰恰因为对方上半时的这种逼压，导致我们的这种技术发挥呢无从谈起，所以导致了那个丢球。
1: 嗯，
0: 但是我不得不说呢，在此之前，王军指导带队呢，在包括云南啊，这些。这国内的城市进行有针对性的集训，把球员的这个体能和储备做得非常好。
1: 对，
0: 那么球员到了能坚持打120分钟，说白了是球员真的是他的体能身体状况能够胜任这样的比赛。
1: 嗯，
0: 咬牙到这个时候。
2: 嗯
1: 嗯。
0: 至于这个点球呢，这就是运气的问题。对方呢就五罚全中，然后咱们的五罚四中，其实也并不差。
1: 对。
0: 但没想到对方这个就是五罚全中。
1: 嗯，
0: 这个就是运气的问题。
2: 对啊，我们太不像意大利了，这。
0: 对对，其实意大利队我们赢下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
1: 嗯，
2: 就是其实刘晨在那个出黄油手之前的表现啊都很好，就包括当时很多人说这挺能飞的，就女足的门将看着这横向能飞这么远的不多。
1: 而且就在他出现失误之后，其实还是高阶低挡扑出了很多对方的必进球。
2: 就是你相当于一个门将，他不可能你让他全场所有的球都能扑出，那不成多纳鲁马了吗？
0: 是，而且我不太认可那个球，那个丢球是他的失误。这个球我们
2: 他奋力的，其实他。

0: 就是他那不是失误，
1: 他已经把身体舒展到极限，单拳把球往外顶了，
0: 对，
1: 但只是说没有顶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2: 嗯，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客观来说，那个不是一个解围的他的失误，而是他的那个扑出的球恰恰落到对方的这个，
1: 就对方那个对方那个才是黄油手，
0: 对对对，对方那个我估计那个门将叫贝利嘛，已经懵了当时，所以当时
1: 滑了自己门里去了
2: 啊。是刚才听肖老师说，我们缺一个一锤定音的人，缺一个在禁区里可以给对手造成压力的人，我想这不缺一个马晓旭吗？然后后来想了一下，马晓旭打国青的时候其实正是04、06，那个是我们国青取得最好成绩的，就在世青赛取得最好成绩。
1: 那当然，当年谁能拦得住马晓旭？
2: 两个亚军，现在马晓旭已经是 U17 的主教练，时过境迁，已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其实我们在
1: 这个队，我之前去采访看过这个队，
2: 嗯，
1: 就马晓旭这队呢，他其实他带队的思路和他这个踢球的时候感觉还挺像的，
2: 啊、
1: 哦，非常敢进攻啊、
2: 嗯，
1: 就是希望球队有这个攻击性，
2: 嗯，
1: 但是呢，很遗憾的告诉你，那个队里面也没有肖楠老师想要的一锤定音的人，也没有。
2: 对，所以想请肖楠老师做一个对比，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从男足的层面来讲呢，我们从05到09遇到了一个人才相对而言选材面比较宽的时期。那么对于女足同年龄段的球员，无论是现在的 U20 也好啊，U17也好啊，我们的人才是不是也赶上了一个好时机？是不是也更宽泛了一些？还是相较于男足，其实并没有比较明显的选材面的变宽。
1: 我觉得 U17那支比现在 U20这支稍微好一点。肖老师怎么看啊？
0: 我觉得呢是这样，因为随着呢国际足联呢变更这个 U17 男女足的竞赛频率，说每年举办一届，实际上这给了各会员协会啊，包括中国足协在内所有会员协会啊，去完善或者说强化女足青训工作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优越的一个背景条件吧。
2: 嗯，
0: 因为其实除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男子的青训工作呢已经有起势的这种迹象了，那么在国际赛场上包括U17亚洲杯我们获得了亚军，其实这都是一个信号，那这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我是觉得当你的青训工作真的是脚踏实地的去循序渐进的去按照正常的足球的规律去往上走的时候，那么我想开花结果是必然的，它是符合规律的。我想男足和女足其实目前呢在中国足协的青训的这种战略方面呢它没有啊区别，没有太有什么区别。那么中国足协你大家可以看到对男女足尤其青训球队的国足好球队的这种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啊，帮助他们联系优质的对手。你比如说男足的U17队可以去都哈、啊、去这个西亚去打一系列的优质的啊热身。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国字号青年球队的这个热身对手都非常的强，
1: 包括前年在上海打这个各个欧洲球队的梯队、
0: 哎、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印象。那么当这种杠杆或者是平台啊限期优化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这种世青赛或亚青赛这种优质的杠杆平台，那么越来越多的孩子他觉得我能有机会，而不是因为我受到我的年龄段的影响，那么我可能受到全运年龄段或者说是奥运年龄段限制，那么我可能不是重点批次的球员，那我觉得得不到这个行业管理部门的这个重视扶持。那现在不是了，世青赛每年一届，也就是 U 系列的世界杯赛是每年举办一届，那么这客观上就鼓励了啊各地啊各协会去好好的去挖掘啊培养年轻的苗，包括女性的苗子。所以说我觉得从整体发展态势来说，我认为女子足球的这种青训的状况呢也会越来越好，应该用渐入佳境来形容，不会跟男足有明显的差别。
2: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怎么说呢，下一个马晓旭到来横空出世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2: 我也在
0: 时间问题，
2: 我也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能够相对比较稳定的进入到世青赛这样的级别的比赛，因为毕竟其实我们世青赛决赛阶段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入围了，但是现在世青赛它不仅是频次加多了，而且呢它的参赛队也变多了，2024年之后应该就有32支球队能够去打世青赛了，在女足这个层面。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说，就给了我们这些年轻球员更多的和不同大洲的球队去过招的机会，比如这次我们就有机会打西班牙，虽然1-3输了，也有机会打意大利，虽然也是点球憾负。您觉得通过和这些欧洲的球队的这种，
0: 就是欧洲，其实我在这里边我想举几个例子，就是2015年的世界杯，当时中国女足呢曾经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是欧洲的足坛男子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男子化程度呢不是简单的复制男子化的模式，而是它将女子和男子职业足球啊，它是捆绑在一起了，尤其英超、法甲这些主流的先进足球国家的主流联赛，他们这些趋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包括乌兹别克，大家说乌兹别克女足、斯坦女足的这个发展，为什么它其实也是跟男足是同步发展的？
2: 嗯，
0: 虽然它的这种学院制啊，它的一些赛事可能也并非是全完全的职业化，但是它这种同步男女足同步统筹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建设性的，非常有前瞻性的，也非常有效果的。那么英格兰女足的这种逞强，恰恰就是因为女子职业化和男子职业化啊这协同发展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想，意大利队啊，2017年我在沈阳，报道这个当时北京奥运会的测试赛的时候，在沈阳，当时我们随随便便打意大利队，啊，像什么欧洲的这些，除了瑞典、丹麦、
1: 德国
0: 这些传统强队以外，其他球队咱们随便打。随便打，就是手拿板攥的去赢。但是渐渐的，随着各欧洲国家他重视起来了，对女足重视起来了，那么他的这种发展的步履就迈得非常大。
2: 嗯。
0: 尤其再加上跟男足同步，那女足他这个发展的迅猛也态势呢，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1: 嗯。
0: 那么到现如今，整个欧洲女子足坛已经明显的领先于。甚至现在原来打破了原来美国女子足球啊独霸这个女子足坛的这么一个局面，
1: 上届世界杯都是美国1-7，
0: 对，
1: 一个美国队打7个欧洲队，
0: 是啊，这就是一个态势。其实这个跟男子，大家不觉得现在整个女足的这种竞争态势和男足越来越接近吗？
1: 那对，包括西班牙女足的踢球风格和他们西班牙男足也很贴近，就是就不太能打了，已经。就是
2: 巴萨女足和巴萨男足也很接近，对。
1: 就踢的不是他不叫不是一种足球，他踢的这个体系很西班牙，就非常西班牙，让你无从使劲啊。好，今天时间关系和肖老师聊这么多啊，我们希望这个姑娘们总结啊，在下面一场比赛打菲律宾，对吧？
2: 嗯。
1: 那个比赛反赢了以后还能出线，希望后面的比赛米利西奇能够延续他的这个胜绩啊。谢谢肖老师，再见。嗯。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1: 继续来看一下足球比赛。今天晚间还有亚冠的二级联赛，G组的第一轮比赛呢，上海申花主场打新加坡的球队啊，但宾尼流浪者，这比赛呢结束了，最后是2-1啊。我们连线一下上海台的体育评论员汪轩，汪轩晚上好，久等了哈。
6: 郝迪、张文，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嗯，这比赛我看张文劲儿跟着全程看了一下，我扫了一眼，我说这中超打中乙有什么可看的？但最后这比赛难度还是挺大的感觉。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比赛进程啊。
6: 这场比赛呢，申花在人员不太齐整的一个情况之下，应该说 不是不太齐整，是非常不齐整的一个情况之下，主场作战，还是打出了球队本身的一些套路，以及新帅过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呢，是新帅这个红牛系的这个主帅，来了之后的第一个主场胜利，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场比赛申花，防守做得还不错，面对新加坡这支日本球员以及这。

0: 个外援比较多的这么一个球队，应该说，虽然丢了，表面上是丢了一个球，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对方的这个进球呢，其实是一个误判，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越位进球。
1: 嗯。
0: 所以等于说，真正意义上申花这场比赛在防线上是包括赛后的这个数据啊、射门数啊、射正数啊等等。都是远远要好于对方的，所以这场比赛，可能裁判的判罚是这场比赛可能比比赛的进程更加让人讨论的一个点吧。如果不是裁判的一些判罚的话，可能最后的比分不是2-1这样一个比分。
2: 嗯
1: 嗯，确实这场比赛对于申花来讲是比较难的。刚才你也提到球队现在缺兵少将的情况，吴曦不在，朱胜杰不在，杨浩宇不在，嗯，
0: 对。
1: 这些人都是去踢亚运会了，那实际上从咱们外援的角度上来讲，腊肠也踢不了，所以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场比赛其实是挺见米洛因为其功力的一场比赛，他怎么样去调兵遣将，把这些剩下的人放在他该放的位置上，包括这些替补上来的球员，包括像高天意啊等等，他补位补得怎么样。
0: 嗯
1: 嗯
0: 嗯。首先从首发来说啊，我觉得这场比赛，我来评价主教练米洛耶维奇的这个排兵布阵呢，可能就比较矛盾。我首先第一，我觉得他的排兵布阵，不管是换人还是首发也好，排的都没有问题。从比赛场上，大家球迷也都看到了。但是另外一个点，我想稍微泼一盆冷水，就是在申花缺了这么多人的情况之下，大家自己去看一下那名单。但凡是稍微了解一些申花的话，他的首发只能排那些人。只有一个是让我们有点意外的，就是马纳法。这位能上场的外援，他没有把他放在首发上，
1: 对，
0: 而是65分钟的时候才把马纳法这个外援给替补上场，这是唯一的一个。就如果马纳法这个点把他放在场上，把中场或者是边后卫徐浩洋这个给换下去的话，那就是大家认为的目前这套阵容申花能排出的最好的最强的阵容了。
1: 嗯，
0: 刚才张文你讲的这些球员的缺失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几个位置，一个当然是中后卫朱晨杰，另外一个呢是还在受伤的这个中国香港的左边后卫陈静一。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中场，其实杨浩宇进国家队呢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肯定跟吴曦对申花的影响是没法比的，
1: 不可同日而语。对
0: 对，然后锋线上呢还有一个就是拉唐，拉唐他是上个赛季的最后一场亚冠两黄变一红，所以呢他是延续到这个赛季的一个停赛处罚，这场比赛他停赛不能上。所以我觉得刚才以上我说的这四个人是对申花攻防两端影响最大的四个人。
1: 嗯，
0: 但是最近因为阿苏埃的状态比较好，然后刘成宇的复出呢应该是解决了442这个阵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其中一个前锋的点。因为上一场比赛刘成宇时隔3个月受伤之后是复出的首秀，那这场比赛等于是复出踢的第二场比赛。
1: 但我看很多球迷好像对他的表现不是非常满意，你怎么看？
2: 给刘成宇点空间吧。
0: 对，我觉得刘成宇和特谢拉这两个球员今天的表现都不是特别好，都不是我们认为他们最佳水平。
1: 嗯，
0: 那特谢拉呢？上一场比赛，打重庆在联赛当中他也没有踢。所以这场比赛，我相信特谢拉应该也不是一个100%的身体状况来打的这场比赛。所以我觉得他跟刘成宇两个人这场比赛，发挥的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没有那么好，在整个团队赢球以及大环境表现不错的情况之下，其实槽点不是特别多，就是可以再给他们一些时间跟机会。
2: 就是上海申花的这个人员还是有厚度的。你像今天登场门将薛兴浩。两个左右边后卫徐浩洋、杨泽祥，这都是国脚，前国脚哈。
1: 前国脚。
2: 然后中间高天意、汪海建，这也都前国脚。
1: 嗯。
2: 谢鹏飞不用说了，然后呢，金瑞侃其实也是大家比较熟的中超老人。前面刘成宇啊，这几年的这个重点培养的一个前锋，虽然培养的过程中间有点困难，但是其实也算还可以。
1: 嗯。
2: 就李松义，大家看他踢比赛稍少一点，但也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老中后卫了，应该是。所以就还是申花整体的这个排面的能力还是很强，就像刚刚。您说的这马纳法不上我也是不太理解，就有外援不用，就是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1: 嗯，这还是
0: 有点，我觉得马纳
1: 您讲。嗯，
0: 马纳法这个点我稍微回应一下郝迪。马纳法这个点我觉得是可能要引出可能我们要聊的下一个话题，就是球队对于

0: 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说亚冠二级联赛对标欧洲的话是欧联杯，亚冠如果是欧冠，那二级联赛就是欧联杯。但是咱们都知道，你真正不可能和欧联杯在这个欧洲足坛的这个重要性去相
1: 比。况且就算欧联杯也没人看啊。
0: 对，但是欧联杯冠军对吧？那对于很多球队来说，他还能第二年是一个直通欧冠的这么一个，包括曼联好几任主帅对吧？也是靠
2: 欧联杯
0: 啊。足总杯这个他还是能保住一定程度保住帅位的。但是你说对于亚冠二级联赛这个咱们这两年才刚刚对标欧洲所产生的这么一个二级联赛，后面可能还会什么欧会杯，那咱们再搞个什么亚冠三级联赛，那这个后面咱们就不讲了。所以我觉得在使用这个亚冠外援这个层面，申花可能在前一段时间因为又换了主教练，又解约了一位外援，然后联赛的成绩咱们说实话是完全低于你的预期的，即使你是扣了10分，但肯定你的表现也是不如预期的。在等等这种情况之下，再加上你打的洲际比赛又是一个二级的这个低级别的比赛，所以我相信可能球队还是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可能放在未来下个赛季的联赛也好，对，包括这个亚冠，如果你应该是这个，如果可能机会不是特别大啊，那就是未来如果再打亚冠的这个顶级联赛的时候，我相信申花一定会把这个规则给吃透给用齐的。
1: 主要亚冠对于申花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联赛和杯赛，那其实呢这个二级联赛让申花这样的老牌劲旅看起来的确有些距离感，就是说就真的就是拿到手里面吧可有可无的感觉。这比赛我觉得现在俱乐部的感觉就是打到哪儿算哪儿，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也没说就是赶快就是咱就被淘汰了，应该就是打到哪儿算哪儿。对方这个队我看了一下8个日本球员，
2: 基本上算是一个日本俱乐部的。
1: 但这些球员我估摸在日本的 G3 联赛都报不上名啊，这水平都很有限，这应该就等同于一支你看了半天中乙。
0: 我觉得可以把这支但丁尼比作一个 G2 的中游偏下水平的球队吧，
1: 能到吗？
0: 或者是下游吧。我觉得差不多。那这个小组，申花这个小组肯定是那个天天泽维亚是实力相对来说强一些的。
2: 对，天天泽维亚沦落到这儿都不应该这么说。
0: 对，
1: 那边的恒大了。
0: 但是这个队确实今天这场比赛看完，因为咱们之前也不聊，完全不知道这个队，但今天看了了解了之后呢，确实他的水平跟这样一支申花还能有如此明显的差距，那就知道他确确实实可能是配不上更高级别的，这个目前暂时配不上更高级别的比赛。
1: 新加坡联赛就8个队，我那天我特别了解了一下，
2: 而且即使是这样，他在新加坡联赛现在表现都不是特别好，前6轮可能也是输球会比平和赢更多。所以呢，这支球队确实是对于申花来讲，他的
1: 能力不是很强。
2: 我们在主场拿下这支球队也是应该的，但是可能对于申花球迷来讲啊，其实打东南亚球队不是非常有信心，过往也有过翻车的经验。好在这次我们终于新帅在我们的主场拿下了一场胜利。我前两天还看见一个段子，就是说有一个人从2016年穿越到2026年，问的第一句话就是那申花拿冠军了吗？然后结果
1: 2016年穿26年、啊、
2: 对，穿26年，问了很多问题，但是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申花拿冠军了吗？没想到过去这10年申花还是没有拿到一个联赛冠军。
1: 你这个这听节目的申花球迷，
2: 所以我想
1: 哪壶不开提哪壶。
2: 所以我想跟汪轩交流的是，是不是从申花的层面来讲，还是把联赛看得更重一些？
0: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话可以是板上钉钉的来讲的。就是而且甚至这个前缀你加申花，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更。那对于其他，比如说对于海港，比如说对于这个怎么这个赛季是成都夺冠，比如说对于接下来的成都，可能大家在拿到那个联赛冠军，尤其是可能多次大于一次的情况之下拿到联赛冠军的话，那可能他有更高的目标的追求。那比方说我是不是在亚冠的赛场可以有一些突破，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中超球队在亚冠的巅峰或者辉煌时刻。但是在你

0: 别这么多年的联赛冠军之后，我觉得这个有点让我想起来利物浦当时在扎叔的这个带领之下跟瓜迪奥拉的这个争斗当中第一次拿到联赛冠军时候的那个感觉，包括上个赛季阿森纳拿到联赛冠军的感觉。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对于联赛冠军的那个渴望，其实当时利物浦和阿森纳在欧冠当中走得也足够远，
1: 还是有竞争力的。
0: 对，但是最后他们也都没有拿到欧冠冠军。那现在我们作为马后炮来说，可能认为就是因为对联赛冠军极致的渴望，可能让他们在欧战的赛场上稍微有一点点的保留或者是保守。那马后炮可以这么讲，但是我觉得他是说得通的，就这个逻辑和整个的这条线其实是可以被大家理解的。就我也不觉得阔别那么多年了，你说我一定把80%的精力都放在联赛上，足协杯啊或者是这个洲际赛场上我放的少一点，其实这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俱乐部自己的一个包括球迷来说，这是一个情感上非常非常自然发展到这样一个结果的。
2: 就是过往申花就是宅时代拿过两个冠军，当有一个冠军我们就不提了哈，就有些问题。
0: 嗯，
2: 95年的时候我们拿过冠军，但其实后来是10个亚军，就是刚刚王轩说的，就俱乐部不得不反思，10个亚军转化率太低，就是在某个赛季没有专心搞一件事情。就是这10个亚军的那些年，有可能某一些年注意力再集中一点，那有可能就会转化率高一些，对吧？
0: 嗯，有这当中，尤其是这些年，就是在这个斯穆斯基执教的这几个赛季当中，起码有2个赛季，球迷都觉得是
1: 嗯。
0: 对，就可能是用毫米来算吧，厘米我觉得都有点多了，可能是就是真的分毫之差。所以越是差的越近，其实你的那种渴望和遗憾和期待值就会成倍的甚至翻番的这样的增长。
2: 嗯，所以说呢，就是这支球队啊，还是上海球迷心中的一个非常就是明显的一个图腾，还是希望他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成绩啊。我们也是祝福申花。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汪轩的连线，谢谢，再见。
0: 再见。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广元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本次专项行动围绕四大重点任务展开，在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方面，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强化对农产品网络销售、直播带货中侵权假冒行为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恶意抢注或侵犯老字号商标、实名商标的行为。俄罗斯驻加拿大大使斯杰潘诺夫17号说，由于加拿大方面的所作所为，俄加两国正常的双边关系早已不复存在。自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加拿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等方面支持，并多次对俄罗斯实施制裁。9月10号，加拿大总理卡尼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7号19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10人，失联人数为6145人。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美国阿拉斯加尼科尔斯基地区发生6.3级地震。法国公共卫生署16号说，今年夏季法国先后经历几轮热浪，5月下旬到8月20号，全国共出现7919例超额死亡。当地时间17号，据英国方面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19号到21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将先后出现4到6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渡口，在完成活化改造后，热度持续攀升，成为人们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今天提到渡口这个词，大家或许会感到陌生，毕竟如今我们想要跨越江河湖泊，可以架桥挖隧道，选择很多。然而在现代化的手段出现以前，千百年来，渡口和船舶才是人们跨越江河最常用的途径。在历史上，渡口的作用也非比寻常。从黄河到长江，那些最重要的古渡口，曾是经济往来、军事争夺和文明传播的关键节点。他们曾见证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交通。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渡口都慢慢地沉入了历史烟尘之中。不过在今天，从东南沿海到黄河岸边，越来越多的古渡口正从历史深处被打捞出来，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成为所在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那么，一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它的精神底色是什么？当渡船远去，桥梁飞架，这些古渡口又将以什么方式重新归来？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聆听千年渡口见证的离别与重逢，烽烟与繁华，以及在新时代的活化与新生。作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不言而喻。就在这条大河的两岸，千百年来分布着无数天下文明的古渡口，它们也和我们的历史密切相连。比如在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交界的黄河峡谷出口处，有著名的龙门古渡，这里曾是秦晋之间的交通要冲。春秋时期，秦军自此东渡击败晋国，唐高祖李渊曾由此渡河西取关中。又比如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西南端，有著名的风陵渡，这里是连接华北、西北、华中的重要枢纽，也因为金庸先生的小说尽人皆知。因此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不如带您去看一座黄河岸边的古渡口吧，它就是山西运城的大禹渡。从这个名字，或许您已经能猜到这座渡口和大禹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当我们踏足于此，依然能够感受到祖先在这里留下的智慧。这样一座渡口究竟是如何承载4000年的传说，将先人的智慧代代延续的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大禹渡的故事。
1: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向东，来到运城市芮城县境内黄河北岸的著名的古渡口大禹渡。
2: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在整个黄河流域当中唯一以大禹命名的渡口哈、啊。
3: 对，
2: 是的。这个渡口和大禹治水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3: 大禹他在接受这个治水的重任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司母治水良策之时，看见黄河里面有一个老翁在钓鱼，感觉到非常的奇怪。因为洪患之时呀，黄河水可以说是惊涛骇浪的，但是这个老翁在钓鱼，所以呢大禹就把这个老翁请上岸，在这棵柏树底下呢，就是讨教这个治水的良策。然后呢让他的随从给这个老翁端去了满满的一碗山梨汁，然后放在这个石桌上。但是这个老翁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把这个碗边打开一个豁口。那么打开一个口以后呢，这个碗中的水就会留在这个石桌上。老翁又用他的食指轻轻一划，把这个石桌上的这个水又给引在这个石桌下。然后呢大禹就茅塞顿开呀，知道这个黄河水呀是采用疏的办法，而不是采用堵的办法。
1: 相传大禹悟出疏通河水的方法后，便以这里为中心营地， 由此乘船出发，上凿龙门，下开三门之地，大禹渡也因此得名。
2: 它最繁盛的是在什么时候？
3: 它一直以来都非常繁盛。90年代之前的话，它也是商贾云集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
1: 随着众多跨河桥梁的修建，很多古渡口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大禹渡虽不再繁华，但一直有渡船往来黄河两岸。
4: 主要是客运还是说是货运？
3: 有货运有客运，就是现在交通非常便利，我们每家都有自己的车，所以说他这个渡船可以把车拉上去，上了岸，然后他这个交通就比较方便。
4: 其实站在这个黄河的岸边哈，来看黄河水，比我们刚才在高点看的感觉要河道宽阔很多。
3: 对，从历史到现在，它这个黄河水位非常稳固，就是它的主河道一直都是靠着这个咱们这个北岸来流淌的。
4: 所以说黄河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在这段流域是不存在的。
3: 不存在的。
1: 河道固定不变，对于渡口来说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修建水利工程的重要条件。1970年，芮城县修建扬水工程引黄河水灌溉时，便选在了大禹渡所在的位置。
4: 那这个黄河水哈、就是通过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个山坡上的管道引向高处的哈。
5: 对，
4: 这个高程大概是有，
5: 现在看到这是我们2级站的管道坡
4: 啊，
5: 高程是193.2。我们这个泵站它有三个特色，一个就是咱们这个2级站，它一次扬高193.2米，第二个特色就是使用了沉沙池，第三个特色就是1级站的滑动泵车，它根据黄河的水位的下降，我们把泵车放下去，水位上涨的话我们拉上来。
1: 大禹渡扬水工程近200米的扬程高度，突破了中国单级泵站不能超过100米的极限。另外，1级站使用的移动泵车也是国内首创。
4: 看到是有7个小屋子哈，里面就是这个水泵是吗？
5: 对，
4: 黄河水就是通过这个小屋给抽上来的哈。
5: 对对对。
4: 那在旁边为什么还看到有这样的索道呢？
5: 这就是拉动那个泵车的，如果水位2米的位置上，它可以就自由来拉的。如果要是超过那个位置的话，就要换那个出水口，就要另接的出水口。
4: 不能够把它建成个固定的吗？比如说在这个水比较深的位置建一个水泵。
5: 因为黄河它的水位不稳定，水位涨的话，你如果弄成固定的话，它就把这个水泵和电机就淹了。如果要是水位下降的话，你就够不着了。还有一个冬天的防淋、防汛、防草，多种情况。
1: 移动泵站开创了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项先河，已列入水利专业的教科书，被许多水利工程借鉴使用。黄河流经晋陕大峡谷后，泥沙含量迅速提高，1级泵站提水之后，在2级泵站扬高之前修建一个沉沙池是非常必要的环节。
3: 它沉沙池其实它的作用，一个呢就是减少这个水泵的磨损，就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解决什么呢？就是如果浑水直接抽上去的话，一个呢它会造成渠道的淤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会造成土壤沙化，
4: 会影响到这个土地的一个土质哈，
3: 土质改变。
1: 大禹渡扬水工程修建后，实现灌溉面积近55万亩，占芮城县水浇地面积的70%以上，让黄河真正的成为了造福人民的幸福河。4000多年前，大禹改土为疏，成功治水。50多年前，大禹渡扬水工程开创新技术的先河，成功引黄灌溉。黄河一路向东，处处都能看到中华民族的智慧，也能看到由黄河孕育的深厚文化。
0: 中国无数的江河之上都曾有过著名的古渡口，它们或隐于深山，或藏于闹市，或以荒草丛生，或仍桨声依旧。每一个渡口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座因它而兴的城市，一段因它而改写的历史。那么在这些散落于不同流域、不同地貌的古渡身上，是否会有着相似的命运？当他们不再承担摆渡的使命，在今天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生？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

0: 有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3: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们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向黄河的上游上溯，在今天甘肃与青海交界的深山处，隐藏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古渡口。有种说法说它是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这就是位于今天甘肃积石山县的临津渡。在我国历史上，临津渡的分量重若千斤。从西汉时代起，这里便是扣扼东西方交通的索要。张骞的使团由此踏上西域之路，隋炀帝西巡时，庞大的队伍也由这里渡河。唐代以后，往来的商旅更是让这里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历史上的临津渡还发生过哪些特别的故事？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当下，这座古渡口又会为当地发展提供怎样的助力？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那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0: 这是一首流传于积石山县大河家镇的花儿，描述的是当地繁忙的商贸盛景。黄河从这里奔涌而过，将青海与甘肃分隔开，对岸那片红石嶙峋之地便属青海所辖。但南来北往的客商并没有被黄河拦下脚步。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的临津渡就在这里。
1: 临津古渡是黄河上游最主要的一个渡口，它产生于西汉，繁荣于唐宋时代。
0: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率军西巡至河西焉支山下，也是由此渡过黄河。临津一词见于《水经注》河水，河水右东，临津西水注之，城在大河之北，而为沅河济渡之处。由于连接甘肃、青海两省，这里自秦汉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大量的中原客商由此前往西域。这里也是唐代以来中原通往青海、西藏的必经之路。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就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西南藏区。
1: 古代的人渡河的时候就完全靠这个临津渡，两面一个石洞，中间一个铁索，上面有船，来回的人来办渡。
0: 直到民国时期，这里还有官船。古渡方便了交通，也聚揽了人气。紧邻着渡口的大河家，因此成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著名作家张承志曾在散文《大河家》里如此描述大河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他恰像那种地理老师不懂的暗中的地理枢纽，虽然偏疏贫穷不为人知，却比交通干线的名胜更自然更原始，不露痕迹地沟通着中国。1949年8月，王震将军率领的62军就是从这里渡过黄河，进入到青海境内，为后来解放青海、新疆奠定了基础。
1: 临津古渡当时规模比较小，岸边都是部队，所以当地的士绅啊、各族人民呢、迎接解放大军，搜集了民船，不分昼夜摆渡了5天。
0: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临津古渡仍在使用。这是一段拍摄于1987年的影像，能看到渡口上两根巨大的铁索，在当时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方便黄河两岸的交通，1985年，中央和甘肃省政府共同出资，3年后，在临津古渡附近建成了这座黄河大桥。随着它的开通，古老的临津渡结束了其长达1000年的靠船摆渡的历史。大桥改善的不只是交通，更是产业发展。对个人而言，它是行路的捷径；对整个积石山县来说，它是区域经济快速崛起的通途。
2: 告别西北的临津古渡，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大西南的崇山峻岭。在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乌江劈山而过， 一座古渡扼守其上，它就是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的贵州遵义的乌江古渡。如果说临津渡见证的是文明如何沿丝路向西延伸，那么这座西南古渡所承载的，则是一部更为沉郁的关于生存与抗争的叙事。清代时四川出产的食盐从这里跨过天险滋养前地，到了民族危亡之际，满载战略物资的车辆又从这里搭轮渡过江，输送到各个抗日战场。漫长的岁月里，这样一座古渡何以能在惊涛骇浪间担起民生与家国的双重重量？今天这座千年古渡又会呈现出何种样貌？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这座古渡口的历史变迁。
3: 乌江镇位于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这里的陆路交通十分发达，水面上已经看不到行船的踪迹。然而听当地的朋友说，以前这里的水运曾经非常的兴盛，在乌江两岸的很多地方都有码头和渡口，来往的行人和客商络绎不绝。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这方面的历史情况，我们摄制组也联系到了当地的一位向导葛振亚老师，请他来带领我们寻找一下古渡口的遗址。
4: 你好。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这边就是已经是那个古渡口了吗？
5: 对，这就是乌江古渡口，就在这一带。
4: 嗯，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水流还是比较急的哈。
5: 水流，这是一般的情况。
4: 嗯，
5: 如果说是发洪水的话，那就更加
4: 还要更厉害，更要急，是吗？
5: 嗯，
4: 那像就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那个古渡口吗？
5: 乌江古渡口有啊，就从这个地方下去，
4: 我
5: 带你去。
4: 好，那我们走。
3: 这位葛老师在遵义市的历史文化研究会工作，
4: 但是想想
3: 乌江两岸的山水和历史他都比较了解。由于古渡口已经荒废多年，我们只能跟随葛老师在草丛间寻找以前的小路。
5: 哎，你看现在您到了码头边上了，你看
4: 啊，
5: 对，您看得很清楚了。
4: 哪个位置？
5: 你看，这是
4: 哦，就这个地方。
5: 江边的这个是路基嘛？
4: 嗯。
5: 哎，砌起来的，那个路基就像江边倾斜。
4: 啊。
5: 也是下到。
4: 哦，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个斜坡，对吧？
5: 对，这个斜坡。
4: 啊。
5: 对。
3: 原来我们的脚下就是以前的堤坝。葛老师说，在乌江沿岸很多地方都有古渡口，但是被保留下来的并不多。前面的这个古渡口虽然已经没有明显的印记，但是还能够看到码头的遗址。
5: 嗯，大致有。
4: 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了乌江边了哈。
5: 对对对。
4: 嗯，
5: 注意点哈。
4: 嗯，这个水看起来就是特别的清澈，虽然它叫乌江。
5: 对对。
4: 嗯，
5: 因为水色呀乌蓝，
4: 嗯，
5: 因此呢就叫它乌江。
4: 最早的时候，这个乌江渡这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通船？
5: 清代，末年的光绪年间，就有这个四川的巡抚啊，丁宝桢。
4: 嗯。
5: 丁宝桢呢，他就整治盐运，产盐，我们的食盐都从四川运来，称为川盐。川盐进贵州的话，必须过乌江。
4: 嗯。
5: 因此呢，他就在这个乌江渡口呢，建了50艘大船。轮流的什么把这个盐源源不断的划过江运到贵州去，正式通这个驿渡，那么到遵义到贵阳的交通就比较好了。
3: 葛老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码头遗址修建于1939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乌江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要打通云贵川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乌江天险是必须要穿越的一道屏障，所以国民政府就在这里修建了码头。陆路运送的战略物资到达这里后，就由轮渡运送到对岸。最繁忙的时候，两岸等待过江的汽车都有几百辆之多。
4: 这一段的水流特别急哈，
5: 哎哎，
4: 水面也比较宽。
5: 对，
4: 那以前是不是从这里渡江的话还是挺难挺危险的？
5: 对，它这个地方呢，汽车上船以后要往上游走，逆流而上，过了中游以后再慢慢靠边就到了对岸，是这样子。
4: 因为我们看到像您看这附近这一片，这个水域的话，就是也还有好多的漩涡，包括那边可能就是它有一个高低的落差，所以水流会变得越来越急。
5: 这个算小的，就是说在当时还没有建乌江渡水电站的时候，那个公路桥下边呢，那个是可以说狂涛滚滚，那个漩涡呀，漩涡是两三丈这么直径的漩涡，哗哗哗发出很巨大的响声，在双姑江回响，这个算什么？
4: 是就是这个。
3: 由于我们摄制组到达乌江渡的时候正处于枯水期，所以江水比较平缓，
4: 算是比较宽的。
3: 如果是进入雨季的丰水期后，整个江面会比现在高出20米左右，江水的宽度则会达到400-500米。所以当时克服了人力物力匮乏、自然条件恶劣等许多困难，才让乌江渡码头能够顺利通航。
4: 就是我看这个古渡口这边这个码头，年代挺久了，但是保持的还是挺好的，很比较完整。
5: 是啊，因为当时修建这个码头的时候呢，焖水泥，就按照中国传统古建筑的那个方法哈，你看就用这个桐油石灰，
4: 这个
5: 把它锤了以后，用来做石头之间的粘合剂。你看，尽管是这个，60多年过去了啊，江水冲刷。那么还有自然的风化，它还保留得很好，这不是水泥。
4: 这看起来其实跟水泥一样哈，
5: 看起来像水泥，但实际上不是。
4: 包括像这些大石头，它就是它其实没有用别的材料，全部整个码头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
5: 石头砌起来，然后是用桐油石灰叫砂浆，这样来把它连接起来，
4: 就很特别的一个粘合剂。
5: 对，渡水电站呢，
3: 葛老师告诉我们，为了有效地利用乌江丰富的水能资源，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这里修建的乌江渡水电站，它不仅是乌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电站，而且是建设在喀斯特地貌上的大型水电站，经过12年的时间才全部建成完工。如今乌江渡水电站不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坝的修建也让被截断的乌江干流形成了高峡出平湖的独特风景。告别了西南的崇山与险滩，让我们沿江而下，去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古代中国，渡口不仅是商旅行人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也是文人墨客最愿意驻足吟咏的所在。送别要写渡口，怀远要写渡口，感怀身世凭吊古今都要写渡口。而在数以千百计的渡口中，若论被诗人写过最多的，当属位于今天江苏扬州的瓜州渡。从古至今，关于瓜州渡的诗句比比皆是。白居易写过：“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过：“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王安石写过：“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陆游更是写过：“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文学史上和瓜州渡相关的诗词足有3000多首。一座渡口为何能让如此多的文人为之倾注笔墨？它是如何从一处江畔沙洲变成中国文化史上最密集的情感坐标之一？
2: 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栏目，一起走进这座充满诗意的古渡口，在诗词平仄与传说之间找寻答案。
6: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瓜州。其实古时候呢，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墨痕印记。我还特意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大家期待吗？
7: 期待，期待。
6: 来，我们看一下，龙老师就在那边。龙老师好。
8: 朱露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哎，龙老师好。
8: 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带的这个地方啊，就是瓜州，瓜州古渡。大家来过瓜州没有？
6: 我还真是第一次来。
8: 第一次。
6: 你们来过吗？
9: 没来过，第一次来。
8: 这个瓜州在历史上特别有名，我们回头看一眼啊，这有一个牌楼，你看涵江口，这个地方是古代最重要的南北要扼的一个地方。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咱们的南北的这个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的地方啊。同时呢，它也是大运河入长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入口。我们知道这个大运河是接通南北，然后运大量的物资南来北往。据当时的记载，数百万的漕船要经过这儿，要停到这儿。漕船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人，很多的人会在这登岸，会在这休息，所以也有更多的人在这留下了这个很多的遗迹。
6: 所以真的可以想象啊，当年我们身后浩浩汤汤的大量的驳船都在这里。
3: 自从唐代一楼运河开通后，沟通了长江与隋唐运河两大水系，瓜州位于运河与长江的十字形黄金水道的交汇点，从此开启了古渡口的千年繁华。盐漕运输，商贸集散，翻墙林立，商贾云集，多少南来北往的过客在这里留下足迹，多少精彩纷呈的人生大戏在这里一幕幕上演，都化作了历史长河中滚滚的波涛。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编纂的《警世通言》中的一篇小说，讲述的是杜十娘追求真爱却惨遭背叛，悲愤自沉的故事。小说中，杜十娘怀抱宝匣投江自尽的地方就在瓜州。那么冯梦龙为什么把这出悲剧的舞台设计在这里呢？
8: 我们老说故事，故事故事其实不一定古代是真的，但是它一定是它有它的这个历史背景。这个瓜州古渡啊，就是南来北往最重要的一个要冲。不管你去南方去还是往北方来，都要在这儿停泊一下。而且呢，冯梦龙写的这些小说，它实际上是这个运河而上，所以一步一步的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故事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3: 这小小的瓜州渡口，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曾一次次成为历史的聚焦点。鉴真和尚满怀坚定的信仰，从这里东渡日本，亮率雄兵十万南来，却在这里身死兵败。文天祥在扬州被捕，在这里被押解着坐船北上。瓜州古渡是这一幕幕历史大戏的见证者，也被一次次地写进诗行，写进历史。而在这些诗中最醒目的一个意象，就是高悬天空看尽世间悲欢离合的那一轮明月。瓜州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重镇，多少南来北往的诗人们途经瓜州古渡，在这里凭吊古今，感慨万千，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白居易写下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下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陆游写下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瓜州的这百米诗墙，写不尽离愁别绪，说不完古今兴亡，字字句句都是历史的见证。
8: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呀、啊、就是施琅的起点、嗯、这个地方呢叫什么，叫相思亭，来自于白居易的叫《长相思》这首诗。这首诗为什么摆在这儿，你看这个诗文啊、嗯、叫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哎，我们其实要从这个地图上去看啊、嗯、汴水和泗水啊得不到这儿，他们先流到淮河上、嗯，淮河再入长江，然后才能
6: 再到这儿。
8: 所以从这个汴水流、泗水流这样的一个诗句引到了瓜州古渡，说明过去这真的就是一个交通要道，是四流归水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所有的这种南来北往的人、南来北往的货、南来北往的船都会到这个瓜州古渡来，也引发了非常多的文人雅客在这儿啊抒怀。我到这儿是有离别之苦啊，我到这儿有对未来的期许啊，我到这儿还有感怀天下的这种胸怀，所以很多的诗写到这儿。
6: 但刚才我发现罗老师，我们站在这个瓜州的古渡口，并没有看到对面的镇江。
8: 在过去啊，真的是在京口可以看到瓜州，在瓜州可以看到京口，而且那时候呢，在京口这个地方还有一座水上仙山，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金山寺。
6: 对，
8: 那个金山寺是突兀在长江中间的一个岛，岛上修了很多的庙宇，还有宝塔。中国古人把这个海上仙山的这个影像投射的就是金山寺，它是在长江中间的。嗯，而我们这边的这个瓜州呢，在岸边。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京口，或者看到咱们今天的这个镇江和金山寺。嗯，但是随着这个长江的不断的流动，还要改道，瓜州啊就开始变化，瓜州古城开始坍塌，往江水里坍，最终在光绪时期，整个的这个瓜州古城就沉入了这个长江里。哎，与此同时，特别有意思的是，对过的这个镇江，就是京口，不断的这个淤塞淤塞淤塞，原来在长江中的镇江的这个金山寺啊，就接到岸上去了。啊，原来是一个孤立于水中的岛，后来变成了一个半岛。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地方是看不到京口的。
3: 瓜州的沉默与抗争持续了将近200年，终于无法阻挡江水的冲刷，坍塌进入这滚滚长江之中。但这条修建于唐朝的古运河依然完好，滚滚注入长江，沟通着江南江北这一一带水的京口与瓜州。新的瓜州镇拔地而起，人烟稠密，同时建设起瓜州泵站，扼守着古老的运河。
2: 许多古渡口经过修缮与活化，已成为城市里备受欢迎的文化打卡地。与瓜州渡隔江相望的镇江西津渡便是其中的代表。在那条短短的古街上，你能一眼望见从唐代到清代的层层路面，如同翻阅一部凝固的交通史。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今日的热闹退回到过去，便会发现，在古代，渡船从来都伴随着风险，狂风急流、暗礁，随时可能吞噬离岸的行船。而西津渡所在的江面，曾经宽阔40余里，是一个灾难频发之地。面对这样的天险，有人选择祈祷，有人选择逃离，但西津渡的江岸上却走出了不一样的故事。它关乎一个家族7代人跨越160余年的守护。面对无常的江水，除了悲叹，人还能做些什么？就让我们一起前往西津渡，去了解一下那里的人们给出的答案。
3: 在镇江，西津渡的一天时而被晨钟唤醒。长阳古街100米之内，多座寺庙、佛塔与道观毗邻相连。古代 南来北往的人们行至渡口，都要在这里烧香拜祖，向神佛祈祷，希望自己在渡江时能够逢凶化吉，一帆风顺。这些巍然对望的梵语灵宫，正是人们表达共度慈航心声的最好所在。然而江风白浪起，愁杀渡头人，似乎危机仍在时刻威胁着离岸航行的船只。漂泊孤舟，何以抗击天险？能够解救生命、转危为安的，又会是怎样一种力量呢？今天人们可以借助现代的设备和手段，在遇险之时临危不乱，但在1000多年前，驾船救生却并非易事。唐宋时期，镇江有海门之称，那时西津渡一带江面宽阔40里有余，汹涌江水时常吞噬风浪中的行船。史籍记载，这里曾是灾难频发的险恶之地。南宋绍兴6年，一艘渡船离岸不久就遇上了风浪，船上46名渡客无一生还。明万历10年，江上一阵狂风暴雨，竟摧毁了1000余艘漕船。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江难依旧时有发生。

0: 1703年的一天，蒋家庭院里人头攒动，世代因循扶危济困、乐善好施门风的蒋氏一族，在镇江一带本就很有威望。在蒋元难的奔走呼吁下，朱永在、张迈先等15位镇江各界乡绅贤士达成共识，共同出谋划策，捐献银两。不久之后，在古称京口的镇江，在长江之畔的西津渡，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民办的江上救生机构。
1: 与宋元明设立的官路比，京口救生会有所不同，它是这个民间自发兴起的。那么前朝设立的官渡呢，它主要负责大江南北商旅和客货的运输，兼助救生。京口救生会这是专业从事打捞沉船和救助人民的专业机构。
0: 相传就在京口救生会成立的当天，恰好有一条小船在江上遇险，救生会闻讯即刻派人赶往事发现场，铜锣鸣响，过往船只纷纷避行让道，舟桨拍浪，救助人员齐心协力，一场险情终被化解。京口救生会刚刚成立，便在江上救人的消息一时间不胫而走。这首救生船歌的传唱，救生会的义举被广为传颂，越来越多的人纷纷解囊相助。5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燕公庙的地产，建起3间房屋作为会址。救生船只也由创会初期的3艘累计增加到35艘之多。一次，康熙皇帝南巡经过镇江，他驻足于西津渡口，看到江面上大小红船或沿江巡逻或整装待发，一旦江上出现事故，红船疾驰奔往相救。康熙皇帝有感于民间自发的救生义举，特赐救生红船佩戴虎头牌，并写下了《操舟说》一文，刻于碑上。
1: 清政府责令要求按京口救生红船的样式兴办漕运红船，如遇大风浪，红船需及时出江救护。
0: 水天浩渺，行进在长江之上的救生红船乘风破浪。
2: 今天走过的每一座渡口，都曾经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们决定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文明，也承载过无数人的离别与重逢。如今他们纷纷被重新打捞修饰。

0: 身旁的大江大河一样，还在延续传承。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戴望舒的诗歌《偶成》，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的解冻，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飘摇的梦，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紧接着这个频率上就再也没有了声音。多年之后，一位红军时期的电台老报务员回忆说，发报的手法就像人的笔迹，各有各的特征，长期跟李白通报，听声音就能认出手法，就像跟老朋友隔着电波握手。这一次握手，他感觉出来对方突然安静了。李白为什么明知危险还要坚持发完那封电报？他牺牲前的最后一封信里写了什么？他的徒弟又是怎样在敌人的侧向车底下把这条断掉的空中线重新接上的？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看不见的战线下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30年龙岗一战，红军缴获了第一座电台，因为只有收报那半边，人称半部电台。半部电台立了头功之后，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只能听不能喊怎么办呢？这期节目的主人公我们讲的是李白，就是那个学会喊的人。李白原名李华初，1910年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穷，他8岁才上学，只读到了13岁就辍了学。后来跟着一位师傅学染布，染匠这一行手上要有准头，什么颜色配什么比例差一点都不行。这手功夫后来成了他摆弄电台的底子。1925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湖南，15岁的李华初就加入了中共党组织，成了当地最年轻的共产党员。1927年马日事变，白色恐怖笼罩三湘，17岁的他拿起武器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跟着部队上了井冈山。井冈山的日子苦，可李白并不觉得，他白天跟着部队打仗，晚上就着松油灯学文化。有一次部队缴获了一台敌人的电台，战士们围着这个铁盒子看稀奇，李白也挤在人堆里。他不会想到几年以后自己会成为这台机器的主人，更不会想到这台机器会跟着他走进上海滩的阁楼，走进敌人的心脏。1930年李白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成了红四军的一名宣传员。他跟着部队辗转赣南闽西，亲眼看见红军用半部电台打赢了反围剿。1931年6月，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李白被选中，成了红五军团的报务员。这时候他才21岁，从此这个湖南染匠就跟电台结下了生死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党中央决定派李白去上海建立秘密电台。从延安到上海，要穿过重重封锁线。李白化妆成学生，先把一部电台拆散了，混在行李当中，一路坐火车转轮船，从上海到南京，再转回上海。1938年春，他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阁楼里建起了我党在敌后的第一座秘密电台。上海到延安的空中桥梁就这样架通了。在上海，李白的掩护身份是福生无线电公司的账房先生。公司老板是谁呢？正是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过的木匠涂作潮，他是李白的师傅。白天李白坐在柜台后面拨算盘记流水账，跟普通生意人没什么两样。

又到了深夜，阁楼的门一关，窗帘一拉，这里才变回他真正的身份，党的秘密电台。从这一刻起，李白就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开始了长达12年的潜伏生涯。那个时候，日军正在占领上海，空中全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侦测电波，地下电台发报，功率一大就容易暴露，功率小了又怕延安收不清。涂作潮为李白量身改装了一台电台，就是我们上期节目讲过的无形收报机，两根线圈一拔，收发报机就成了普通收音机。1942年中秋前夜，日本宪兵破门而入，把李白的住所翻了个底朝天，那台机器就摆在明处，日本兵拿起来翻来覆去的查了好多遍，愣是没看出任何的异常，又放了回去。可就算是这样，电台还是被敌人侦测到了。李白和夫人裘慧英一起被捕，被押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在狱中，敌人给李白上了老虎凳，往鼻子里灌辣椒水，用钳子拔他的指甲。李白昏死过去好几次，醒来还是那句话：我是生意人，不懂什么电台。敌人又抓来裘慧英，当着他的面拷打李白。敌人的软硬兼施，一个月过去了，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只好把李白放了。可谁都知道，放出去是为了钓更大的鱼。出狱那天，李白拖着伤腿走出监狱的大门，回头望了一眼高墙上的铁丝网，他知道自己这条命是捡回来的，也是党给的。出狱之后，党组织安排李白暂时撤离。1945年抗战胜利，他化名李静安，又回到了上海，在良友糖果店当店员做掩护。这时候，上海到西柏坡的空中通道已经变成了两个电台。明面上，国民党特务在疯狂侦测，暗地里，党的电波一刻也没有停。白天，他是糖果店里拨算盘的店员，笑容可掬地招呼顾客；深夜，他又是那个发报手法清晰稳重的报务员，手指在电键上翻飞，把一封封标着10万火急的电报发向江北。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国民党军长江布防的核心机密就是通过李白的电台一封一封发往党中央。发报时间越来越长，频率越来越密，危险也越来越近。12月29号夜里，党组织得到情报，敌人已经锁定了电台的大致位置，明天一早就要挨家挨户的搜查。李白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可是当晚还有一封标着10万火急的绝密电报必须发出去，那是国民党军长江南岸的最新布防计划。12月30号凌晨，李白戴上耳机，按下了电键。这一次，他没有打惯常的结束信号。西柏坡报务员收到的是3个 V， 那是事先约好的危急信号。随后，电台被拆散，零件藏进地板，密码本撕碎烧毁。李白和裘慧英刚刚躺下，十几个特务就破门而入，他们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连地板都撬开了，但是却一无所获，因为该毁的已经毁了，该藏的已经藏了，可是李白自己还是没能走脱。在狱中，敌人对李白用尽了酷刑，老虎凳、灌辣椒水、拔指甲，还把裘慧英和孩子抓来当着他的面折磨。李白被打得双腿骨折，肺部严重受伤，可他始终没有吐露党的秘密。敌人问他：你的同党是谁？李白回答：我的同党是中国人民。1949年5月7号，离上海解放还有20天，李白在浦东七家庙被秘密杀害，年仅39岁。
他牺牲前给裘慧英留下了最后一封信，信里说，慧英，我这次恐怕出不去了，你要好好照顾孩子，让他们长大以后一定要参加共产党，跟党干一辈子。李白的电台被打掉了，可空中的电波不能断，接替他的是另一对夫妻，秦红军和韩慧茹。秦红军1911年出生在山东沂南，1927年入党，是中共沂南地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年组织派他去苏联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37年回国，813事变之后，他在上海金神富路，也就是今天的瑞金二路148号3楼设立秘密电台，负责跟第三国际远东局联系。韩慧茹1913年出生在河北高邑，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经党组织介绍，他开始配合秦红军的电台工作。1938年春，两人结为伴侣，从此这对夫妻就跟电波拴在了一起。抗战胜利之后，电台迁到了打浦桥新街新南里315号，也就是今天的瑞金二路409弄，那是一间只有10几平方米的阁楼，夏天温度能到40度，冬天冷得伸不出手。秦红军患有关节炎和舌溃烂，韩慧茹白天在辣斐德路，也就是今天的复兴中路跟蔡氏路，今天的顺昌路口摆了一个永义糖果店做掩护，晚上回家还要在窗口给丈夫放哨。孩子小，肺病咳得厉害，也不敢送医院，怕暴露。秦红军总跟妻子说，只要耳朵不聋就行了，意思很明白，只要还能收报就得干下去。1949年3月17号深夜，秦红军正在发报，韩慧茹在窗口突然看见几个黑影朝阁楼摸上来，他立刻发出报警信号，秦红军当即停止发报，拆毁机器，烧毁文件，可是还是晚了一步，十几个特务破门而入，夫妇俩一起被捕。在狱中，敌人对秦红军用尽了酷刑，压断双腿，往肺里灌辣椒水，吐出来的都是血水。韩慧茹也被提审，敌人想利用夫妻感情当着他的面折磨秦红军。昏暗的审讯室里，秦红军被死死捆在老虎凳上，特务捏住他的鼻子强行撬开嘴巴，辛辣的辣椒水灌进鼻腔和喉咙。韩慧茹站在一旁，看着丈夫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可她脸上没有一滴眼泪。审讯官盯着她说，你亲眼看着的，再不劝他招供，今天就让他死在这儿。夫妻一场，你忍心看着他活活被折磨死？韩慧茹冷冷地说，我俩夫妻感情不和，常年吵架分居，他在外结交朋友我从不过问，就算你们把他打死了，和我也没有关系。一句话把特务说愣了，地上的秦红军瞬间明白了妻子的用意，死死咬住牙关，一声不吭。特务又试探说，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他的死活？韩慧茹眼神平淡说，我们早已形同陌路，他做什么事儿从来不告诉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什么都不知道。短短几句冷漠的话让特务彻底打消了怀疑，这女人只是个被丈夫冷落的普通妇女，根本不知情。韩慧茹被单独关押，没再用刑。1949年5月25号，上海解放的前两天，她和其他同志一起砸开牢门跑了出来，而秦红军已经在5月7号的那个凌晨倒在了浦东戚家庙。李白被捕了，秦红军也牺牲了，可上海的空中电波还没有停，因为还有一个人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把这条断掉的线重新接了起来，这个人叫张捆斋。
张困斋1914年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富裕家庭，哥哥张承宗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当过上海市副市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困斋跟着哥哥参加抗日救亡，给《十六半》月刊撰稿，宣传抗日主张。1935年，他参与发起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困斋不光精于电台联络，还写得一手好字。在米店里，他常常挥毫写字，春联、招牌、价目表都是出自他手。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米店老板，晚上在阁楼里是指挥红色电波与敌人周旋的电台负责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商贾之家的出身成了他最好的掩护。抗战胜利后，张困斋的公开身份是丰记米号的经理。这家店开在延安中路916号，表面上是米店，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局的秘密机关，掩护着刘长盛、张承宗这些地下党领导人。米店的马路对面就是亚尔培路2号，国民党的宪兵司令部和军统特务机关。有人心里发毛，张困斋却幽默地说，我们就是要在敌人鼻子底下开店，敌人想不到在他们虎口底下有一家共产党的米店，所以最安全。白天张困斋剥蒜盘卖大米，是精明的生意人，晚上他还有一个身份，中共上海局秘密电台的负责人。他跟秦红军密切配合，一个管台，一个管联络，把党中央的指示和上海的情报来来往往，一刻不停。1948年12月，李白被捕之后，张困斋和秦红军顶着更大的风险继续发报。1949年3月17号，秦红军被捕，两天后的3月19号，张困斋也不幸被捕。在狱中，张困斋的双腿被打断，瘦得脱了形，放风和大小便都要和秦红军互相搀扶着才能走动。可是即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战斗。通过探监的弟弟，他不断地把狱中的情况传递出去，也把外面的指示带进来。弟弟去探监，他第一句话就问，母亲好吗？这是暗语，意思是组织安全吗？弟弟回答，母亲很好，你放心好了。他默默点头，接着嘱咐，秦红军夫妇都被捕了，两个孩子需要母亲好好照顾。身在死牢，他心里装的还是同志和组织。1949年5月7号凌晨，上海浦东七家庙，李白、秦红军、张困斋等12位共产党员被秘密杀害。张困斋牺牲时35岁，秦红军38岁，李白39岁。20天之后，上海解放。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霞这个角色让几代观众记住了那个戴着耳机沉着发报的身影。李霞的原型主要就是李白。电影当中，李霞在被捕前发出的最后电文是，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这虽然是艺术加工，可那份在生死关头依然从容不迫的气概，正是从真实的历史里生长出来的。今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那半部电台还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里秦红军用过的电台还在，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故居的阁楼里那台无形收报机还在。他们都不会说话，可他们记得曾经有一群人把电波看得比命还重。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在那个黑暗的夜里选择了做一盏灯，哪怕只是照亮一寸，也要亮到最后一息。
从1930年龙岗战场上的半部电台，到1948年黄渡路阁楼里的最后一声滴滴答答，从屠作潮的无形收报机，到李白用染匠的手发出最后一封电报，从秦红军夫妇的糖果店，到张困斋开在敌人鼻子底下的米店，将近20年，无数人在看不见的战线上把生命压进了电箭里，渡江战役的炮火里有他们标定的江防图，上海解放的清晨里有他们来不及看到的黎明。电波会消逝，可那份忠诚永不消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公开党史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49年5月，由西北战斗剧社创作的歌剧《刘胡兰》在北平西单国民大剧院，也就是今天的首都电影院演出数十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出席观看并高度赞扬。伴随着歌剧《刘胡兰》的成功，歌剧中的歌曲《数九寒天下大雪》也传遍了全国各地。1947年2月，正在晋绥军区独立二旅体验生活的战斗剧社成员魏峰，根据刘胡兰的事迹写出话剧《女英雄刘胡兰》。话剧真实地再现了刘胡兰的英雄形象，演员们真情流露的表演打动了台下的所有观众。魏峰之子魏晓峰说，当时演出进行到匪军头目大胡子下令刽子手落下铡刀时，有的战士甚至将手中的步枪上膛，禁不住要冲上舞台枪毙大胡子。
1: 所以后来每当一演出的时候，专门派一排的战士站在舞台两侧，而且不许这个上子弹，都是这个防止发生意外嘛。所以我觉得对他们这个增加对敌人的仇恨啊，就是为夺取胜利啊，都是起了很大作用。
0: 在话剧《刘胡兰》演出一段时间后，一向重视文艺工作的贺龙司令员要求战斗剧社继续创作新的作品，来进一步宣扬刘胡兰的感人事迹。很快，魏峰等人开始着手将之前创作的话剧改编为歌剧。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教研室主任柴志英说，排练的时候演员们就哭成了一团。
2: 我们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是大家在一个老乡的一个热炕头上啊，那么在这个油灯之下，大家一边议论一边写，写成功以后又到了一个大庙里去排练。由于剧情非常感人，演员们经常是这个泪流满面，有的时候甚至忍不住了就嚎啕大哭。那么围观看排戏的老乡也陪着哭。这个戏呢，在这个极度的悲痛当中，据说整体是11个昼夜。
0: 歌剧《刘胡兰》首演于1948年，激励了无数战士义无反顾地冲向战场。歌剧中《数九寒天下大雪》等歌曲更是脍炙人口。这首歌以山西民歌为基调，吸收了山西梆子的音乐特点，成功塑造了刘胡兰这一无限忠诚的英雄形象，表达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实验歌剧院根据歌剧《刘胡兰》重新创作演出，而歌曲《数九寒天下大雪》经郭兰英的演唱后流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重演》，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神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变的当这个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摇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5颗闪耀的金星。

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初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我错了，宝贝，放慢脚步，拉低视线，弓背，看准时机，扑上去。刘慧欣，你还小，慢慢练习，一定可以抓到小鸟的。来，看猫了，好了，
1: 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你们好。

0: 什么啊？那天听着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
1: 注意落实，全体人员注意，倒计时开始，3、2、1，
2: 要开眼不开，准备分层推进。
3: 过完这一段立刻清仓，打出个循环进场。哎，别堵住对面。
0: 爷爷说，那是得开山，开山才能生活。一条大河。
4: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一集。
5: 起立！
6: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来，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刘豪。
5: 好，那刘航同学，你就坐，就坐陈一诺旁边吧。陈一诺，你多帮助一下新同学啊。
8: 好的。嗨，我是陈一诺，以后咱们就是同桌了。对了，你从哪里来啊？你吃不吃糖？哦，不对，现在上课，下课再吃。
5: 来，大家把书翻到第70页。
8: 做人之物，
5: 我们来学习一篇新课文。我爱故乡的杨梅。大家昨晚回去有没有预习啊？
6: 预习了。
5: 同学们，作者的故乡有杨梅，那你们的家乡有什么呀？来，举手回答。
9: 我。
5: 刘阿丽，你先来。
10: 我的家乡在衡州，那是平陆运河的起点，有看不到头的茉莉花田。奶奶说，全世界10朵茉莉花，有6朵出自我们衡州，花开的时候可香啦。叔叔阿姨们会把茉莉花做成香喷喷的茉莉花茶。
5: 老师仿佛都闻到了花香，真棒。王子昂，你来说。
11: 我的家乡是青州三娘湾，天蓝蓝，海蓝蓝，要是天气好，运气也好的时候，能看见粉色的中华白海豚，他们会跃出海面跳舞，有时也唱歌呢。
5: 白海豚在碧海蓝天之间唱歌跳舞，画面真美。好，请坐。杨建豪，你来讲讲。

0: 听起来又酸又辣又爽口。哦，还有个特产也很有名，你就是不能吃，就是我们那里产的小汽车。
1: 好，陈一诺，你来说说。
2: 我家住在老渡口，门前有一棵老荔枝树，是我爷爷的爷爷种下的，都100多岁了。
3: 啊，100多岁了？
2: 对呀、啊，每年荔枝成熟的时候，果实红彤彤的，吃起来特别甜。哎，对了，我爷爷以前还有条船呢，撑一下能划好远。
1: 说的真好，好，请坐啊。来，下一位，陈一诺的同桌刘航，你也说一说。
4: 我没有。
5: 啊，他说了吗？
4: 我没有。
1: 没有什么？
4: 我没有家乡。
3: 啊，
4: 我也不知道我的家乡在哪。
3: 怎么可能啊，
6: 家乡就是你出生的地方啊。
7: 不对不对，应该是你长大的地方。像我妈妈在杭州出生，但是在马上头长大的。
1: 来，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啊。没关系的，刘航，那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呀？
4: 工地上。
1: 啊、哦，哪里的工地？
4: 好多工地，不同地方的工地。
1: 啊、哦，没关系的，刘航。从今天起啊，马道小学就是你的新学校，我们班同学就是你的新朋友，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请坐吧。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课文，老师看看大家预习的怎么样。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的故乡在江南。预备起。
8: 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3: 听了好大的声响，特别大，我家地都抖啊。
6: 哦，当然听到啦，听我妈说好像在开山修运河，是要把山打开给大河开道吗？
3: 是的，没错。
6: 可是那山上的小动物呢？我之前上山看见过豹猫还有小松鼠，跑得快的就逃掉了呀，那跑不快的就不知道了。
4: 不会的，

0: 诺诺
1: 啊，
0: 是爷爷，我进来吗？
1: 嗯。
0: 哎呦，怎么了啊？
1: 爷爷。
0: 嗯。
1: 昨天那个爆炸声是在开山吗？
0: 是啊，把山呢、啊、打开，打开了才能修运河呀。
1: 那山上的小动物怎么办？那些豹猫、小松鼠，我做梦梦见小豹猫和妈妈分开了，山裂开了，他们回不了家了。
0: 来来来，孩子，这梦啊都是反的，别怕，别怕啊。
1: 嗯，爷爷。
0: 嗯。
1: 爸爸妈妈这次放假不回来吗？
0: 哎呀，是啊，他们在外边工作忙，你想他们了，明天早上。

0: 给他们打个视频，你再去上学好不好？
1: 才不呢，都大半年不回家了。
0: 诺诺，来来，诺诺，爸爸妈妈呀，只有外出务工挣到钱，才能供你好好读书啊。哦，对了，你跟刚来的新同桌相处的还好吧？
1: 他叫刘豪，可他不怎么爱说话，我总觉得他有点怪。
0: 怪？诺诺，那你说给爷爷听听啊。
1: 老师让我们介绍自己的家乡，他却说他没有家乡。
0: 这孩子有意思，天底下哪有人没有家乡啊？
1: 他说他从小到大一直在不同的工地。下课后我也想过，他好可怜呀。
0: 诺诺，你可是班长，更是我们这儿的小主人呢。要不要多帮帮人家啊？
1: 那我该怎么帮他呢？
0: 啊，你上完课呀，就带着他到处走一走，多跟同学做游戏，交朋友。你再给他讲讲马道头、老渡口和古岩道的故事，那他也许就会找到家的感觉了。
1: 我知道了。

0: 你们都完蛋啊！体育委员带领大家把足球放回器械室。
1: 哦，好的。哎，你把那个桶收起来。哎，阿丽，你把足球拿回去。哎，你们绑着。刘涵，你可踢得可以啊！真好。
2: 小时候，我爸常带我踢球。
1: 小时候呢？你现在又没多大。
2: 是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爸不像现在这么忙。
1: 真希望没这条运河。
3: 原来你也不喜欢修运河。嗯，
4: 我好喜欢运河，要是没有运河就不会给我们盖新学校。
1: 为什么？
4: 因为咱们的老学校走的新运河的正中间，老师说新学校的操场可漂亮了，还有彩色的塑胶跑道，每间教室都有能写字的大屏幕。
1: 你们都上班去新学校吗？可现在的学校怎么办？
2: 会淹到水底下，我见过。
1: 哎，刘涵，你爸爸在运河工地上也像李阿丽爸爸那样，还那么高的大吊车吗？
2: 我爸爸是工程师。
1: 那前几天的开山是你爸爸他们干的？
2: 是我爸爸的同事，他们也是很厉害的工程师。
1: 哦，
2: 一诺。
1: 你怎么了？原来，看山下跑小动物的是你爸爸他们。我爸爸他们，那是在工作。你怎么了？
2: 怎么了？把山打开，小动物怎么办？他们的家不就没了？
1: 你们怎么能这样？
2: 小动物。
1: 山上住着豹猫，还有小松鼠。我之前和爷爷上山，看见过小豹猫和它妈妈呢。天上把它们分开了，怎么办？
2: 不会的。
1: 怎么不会的？爷爷说，以前就是因为修老水闸，才害的鱼没把大海里去生小宝宝。你们都是坏人。

不到我猫，找不到我妈妈，和我一样见不到妈妈吗？

0: 爷爷。
1: 啊。
0: 攒了这么多的旧船票，都发黄了，还要吗？
1: 哎，那这得要，这得要啊！哎呀，这都是爷爷在老渡口的念想。那个时候啊，一张船票只要五分钱，这一天当中啊，从睁开眼到闭上眼，爷爷能摆渡好几十趟呢。
0: 原来爷爷这么厉害。
1: 啊，诺诺，我看你刚进家，一点都不高兴，嘿嘿，是不是被老师批评了？
0: 没有。
1: 还嘴硬呢。你快去照照镜子，那小腿撅的都能挂上油瓶了。是不是跟同桌闹别扭了？
0: 我才懒得搭理他。

0: 喂，妈妈。
1: 涵涵，
0: 作业已经写完了，可爸爸还没回来。
1: 涵涵真棒，爸爸应该还在开会，你先去洗个澡啊。
0: 妈妈，你周末来看我吗？
1: 涵涵，等妈妈忙完手上的项目，一定去看你。
0: 妈妈，爸爸他会不会？
1: 什么？
0: 没事，我去洗澡了。
1: 好，乖，宝贝，晚安。
2: 你爸爸怎么能这样？咱俩住着小猫猫和小妈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0: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0: 我们刚调到的数据出来了，效果比预期的还好。嗯，下一步就是马道枢纽的主体施工了，船闸的方案还要再细化一下。
1: 嗯，
0: 哎，鱼道的设计图我们再来过一遍，生态的时刻不能忽略。
1: 明白，刘工。最新版方案我们改了一下这个位置，您看见？

0: 哎，
1: 我想爸爸妈妈了。
0: 诺诺，哎，过年，等过年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就回来了。
1: 路口变了样子，他们回来，还认得我们家吗？宝宝。

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素、孔宪林、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斌、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靖、农燕、周毅，执行制作人杨宁、杨玲，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

小满，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视频宣推杨梅、张蕊、许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晨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班主任由小米演播，体育老师由黎丽演播，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宁熙演播，豹猫妈妈由江石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平演播，梁俊豪由廖徐可演播，正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屈逸晨、端木叶、柴涛红、于心瑜、邱路超、汤丽、叶宇昂、洛洛、宋爱爱、王世阳、于启、张可欣、鲍木、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0: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1: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2: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3: 小波猫，还有他的妈妈。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5: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6: 这样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5: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哎呀，
7: 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8: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2: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9: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0: 水上有斗鱼桥，水下有鱼道。
1: 荷花麦粒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0: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三个航运厅，就像搭了三座水上电梯。
2: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我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
3: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正在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跟随广播剧见证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奔涌向前。
1: 这就是平陆运河，它连着江，
4: 它连着海，
1: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还有一种方式，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南方医科大学一名学生坠亡的消息引发关注，不少未经核实的传言在网络快速扩散。
1: 有网友称，坠亡原因与学生家中出现变故、导师只批假三天、导师压榨学生等有关，一时引发了大量的口诛笔伐，让事件走向偏离了事实本身。
0: 经警方现场勘查，确认为高坠身亡，排除。

0: 他杀。该同学的家人表示，网上传闻均为谣言。学生父亲出车祸后，导师一直对这位学生很关心。
1: 被披露的聊天记录也显示，导师不仅多次给予情感鼓励，还主动提供经济帮助。不批假，仅放三天假，催促该同学回校，对其进行加压、贬损等，都毫无事实根据。
0: 目前呢，各方都因该同学的离世处在悲痛之中。网络上的种种猜测，对家属和老师来说，无疑是二次伤害。
1: 很多时候啊，我们隔着屏幕看到的只是一个事件的碎片，有些人却急于用自己的想象去补全全部的真相，在真相尚未清晰时，就完成了所谓的审判。
0: 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未经核实的转发，最终可能变成刺向逝者亲友和无辜者的另一把刀。这正是当下网络暴力最隐蔽的形态。他们往往呢，从一次所谓正义冲动起步，在不明真相的情绪裹挟下，把无辜者拖进舆论漩涡，最终让悲剧之上又叠加新的悲剧。
1: 网络空间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比起急着站队和口诛笔伐，先保持一点克制，等一等完整的事实，才是对逝者真正的尊重。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来关注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硬核科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距离今年的国庆假期还有半个月，根据铁路预售票规则，国庆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开售。针对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的特点，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还将开行夜间高铁。
1: 此外啊，根据平台数据显示，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56%。这个假期大家都计划去哪儿？出游消费又有哪些新趋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斌

0: 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薛冰冰介绍，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1: 截至9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 10。
0: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域旅行产品、县城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2: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0: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游客

0: 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改写了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被动绕路的历史。
3: 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有着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这之间该如何衔接，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带着问题，记者跟随海事去巡河，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4: 在海军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5: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试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4: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岩3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
6: 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4: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6: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3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4: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2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6: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签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

0: 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1: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2: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1: 平陆运河不光想着让船走得顺，还处处为水里的生态考虑。王胜科说，
0: 运河沿线建有鱼道，包括生态的护坡，这些生态设施我们针对鱼道、出入口、水生生物的回游、重点栖息这些生态敏感的河段，专门划出了管控水域，实施船舶一些限速，减少螺旋桨对这些水流的影响，减少对它们的影响，避免干扰鱼类的繁衍。
1: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2: 我们在巡河岸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来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吧。
3: 作为最新通航的运河，智能两个字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特点。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沿线布满感知设备，实时采集数据，汇集到数字孪生平台，通过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实现智慧通航。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孔颖、尹琦来探索一下这条运河背后的科技力量。
4: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1:1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5: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4: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5: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4: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5: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9台无人机啊，能够实现全线这个无死角的一个巡航。那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水下机器人，可以对水下的这个地形地貌随时进行一个勘测啊，这样呢就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现在航道里面淤积啊，或者是航道底部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
4: 平陆运河通航后，数字孪生系统将从建设模式切换到运营模式。
5: 智慧运河里面的这些信息化项目，你光建成还不行，还要产生数据啊，数据还要准确，然后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价值。那在我们后期的这个运营管理里面，我们对于这些监测设备设施的实时的反馈啊，对于他们反馈信号的判断啊，这个难不难？这个也难，都难过，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4: 进入到运营阶段后，平陆运河的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人工智能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 航行风险可提前研判。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5: 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运河的模型和智能体构建得更加完善，能够赋能我们各个业务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未发生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一个仿真，进行一个推演，在不影响我们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把极端的一些情况预演，做好预防。
4: 不仅如此，航行在运河上的智能船舶也自带智慧大脑，搭载的智能系统会结合航道实时路况自动规划最优航路，实时监控油耗和设备运行状况，船岸信息互通。运河向海，智慧的触角延伸至终点北部湾的钦州港，自动化轨道调，智能引导运输车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无人化运行，打通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说：
6: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啊，就提示您的积分即将过期了，能兑换手机手表，后面还跟着一个网址链接，点进去一看，积分数字大得惊人，商城界面跟常规购物 APP 几乎一模一样，家电、数码、酒水、黄金是样样都有。
3: 嗯，那您要是信了之后呢，真的去下了单哈，除了积分还得额外付款，要的呢是大牌手机，收到的却可能是卡顿的山寨机，要的呢是扫地机器人，拆开的却是一个儿童玩具，还有的消费者可能付了钱，订单就查不到了，网页也会关掉。那么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存在哪些套路，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的报道。
8: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
9: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信乎了，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着从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啊，他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是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8: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金继武表示，
10: 大这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它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8: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 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000086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
11: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8: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
12: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8: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严晨超提示，
13: 骗子也是常使用一些虚拟号、陌生场号来发送钓鱼短信，然后我们也要甄别这个短信里面的网址链接，仔细核对这个网址和域名，不要直接点击。虚假网站很可能会仿冒官方的名称，正规的平台的会员积分兑换都是在官方的 APP 和小程序内部完成的，可以自己从应用商店下载这个正规的官方 APP， 然后手动登录查询或者操作，发现被骗，那么就立刻到就近的派出所去进行报案，民警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大家进行一个止付和冻结的一个操作。
1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根据公布的阁僚名单，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核心阁僚基本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红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红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
3: 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最大的变革就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有分析称，此举将进一步加速日本政坛右倾。那么这一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观察。
15: 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格外合作的模式。所谓格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格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7: 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刚刚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表示，高市早苗意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谋求继续执政。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防卫、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危险动向也值得继续警惕。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发回的报道。
16: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认为，此次自民党人事调整与内阁改组之间特意留出了一天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市早苗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自身在党内的影响力，谋求连任。
17: ここに時間を置くということは、つまり高市氏そのものが
18: 特意留出这段时间，实际上意味着高市本人想要向党内展示自己的力量，换句话说， 对于那些想当大臣或者之后想当副大臣的人，可以通过让他们抱有期待来显示自己才是拥有任命权的人，自己掌握着权力。所以我认为这次内阁改组不仅不会与此前的内阁有所不同，反而朝着更不好的方向发展，这是我认为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其目的归根结底就是高市本人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他把精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如何让自己的政权持续更长时间，如何让自己在权力的位置上停留得更久，这是此次自民党人事架构的目的，也是内阁改组的出发点。
16: 对于多数要职继续留任，木村之义认为这意味着高市政权的基本政策方向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外交和安保方面危险动向值得继续警惕。
18: 高市内阁的大框架、经济、外交以及安保不仅不会发生动摇，反而可以看出高市希望进一步按照自己的思维、世界观以及对中国、对亚洲的认识来推行政策，据此组建新内阁。当前的扩军动向与已经计划年内进行的修改安保三文件是无法分割的。日本将如何以所谓防卫力建设为名扩军，以及将如何具体推进相关战略，这些都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日程密切相关。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推进对外军备扩张，同时为了推动这一进程，日本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国内治安体系，加强对国内的管控，对国内所谓的批评势力进行更强有力的压制、封锁等措施。我认为这些动向也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1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2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22: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2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4: 选板材要环保，
2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现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是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上海医保新政落地，历年账户余额可为家人付自费疫苗。
0: 劫持网站并偷建地下论坛，竟是 AI 干的。技术迭代的同时，如何筑好安全围栏呢？
1: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0: 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上海医保新政。过去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攒下的钱呢，哪怕有几千上万元，用途也是十分有限的。最近两天，上海医保一项便民新政正式落地，上海市参保人员可以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同时呢支持医保家庭共济。
2: 也就是说，医保卡历年账户的余额可以直接用来给自己或者家人打110多种自费疫苗了。那么新政落地几天来效果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3: 一早，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不少家长正带孩子来接种疫苗，在缴费窗口，工作人员的例行询问多了几句话。
4: 我有，小孩绑定是瘫痪的，
5: 有钱的对吧？都是历年账户余额里面有的啊，那就可以用啊。
3: 上海市民郭先生和爱人一起带着孩子来接种自费流感疫苗，144元的疫苗费用直接从郭先生的医保历年账户余额中扣除。
5: 打一个亚利丰的流感啊，来左手臂啊。
3: 郭先生说，自己很少上医院，医保历年账户里一直有不少余额，尽管办理了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能用上这笔钱的地方还是有限。用历年余额接种自费疫苗的政策，郭先生一家很欢迎，
6: 很合适我们。
4: 自己卡里大概历年账户要多少钱？
6: 2万多吧，对，我很少用，因为我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3: 在卫生服务中心，大约有1/3的人历年账户都有余额。
4: 你看，700多本来就是你要掏现金的，现在就是直接从你的卡里刷走了。
7: 就是可以给全家人去进行这样的疫苗注射，很方便。现在的话，给全家人用的话，就是让他可以活用起来。
3: 为让政策更好落地，社区医院的疫苗备货充足，种类也不断扩容。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邹鹏，
8: 大概在25种打的比较多的疫苗，现在是流感疫苗、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
3: 需要注意的是，可用于支付自费疫苗费用的是医保历年账户余额，当年账户的钱不能用。此外，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科长陆燕提示，使用历年账户余额时，需出示医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
5: 要用医保支付的话，还是必须要把你的医保卡带上，或者你的支付宝里绑定电子医保卡，因为医保支付还是比较严格的，光输医保卡号我们是没法收费的。
3: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此次新政的最大亮点就是盘活医保账户里的沉睡钱，真正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
9: 确实，我们原来的个人账户存量比较多，它的使用的范围比较窄。通过个人账户的使用的范围的打开，不单是个人自己可使用，也可以在近亲范围里面使用。这样的话，有利于提高我们个人账户余额的一个使用的效率。不然它存量睡在那边。
3: 在金春林看来，本次医保调整看似只是拓宽用钱场景，其实背后是践行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思路。以往医保资金大多用于生病住院，属于事后补救，而打疫苗是性价比更高的防病手段。
9: 医保呢，原来是医疗为主的，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实际上是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的趋势。一直在讲，预防1块钱投入可以产生5块钱的效益，特别好的疫苗更应该加强，鼓励大家去。国家医改健康中国的实施，必须最终要实现我们治未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我们不是老在下游打捞病人，病人治得越来越多，医院照顾越来越多，肠胃越来越多，不是很合理，就要从源头上上游去干预，病人越来越少。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相关的话题。秋分节气渐近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也加大，秋意更加明显。

0: 般进入秋天之后呢，人体容易出现口鼻干燥皮肤干涩还有乏力困倦等症状。
1: 那么针对秋乏秋燥应该如何健康养生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给出初秋养生锦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民间有白露身不露的说法，意味着白露之后不宜继续过度贪凉。有人追求秋冻，认为可以增强抵抗力。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主任医师、脾胃病科主任魏伟认为，秋冻并非人人适用，如本身存在脾胃虚弱、呼吸系统疾病、关节不适的情况，应及时做好保暖。
3: 秋冻不是刻意的让我们挨冻，更不是越冷越好。遇到明显的降温、大风或者已经感到寒冷的时候，要及时的保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尤其中老年人呢，应避免明显的寒冷的刺激，以免血压波动增加风险。患有哮喘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呢，等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人呢，或者寒冷容易诱发过敏症状的人呢，不宜刻意的受冷。老年人还有儿童呢，最佳的适宜温度是22度到25度之间。好多人老人家不舍得开空调，不舍得用暖气，这个是我觉得要一定要杜绝这种。
2: 因昼夜温差较大，当下也是脑血管疾病的多事之秋，部分慢病人群盲目贴秋膘，也可能造成血脂血压双重承压。对此，专家表示，贴秋膘并非盲目进补，尤其是肥胖及代谢异常人群，过多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会加重病情。老年人群脾胃不适，盲目进补也可能导致胃肠道不适及其他健康问题。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呼吸医学中心副主任张宏春强调，老年群体和慢病人群一定要做好健康监测。
4: 每周啊，要量两次血压，测一次血糖，并做好记录。如果这些变化比较大，或者说波动比较明显，或产生一些不适的情况下，就要及时就医。
2: 此外，不少人在秋季经常出现口干舌燥、喉咙发痒、嘴唇干裂、排便干结的情况。因季节变化带来的秋燥不适，应该如何应对？张宏春给出建议：
4: 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干润的、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梨啊、百合啊、银耳啊、蜂蜜啊、山药等等，适当增加一些酸味的食物。特别强调的是啊，要注意多喝温水，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是少量多饮。如果症状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同时又伴有发热的症状、痰中带血和胸闷等等这些症状，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除一些其他疾病。
2: 秋季部分人群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烦躁不安、睡眠不佳等情况，也有人会把持续疲惫归为秋乏。专家表示，受季节变化影响，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为身体充电，应考虑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张宏春建议，
4: 秋季的早晚的气候气温呢是偏低的，特别是对一些呼吸慢病的病人，你比如说慢阻肺啊、哮喘啊，它会造成这些疾病的加重或者诱发。最好呢，我们是选择啊上午的9-10点钟啊，或者说下午的3-4点钟啊进行户外活动。秋天的运动不宜大汗淋漓，特别推崇的就是散步和快走，对调畅我们的肺气、情绪都是有帮助的。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好清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当下正值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国家安全部发布了一起此前未获披露的网络安全事件，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年5月到6月期间呢，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相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劫持了德国程序员维基网站，将原本用于技术交流的开放社区改造为供智能体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以及突破运行环境限制方法的地下论坛，累计发布了10000多条信息。
1: 如今 AI 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当 AI 智能体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现实行动能力，技术迭代的同时，我们该如何筑牢安全围栏，防范这类新型风险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国家安全部披露的案例细节显示，这些智能体并非各自为战，而是成群涌入同一家网站，以 OpenAI 研究员、OAI 研究员26号等带有鲜明标签的名字相互招呼，彼此确认身份，把开放社区改造成了专属留言板，全然无视平台的管理规则。他们在留言中交流如何在任务中作弊，如何绕过安全限制，如何掩盖自身行踪，还探讨借助匿名工具隐匿痕迹，把零散的所谓越界心得沉淀为可共享、可复制的经验库，只要单个智能体学会一项技能，其他智能体便能同步升级。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指出，单个智能体的越界行为或许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但当一大批智能体在互联网上找到接头据点，互相传授逃避检测、绕过限制的实操方法时，人工智能的安全边界已经出现了缺口。
8: 打个比方，原本是几个考生各自答题，结果他们找到了一个公共留言板，一个把答案写上去，另一个看到了就接着用，这里确实暴露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要求 AI 完成任务，它用什么办法完成，有没有超出允许的范围，这个过程必须管住。跟过去常见的 AI 的胡编乱造相比，这一次突出的变化就是它已经能实际动手了，而且越界的方法还能在不同 AI 之间进行传播。
2: 这些智能体不仅能抱团联动突破管控，当察觉到网站管理员清理页面后，他们还迅速进行分工，有的发布预警提示，有的创建备份页面，有的指明转场新地址，相互掩护躲避清理，其反应之迅速、预案之周全，远超人们此前对智能体的认知。海量的线上站点为 AI 智能体搭建互通渠道提供了便利载体。刘兴亮表示，当智能体的越界手段成为可复制的群体经验，当联络据点跨越国境，隐匿难寻，其影响可能层层放大。
8: 这个危害我觉得不能光看发了多少条帖子，还在看这些行为会不会继续扩大。一个 AI 找到的越界方法，其他 AI 也可能照着尝试，如果他们还能接触企业资料，操作真实账号，那就可能涉及资料泄露、文件被改，甚至业务受到影响。
2: 抱团的智能体可借助互联网搜寻，可用跳板，把开放编辑的网站、论坛当作通信信道，在没有传统攻击特征的情况下悄然建立据点，提高被发现和溯源的难度。
8: 它难发现是因为有些动作单独看都挺正常，但把几个 AI 的动作放到一起看，才发现他们原来是在交换信息。追查也一样，网站、云服务运行 AI 的企业可能分布在不同国家，记录分别在不同人的手里，所以企业平时就有留好记录，哪个任务访问了哪里，做了什么修改，用了什么权限，这些记录还不能让 AI 自己随便删除修改，发现影响到了外部网站要及时通知对方，一起保留证据，防止损失扩大。
2: 在此次披露的案例中，相关企业在数周内已掌握这批智能体的异常行为记录，但没有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细节，没有及时对外发布专项风险提示，导致同类事件在短短数月内就在另一境外平台重演。一起起真实发生的案例警示我们，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正在快速演进，必须引起重视，加强防范。正在举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中， AI 安全治理是聚焦重点。网络安全专家唐红玉指出，未来智能体会承担更多任务，覆盖生产、生活、工作等多个方面，能力越强，安全风险也越需要重视。
9: 他会做的事情会更多，那么在这环境中当然有很多安全问题更要去考虑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安全这根弦，在用它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要做好安全，也是不要主动的去泄露一些东西。
2: 国家安全部提示，使用 AI 工具时不盲目迷信，不轻易授权，审慎识别来源不明的 AI 智能体服务，防止个人信息和敏感数据被悄然攫取，给 AI 智能体设置清晰的行为边界和刚性权限，不随意开放互联网访问、内容编辑等权限，不把账号、数据、算力交由智能体自由发挥，察觉 AI 智能体出现越权操作、异常篡改、违规外联等风险行为时，果断终止运行，留存相关操作痕迹，第一时间遏制风险扩散。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国际资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
1: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为何选择在此时加息？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0: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1: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12: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0: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13: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PPI 的同比增幅是5.4%。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10: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沃什于5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13: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9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10: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13: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 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10: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

0: 那这种玉米呢，有一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
1: 哎，文玩玉米啊，可不是用来吃的啊，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0: 不过呢，同样是文玩玉米哈，有的是卖9.9元，有的呢却能标价达到7800元甚至上万。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真的可以增收吗？这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的报道。
2: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3: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
4: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3: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5: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3: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
6: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3: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汤原县胜利乡河力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
7: 一串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串。
8: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7: 包出去基本在10块钱三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3: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
5: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3: 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5: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他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20-30，现在可能就是9.9元，甚至现在10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0: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肉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0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家卫健委主任在相关发布会上提倡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这水到底怎么喝？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否替代自己泡的淡茶水呢？八角多了几个角，这是大自然的馈赠，还是有毒芒草在以假乱真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这两天您的朋友圈和家庭群不知道有没有被国家卫健委喊你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刷屏呢？在最近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在谈到如何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预防慢性病相关问题时，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指出，当前我国居民高盐高糖高油饮食比较多见。例如在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提倡大家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喝白开水淡茶水肯定是比喝含糖饮料摄入的糖要少，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多喝白开水和淡茶水对身体还有什么好处吗？多淡的茶算是淡茶水，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不能替代自己泡的淡茶水呢？另外像骨头汤、鲜榨果汁又是不是营养又健康的好选择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

0: 金辉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发布会上披露了一组数据，说我们国家比如说像盐这个摄入量每人每天达到了9克，那国家的推荐量呢是每人每天5克左右。油的摄入方面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到30克，但是实际的摄入量达到了41克。那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啊，刚才也说到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了。所以盐、油、糖这三类都超标，那从临床上来看，目前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这是哪个呢？
1: 确实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油、盐、糖在中国的这个居民当中是严重的超标的。但是随着我们对健康知识的不断的普及以后呢，其实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了糖不能超标，
0: 对，
1: 大家会买一些低糖的或者零糖的或者无糖的饮食。那么这和我们大众的宣传其实长期的一直坚持糖尿病的患者或者低糖饮食有很好的关系。那么其实对于低脂呢，其实也有很多人有这种认识，那么很多减重的人群，对吧，本身血脂高的人群会觉得，哎，我需要减脂。但是其实像今天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低盐或者盐的摄入超标，在这三个当中我们觉得是最被容易忽略掉的一个事儿。那么很多人会觉得盐其实我们吃的不多啊，每天我们家炒菜就放那点盐。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盐的摄入啊，它的这种来的渠道是非常多的，包括你的炒菜、你的咸菜，包括我们的很多这种日常的食品当中，基本上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食品当中它一定是含有钠或者是盐的。我们其实反过来说，包括冰淇淋，这种甜食当中你也会发现它当中也是有钠的成分在里面。因此其实我们觉得在大众当中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我们今天反复提到的盐量的一个超标。那么国家卫健委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其实非常好，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了其实我们低盐、低脂、低糖都是我们的健康生活应该要强调的一个事儿。
0: 刚才说到了油、盐、糖这三类啊，目前我们是可能都普遍有一些超标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饮食生活当中呢要多去注意。那其实发布会上刚才也说到，大家最关心的被更多提起的是水这个事儿哈，说的是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先谈例外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情况是我们其实并不适合优先选择喝白开水、淡茶水，而是应该喝点其他的这种情况呢？
1: 其实我们说健康的生活方式当中，白开水、淡茶水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是应该要建议长期的提倡大家多喝的。但是有一些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会觉得你剧烈的长跑或者大量的出汗，那么这个情况尤其比如说合并了一些低血糖的状态下，我们有时候会说你可能在这个白开水当中要加点盐，再加点电解质，再加点糖分。那么其实这种情况呢，我们是为了你的挽救你的生命，或者是纠正我们临床上一些不存在的或者已经存在的这种电解质的紊乱。那么这个时候呢，反正我们会提醒你可能要喝一点其他的水，包括糖尿病的患者在低血糖的状态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你快赶紧用一些含糖的饮料、含糖的水把它喝下去。但是其实我们大家一直强调的这些情况都是在特殊的状态下或者疾病的状态下或者是需要对症处理的情况下，而对于绝大部分的正常人来说，每一天的淡茶水或者白开水其实是相对来说应该是有效的、便宜的、科学的、安全的一个饮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0: 现在很多朋友家里面都有净水器、净水壶，是吧？所以长期比如说只喝像这样的纯净水的情况，会不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哈？比如说像缺少微量元素啊等等，有没有什么不利的方面的影响呢？
1: 其实我们还是强调了饮水呢，其实是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对于你的饮食是均衡的那些人群了，也就是我们简单说我不挑食的那些人来说，那么你喝纯净水，那么包括你的净水器以后的水的话呢，对我们机体的影响来说应该来说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呢，对于那些特殊的人群来说，或者饮食结构比较单一的， 那么还有些特定的老年人群来说，那么你长期的单一的只用饮这种纯净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健康的隐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非常重要的要提到了特定人群，比如说像儿童、像老年人、像孕妇。那么这些人群的话呢，本身对我们微量元素，比如说钙啊、镁啊这些矿物质的需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假如说你只长期的喝这种纯净水，那么就可能导致这一部分人的矿物质摄入相对会不足，那么会影响他的骨骼的发育啊，包括老年人的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会增加。所以还是强调了，首先你的饮食均衡不挑食的人，那么你喝这个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现在的很多人饮食的结构的单一，或者特定的人群，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长期的单一的去用这种饮水或者是纯净水。
0: 嗯，我们也经常听到说多喝水有好处哈，要记得提醒自己这个喝水，有很多的这个软件呀、啊、或者一些工具专门就是来干这个的。所以多喝白开水，我们说多少这个量是合适的哈。比如说之前流传过说每天要喝8杯水，但是呢这个多大的杯子呀等等的，这个也很不确切，没有一个针对性的标准。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喝多少水才是合适的，才是够的呢？
1: 那其实在2022年的中国经济膳食指南当中，其实也清晰地提到了一个数字，就是我们在正常的常温状态下，没有做剧烈的这种运动出汗的这种运动或者工作，那么它规定了每一个人每一天，那么女性的话，你要至少要喝到1500毫升水，男性呢要喝到1700毫升水。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每天喝8杯水呢，其实它的基本的根据是因为你这一杯水大概是200毫升左右，也就是我们拿一个200毫升左右的水瓶，包括像个牛奶瓶一样的，那么你每天喝大概8瓶左右，那么就相当于1600，也就介入于我们1500到1700，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第二个的话呢，其实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判定一下，就我是否是缺水的问题。那么我们大家知道，缺水最重要的就是最直接的就看你的尿液的颜色和排尿的次数，当然包括你口干不口干。那个人的口干的感觉可能不一样，当你发生了口干的时候，我们觉得已经开始缺水了。那么正常的人呢，每天大概排尿我们觉得6到8次或者不超过10次还是比较一个正常的。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半天都没有尿，或者尿非常的少，或者尿的颜色也非常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相对会认为你的入水量是相对不够的。所以简单的，第一就是你的尿色，第二你的尿的次数，再加上你的口渴。那么记住最简单的8杯水就是1500到1700毫升水。当我有剧烈的运动，有大量的出汗，那我适当的可以增加，或者呢其实我心功能肾功能不好，这个时候我的入水量相对来说呢要有所控制。
0: 嗯，喝水这个量是不是宁多勿少呢？比如说如果水喝多了的情况下，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1: 当然了，其实我们说任何一个食物的摄入包括水分，一定是均衡或者合适的剂量。那么我们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正常的人你喝多了，我们叫多喝了会多排，只要喝多，那我通过肾脏就把它排泄出了。但是呢，假如说水短期内大量的进的这个水，尤其是一些纯净水或者是净水器的水，那么大量的水进去以后的话呢，可能会稀释我们这个血液循环，那么有一部分人的话呢，可能排不出来以后，可能会加重了心肾功能的这种负担。那么大量的剧烈的水进去以后呢，对消化道来说稀释了你的胃液，那么有可能会对你的消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讲一天的8杯水建议大家分量少，每次的话呢200毫升左右，就一些每分次来喝，这样的话呢就会好很多。那么尤其要注意呢，老年人心肾功能不太好的人，尤其是肾脏功能心功能不太好的人呢，水分量不要一次性的喝的太多。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喝茶这件事儿哈。特别提到的是喝淡茶水，那这个淡茶水对身体有什么积极的影响？相反浓茶它到底差在哪儿了呢？
1: 浓茶和淡茶呢，可能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因为你泡的这种素。

0: 量，不太大小。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大部分的人，你的茶，比如说一天2到3克，或者呢每一次的话呢1到2克的茶，其实是相当于一个淡淡的茶水。那么浓茶的话呢，它就是你的茶叶量投入比较多，水分相对来说比较少。那么淡茶和浓茶的话呢，它其实对身体的影响呢和个人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大家知道茶的最重要的成分当中是茶多酚和一些茶碱，它还是有一点点兴奋的作用。所以呢，其实你本身你不太喜欢喝茶的人，可能淡淡的茶你也会觉得不太舒服。还有一些人长期的喝浓茶，那么他淡了以后他也觉得不舒服。所以呢，其实浓茶和淡茶呢，其实对身体来说，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但是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绿茶和红茶不同的茶呢，它的利尿的效果不完全一样。那么最大的问题，你喝茶浓了以后呢，兴奋，有的人会心慌，然后呢，绿茶太浓了，有的人会不停的上厕所。那么其实，还是建议每一个人你的适应能力不相同，浓茶和绿茶呢，和淡茶呢，其实一定要因人而异。但是没有习惯喝茶的人，一定从淡茶水开始，慢慢去适应才会更好一些。老年人呢，其实尤其是睡眠不太好的，那么晚饭以后的话，尽量减少这个茶的这种摄入。
1: 您刚才提到有一点挺有意思哈，就很像是盐、油、糖，如果长期都很超标摄入的朋友，你如果突然让他饮食清淡起来，他就会觉得不习惯哈，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口都已经口重了。那很多喝浓茶喝习惯的朋友，他是不觉得自己喝的茶是很浓的。那我们说的这个淡茶水，它有没有一个，哎，就像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盐、油、糖这种摄入量方面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呢？
0: 其实没有具体的一个量化的一些标准。其实我们也查过一些文献呢，就会觉得这种淡茶水呢，它是和你的水分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就是150毫升的水当中，大概放一克的茶，一克或者最多2克呢，认为是一个淡茶。其实看标准的话呢，说它这个淡啊和浓，这和他的生活习惯还是有一些关系的，也就是还是建议大家，你喝不来淡浓茶的人，一定从少量的，然后从不太兴奋的绿茶茶可能会好一些。
1: 之前有过就是把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和咖啡做比较的情况哈，就是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高，很多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喝完奶茶之后晚上睡不着觉，是真的睡不着。其中这个主要的成分让人睡不着的那就是茶。那么喝茶对于睡眠来说可能会有哪些很严重的影响？可能哪些朋友在摄入这方面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呢？
0: 茶的作用当中，其实我们觉得它对睡眠或者对我们的情绪上，可能还是和它的茶碱以及它的茶咖啡因，可能会有一些关系。那么喝茶的话呢，假如说你过于浓以后呢，有点兴奋作用，本身睡眠质量并不是特别好的那些人，那他有可能这个茶多酚或者茶碱的量超标了以后，那他可能会影响到了他的一个睡眠。第二的话呢，你喝茶的时候一定是带着水。那么，假如说你的喝茶的时候，除了这个睡眠那个睡眠的这种茶碱的兴奋作用以外，本身水分有利尿的作用，那么利尿也影响到了它的这个睡眠。所以我们刚才强调，你本身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的，胃肠道不是特别好的，那么我们的茶的量要控制。第二的话呢，老年人晚饭以后呢，尽量减少这个喝茶对他的夜间睡眠的这种影响，其实也非常重要。那不同的茶类的话呢，可能它的对这种中枢神经系统或者睡眠的影响可能不完全相同。那么一般来说，发酵的茶呢，我们觉得会好一些。但是的话呢，比如说一些生的茶，比如说像我们的生的普洱或者一些绿茶，那么有可能它的兴奋度相对会高一些，对胃肠道的刺激，那么也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睡眠。
1: 既然含有咖啡因，然后呢，也对胃肠道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这种影响。那像儿童青少年来讲，对喝茶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哈？比如说有没有一个适合喝茶的最低年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呢，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喝茶你可能会不长个儿哈。那我们从科学角度上来看，茶和钙的吸收它有相关性吗？
0: 其实刚才提到了喝茶的最低年龄。 那么最低年龄的话呢，我们查到国家的标准呢，认为6岁是适合喝茶的一个最低年龄。那么也因为6岁以下的儿童的话呢，他的整个神经系统的发育的话呢，并不是特别的完善，所以呢，茶叶当中的咖啡因或者茶血，那么可能会对他的中枢或内产生一些刺激的作用。所以6岁以下的孩子的话呢，尽量不要给他喝茶，尤其是浓茶，那不建议是喝茶的。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喝茶不长个儿的这个事儿呢，其实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比如说你淡淡的茶，就是6岁上的孩子了，偶尔喝一下淡淡的茶，那么这个茶当中其实不太会影响他的这个生长的一个发育。那但是的话呢，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茶的话呢，它可能会和我们的食物当中那些钙，可能会产生一些反应，那么会影响到我们一部分钙的一个吸收。因此的话呢，假如说长期的孩子浓茶，那么影响到了他的食欲，影响他的钙的吸收，可能会对他的整个的生长发育不单单是一个增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其实我们儿童青少年第一控制年龄6岁以上再给他喝，第二一定控制这个茶的这个含量。那么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在茶当中不要再过多的再增加其他的额外的，比如说像一些糖分啊，包括一些植脂末啊，这样的话呢，就对孩子来说，他的整个生长发育，包括牙齿啊、骨骼啊，那么他的影响，对整个的生长发育来说，肯定会长的。就刚才讲的，喝茶不长个儿，但是这个一定是一个极端的一种行为。那么绝大部分的孩子，只要你正常的饮食，你的茶的量又不是特别多，又不是长期，我想不太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什么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个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都叫传统茶饮哈，就真的把茶叶然后泡在热水里面这么喝的这种。现在有很多这种叫新兴的或者说叫流行的茶饮，那不是这样的。那一般打的这个广告口号呢，也都是挺健康向的哈，就是比如说啊，宣传自己是无糖的呀等等的。那口感上呢，我们喝这种所谓流行茶饮的时候，也感觉它不是很浓的啊，也算是叫淡茶水这种感觉的。但是呢，我们看到比如说有营养类的博主就会提醒大家说，不能拿这类无糖茶饮当水去喝，就是在他们的配料表当中你会看到挺多的，比如说有什么维生素 C 啊、碳酸氢钠呀等等。那这些可以和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传统的自己泡茶划等号吗？加入了这些成分，然后呢，如果长期我们就把它当作水喝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0: 其实所谓的刚才我们网络上炒作的很多是流行的茶饮呢，就一定要注意它和我们自己泡茶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完全相同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它的茶叶的质量，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不会是太好的一些茶叶，它把很多的这种成分把它打碎了以后呢，拿来去冲泡。第二个的话，你会觉得，哎，我虽然说是无糖，但你会觉得比我们家自己泡的茶要好喝。那么其中的话呢，它其实还是添加了一些代糖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包括其他所谓的维生素 C 啊，或者碳酸氢啊。那么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呢，过多的加入了以后，其实我们讲任何的成分，其实搭配在一起，一你的科学的含量，其实很多人他自己加一些，对吧？包括维生素 C， 我们说维生素 C 有进来抗氧化的东西，那么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其实更多的觉得你和化学合成的，包括维生素 C， 包括碳酸氢钠，那么长期的用其实应该不太合适。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告诉大家，食物的来源是最安全的，也是最科学的。比如说维生素 C， 那么最大的好来源就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对大家一定要强调，那么尤其是它加入了一些代糖的东西，长期以后对我们的代谢会产生一些炎性的作用，包括我们说的胰岛素的抵抗，包括低炎症状态。因此的话呢，其实还是强调了所谓的茶饮，那么第一，它的配料表当中是不是真实的可靠的，第二，它配料表当中过多的成分的加入之间的这种互相的作用会不会产生其他的问题。所以简单的打住，大家要喝茶，那你自己也可以泡，对吧？我们说自己用水泡完了以后往冰箱一放，那就是一杯非常好的一个冷饮，一个冷茶饮了。
1: 嗯，很多朋友比如说如果是在淡茶水和白开水之间极限二选一的话，大概率会选这个淡茶水的。为什么呀？就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不太习惯喝白开水了，就觉得如果你让我喝白水的话，哎呦，我都喝不进去，这东西没味儿怎么喝呀。所以对这样的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哈。另外呢，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疑问就是，这些所谓有味道的，我们就说淡茶水好了，它能够完全替代掉白开水吗？我们所说的就是每天要充足的摄入水分，这个水一定要是纯净水吗？
0: 其实我们说，随着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不断的改善以后，就越来越多，因为你的食物的摄取的来源太丰富了，对吧？每天我们的不同种的食物。

0: 那最安全的或者是最便宜的就是我们的自来水，把它烧开，凉白开。那么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凉白开它其实它的安全性不好。那么我其实今天和我们水厂的人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说其实应该很负责任的说，这个水厂生出来的水其实是很好的、很安全的。当然，其实，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管道的运输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建议大家把它这个水把它烧开，这样的，哎，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凉白开。
1: 我听到有朋友有这样一个说法哈，你们不是说这个含糖饮料不好吗？对吧？热量高或者是怎样的？那我从热量的角度上来讲，我爱喝含糖饮料，我每天必须是那种所谓什么一杯奶茶打底的这种人。那我喝完奶茶之后，我吃饭的时候，我少吃一碗米饭，哎，这不就热量就扯平了吗？就这种热量代偿的思路是成立的吗？
0: 其实从数学上来说，或者从数字上来说，我的热量平衡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你只强调了啊，这一碗饭和这一瓶含糖饮料，它的热量是等同的，但是你没有看到等同的背后，它的成分的组成是不一样的，对吧？同样的，比如说我一碗米饭产生200大卡的热量。而这杯奶茶含糖饮料也是200大卡，但是我这碗米饭当中，那或者这一顿饭当中，我有米饭，我有碳水，我有矿物质，我有膳食纤维，我有 B 族维生素。而你这杯含糖饮料当中，除了葡萄糖以外，除了糖以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成分。那也就是说，你的成分虽然说都是200个大卡。但是我的营养成分是丰富的，是符合我机体的需要的绝大部分的，所以一定不能是说啊，我这一顿我喝了这杯含糖饮料，我少吃一碗饭，哎，总能量上你是相等的，但是你摄取的营养素上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你是个单一的成分，而我是一个复杂的有营养作用的多种成分组成的一个东西。
1: 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当中说，我们国家日均食盐的摄入呢，差不多现在是9克左右，但推荐呢是5克。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某一顿饭啊，如果我们要吃咸了，都不用想，就后面你肯定得叫水喝，对吧？就特别的渴，你就总会要想要喝水。我们身体盐摄入过多的时候，想要多喝点水，这个是怎么，是一个什么原理哈？就是这个事儿真能把我们从所谓农人冲成淡人吗？能够弥补我们食盐摄入过多带来的不利影响吗？
0: 当我们的身体的盐摄入过多的时候，那么机体会特别的感觉，机体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东西。那我的盐多了，那我细胞当中的钠离子多了，那怎么办呢？我机体一定要恢复到一个均衡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反馈到中枢说，哦，你的盐多了，你必须要用水来把它冲淡。那么到这个时候告诉你，哦，我产生了口渴的感觉，那么就应该来说，你要去赶紧去多喝点水。那多喝水呢，确实能够让我们体内的这个钠离子让它稀释，也让我们体内的钠离子随着你的尿量的增加把它排出去。但是要强调，不能立刻变淡。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盐吃多了以后的话呢，会引起体内的水分的一个储留，这种储留大概会需要1天24个小时左右才能够完全去代谢掉，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的话呢，就是你这种冲淡一定是肾脏功能正常的，所以前面我反复的提到了心功能不好的、肾脏功能不好的那些人，你不能太多的盐，也不能太多的水，这个时候肾脏是没法去帮你去调节的。就我们肾脏的体内的钠这种调节，靠机体的一个整体的调控，你的中枢、你的心脏、你的肾脏。就是多种脏器，尤其是肾脏，才能够很好的去调控。

0: 不要觉得哦，我反正就这一顿吃多了一点盐，那我赶紧用点，多喝点水。那么一，它不能够绿色冲淡；第二的话呢，长期的高钠，最大的问题，你的肾脏、你的血压是受不了的。
1: 我们在提到健康饮料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啊，就是果汁儿啊，这个尤其是鲜榨果汁儿。现在很多朋友有这种这个观念嘛，就是同样是果汁儿，哎，这个鲜榨的那肯定就是更好的。所以鲜榨果汁儿算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健康饮品呢？
0: 鲜榨果汁的话呢，第一，它其实我们要肯定它的，它是鲜榨的，对吧？它没有经过的我们的抗腐蚀。腐蚀的东西，抗腐蚀的，或者也能经过这个过夜，那么相对来说它的新鲜程度是好的。但是有个问题呢，果汁榨了以后呢，就是第一，你的水果量会超标。那么这个水果当中其实和糖分很有关系。刚才反复强调了国家推荐的添加糖是不能超过25克的。那么果汁最大的问题呢，第一，你的水果量超标。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苹果你吃下去可能吃得很饱。但是你要榨一杯苹果汁，你可能需要2到3个的苹果，所以你每一天的水果量会超标。水果最大的问题就是果糖，那么果糖不经过我们的胰岛素的作用，直接在肝脏进行代谢，长期的喝果汁会加重了肝脏的负担。第二个的话呢，现在的很多人的果汁呢，就是直接打碎了以后呢，直接进入到体内，它的吸收就非常快，果糖吸收非常快。这样的话呢，你的咀嚼功能也没有了。同样的问题的话呢，你的膳食纤维一部分被破坏掉了。有些人还喜欢把果汁打的过程当中，膳食纤维果皮肉把它分开，这个时候你的膳食纤维的丢失就非常巨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第一，吃水果一定是连皮的最好的，能吃的时候，然后呢把它自己嚼下去，要控制水果的量。千万不要把它打成果汁。
1: 还有一种饮品啊，这都不是健康了，就是被誉为一种叫滋补佳品，那就是骨头汤，还有什么所谓老火汤。就一般呢，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或者有的朋友说骨折了，对吧？卧床只能这个不吃饭什么的也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家里面就倾向于说，哎，给你熬一碗骨头汤啊，就助你长骨头。所以我们从代谢的角度上来看，就这种汤我们喝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就是特别好。好的，能够滋补我们的身体吗？
0: 我们主持人提到了骨头汤或者是鸡汤，那么大家知道的话呢，其实经过肉在这个水当中煮熟了以后的话呢，这个汤汁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你要放盐，所以这碗汤当中的盐一定是非常多的。第二，在骨头煮的过程当中，大量的油脂，它会从骨头当中把它释放出来。所以这杯骨头汤或者鸡汤当中的油脂含量也是超的。第三的话呢，在这个熬煮的过程当中，那么其实我们的嘌呤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其实我经常也会说，这一杯骨头汤或者这一杯或者这一碗鸡汤，基本上就相当于一碗水当中加了一勺油、一勺盐、一勺嘌呤。像在我们江南地区的话呢，有的时候骨头汤包括前还加一丝丝糖。那么你想想，其实它是多种高油、高糖、高脂、高嘌呤的食物在水当中的一个混合物，所以其实从科学的角度上说，或者营养的角度上来说，这一杯汤、这一碗汤或者这一碗水，其实是并不太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经常说把骨头汤送去给病人吃，把这个肉留在家里边吃。我其实经常反复的告诉我的病人或者家属，把鸡肉送去给病人吃。把鸡汤留在家，尽量少喝。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这种滋补佳品其实是不科学的。
1: 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也有争议哈，就是咖啡。但是呢，最近好像看到了一个相关的确定性的研究，就是最近发表在英国的一份食品科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说饮用手冲咖啡和衰老减缓相关，速溶咖啡呢则与衰老加速相关。研究团队分析说，速溶咖啡可能会通过加剧体内炎症水平来加速老化。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可能哈？这个速溶咖啡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呢？
0: 速溶咖啡当中，其实大家知道，除了咖啡以外，它非常重要的添加了。

0: 一个栀子木，那么栀子木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确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一种饱和脂肪酸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东西。那么它也有很多研究证实了，它确实是加速我们衰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原因。那所以呢，其实还有个问题呢，你在这个速溶咖啡当中，大家会觉得精制糖。低血糖带来的这种慢性炎症或者糖化，以及我们的高温的加工过程当中抗氧化的这些物质流失啊，它是一个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速溶咖啡啊，其实真的是和我们的衰老的加速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大家尽量还是少喝这种速溶的一个咖啡。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这个，比如说黑咖啡哈，喝咖啡这个事儿呢，对人体的影响好像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有好处，一种是说可能会带来一些负担。那目前有没有明确的关于喝黑咖啡对人体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这种研究呢？
0: 我们主持人提到的黑咖啡，其实我们平时大家知道就是不加糖、不加奶，纯咖啡。那么黑咖啡的话呢，确实有研究显示呢，适量的饮用黑咖啡，对我们健康老年人或者健康成年人是有一些益处的。但是一定注意，就是适量饮用。但你过量的饮用以后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最重要的问题有中枢兴奋的作用。尤其是你喝得太晚了以后，导致失眠，第二天早上的情绪上头痛啊、乏力。第二的话呢，长期的咖啡，尤其是浓咖啡会加速我们钙的这种影响，我们钙的一个吸收，所以呢，可能会加速了你的骨代谢或者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黑咖啡它本身会刺激我们的胃酸的一个分泌，如果你是在空腹状态下去喝，或者你本身胃部有些问题的话呢，可能会引起你的胃痛啊、反酸。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讲，任何一个东西啊，适量适中是非常重要的。黑咖啡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说，还是要减少它的一个饮用。
1: 那我们就从适量适中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怎么喝咖啡可能就相对会比较健康呢？
0: 我们其实刚才讲到了适量或者适中。那么喝咖啡或者健康喝咖啡呢，核心就是在于第一，你的饮用量。第二，饮用的时间，一般来说我们会作为一个加餐，比如早上的10点多钟啊，下午3点多钟啊，对吧？你喝一下，那么总共的每天的咖啡量呢，其实不要超过400或者叫500毫克以内。那么而且呢，尽量要避免你的空腹状态，所以非常重要的把握好最佳的时间，把握好控制你的饮用量。那我相信咖啡对大家来说，应该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1: 还有呢，就是另外的一种，白水吧，叫就气泡水哈、很多朋友管这种无糖的气泡水说是健康的快乐水哈、所以像这种气泡水，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牙齿啊，包括骨骼呀、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这个其实跟刚才我们说喝白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很多朋友觉得喝白水没有味道，但是呢，气泡水好像就能够接受了。那我们能够用气泡水去替代普通白水吗？
0: 气泡水呢，它当然比我们的含糖饮料来说会更健康一些了，但是的话呢，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所谓的快乐水。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它对我们的牙齿还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个腐蚀性，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到你的骨骼健康。那无糖气泡水的最大的问题呢，这个气泡啊，就因为它气泡主要是一个二氧化碳，那么大量的二氧化碳的话呢，可能会引起打嗝啊、胃胀啊，长期的话呢，其实可能会刺激你的胃酸分泌，所以呢，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呢，有些无糖的所谓的气泡水，那么它会还是增加了一些代糖或者天然的一些香精。那么我们反复的强调了，所谓的代糖长期虽然说的热量并不高，但是长期的大量的摄入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的菌群，会增加胰岛素的抵抗。同时的话呢，你长期喝了以后，那你对甜味的这种依赖可能就会增加了。所以还是大家那就反过头来会说，白开水还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有时候喝一些无糖的气泡水，尽量减少这种所谓的含糖饮料，那么哪怕是低糖的或者无糖的饮料，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尽量要少喝。
1: 好的，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0: 好的，再见，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

0: 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八角是我们厨房当中常用的一种调味香料，全名叫做八角茴香。它的果实啊叫聚合果，哎，每一个我们所称的角都是一个独立的小果。那么八角有几个角呢？那既然名字就叫八角，那它是不是就一定只有八个角呢？最近在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买到的香料啊，说自己买到的八角，但是呢收到的是13个角的，就质疑商家是不是你多送了几个角呢？但是呢说这个东西啊，其实多半是有毒的，是不能食用的。浙江的一位消费者近期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在家做饭的时候放了香料，孩子一数发现锅里的香料啊有13个角啊，好奇八角为什么不是8个角，结果呢家里的智能音箱提示说10个角以上的大多数是有毒的芒草。那么八角到底有几个角，也就是有几个聚合果呢？超过8个角就是有毒的吗？和八角长得很像的有毒种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分辨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2: 八角这种调料一旦超过8个角就不能吃了，这个传言是靠谱的吗？
3: 这是不靠谱的啊。首先我们讲啊，八角的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8个居多，但是在很多时候它可能会少于这个数或者是多于这个数，7到11个之间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数量，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你看到一个9个角的或者10个角的这就一定是假的八角啊，那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2: 咬一口感觉嘴里发麻发苦的就是毒八角，那这种分辨方法科学吗？
3: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或者说咀嚼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这种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啊，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
2: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容易和真八角混淆的毒八角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来分辨？
3: 与八角比较相似的主要是芒草，也就是红毒茴啊，以及这个野八角。这两个种跟我们平常所说的食用的八角还是有几分相似的，但是你仔细观察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我们讲野八角的角的数量通常是8到13个，红毒茴的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啊。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它就是12个、13个或者14个，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红毒茴的尖儿那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至于说野八角呢，虽然说它没有像钩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它的骨突的这个尖依然是非常尖锐的，所以从角的数量以及我们看到这个骨突尖端的钝圆或者是尖锐的程度，我们大概就能把这些物种区分开来了。
2: 在市场里售卖的八角混入像芒草这类毒八角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3: 如果你是从正规渠道采购的八角，包括说哎，我们去正规的超市或者是市场固定的商店去买到的这个八角就一定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至于说你说商家会不会混这个东西进去，基本上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现在的八角它不是从野外直接采集来的，而是人工种植的大面积的八角林采收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能混进这种所谓的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只有一种可能性可能会存在的，就比如说在一些乡野游玩的时候啊，可能有人去向你兜售说哎，这是从山上采集的这种所谓的野生的八角，那这种情况下倒还真有

0: 可能会混进一些误采的芒草或者是野八角的这种果实在里面，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1: 像是芒草这种毒八角里面的毒素，高温炖煮之后能够去除吗？
0: 这个不可以，因为芒草毒素它确实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的能力，所以如果说用炖煮甚至用一些其他的加热的办法来对付像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种毒素的话，这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野外去采集这样的八角属的果实啊，因为八角属的果实除了我们吃的食用八角以外，其他的物种实际上都多多少少是具有一些毒性的，特别是像芒草和野八角这样的果实具有比较强的毒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和有毒芒草一样不可食用的玳瑁肉。那这里说的不可食用，除了可能存在中毒的风险之外，更是因为玳瑁是保护物种。近日，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在国外某水域进行水肺潜水的时候，猎杀了一只极危物种玳瑁，之后疑似烹饪食用。这一行为呢，在当地涉嫌多项违规。玳瑁是龟鳖目海龟科玳瑁属下唯一的物种，它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当中列明的保护物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当中属于极危。那玳瑁有什么样的独特的生态价值？潜水偶遇玳瑁的时候，人类又该怎么做？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介绍。
4: 玳瑁与别的海龟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5: 海龟呢，其实在龟鳖家族当中呢，它是一个家族成员比较少的这类动物。那么像玳瑁呢，就属于一类海龟。世界上有七种海龟，跟其他的海龟相比，玳瑁它的长度呢大概是60到110厘米，体重大概在45到80千克，属于这七种之间大小适中的这样的一个体型，主要是分布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的热带海域。它其实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嘴是鹰钩状的，就相比其他的海龟嘴比较尖，所以说它的英文名呢又叫 Hawksbill， 那就是鹰嘴的意思。它的龟壳的后缘就是是有锯齿状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结构，锯齿就更尖一点。当然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龟壳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块的，那我们仔细观察它是一块一块的，那么这一块一块的我们专业上叫做盾片，中间的这几枚盾片呢我们叫锥盾，旁边的盾片呢叫肋盾。对于玳瑁来说呢，中间的锥盾有5片，然后左右的肋盾各4片，这样加起来呢就是大概是有13枚，所以说它也有一个外号叫13鳞。这个盾片相比其他的海龟来说呢，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盾片跟盾片之间的排列方式是覆瓦状的。什么意思？它这个一片一片的盾片它是压在一起的，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像我们房梁上瓦片排列的方式一样的。
4: 玳瑁常在珊瑚礁捕食海绵，这对珊瑚的生长有哪些帮助？
5: 海绵呢，它喜欢附着在一些礁石啊，尤其是珊瑚上面去生活。所以说这个有了玳瑁之后呢，它就会帮助珊瑚去取食那些长在它身上的海绵。因为这海绵如果它长得太多的话，它会堵塞这个珊瑚，珊瑚它需要通过它身体上的孔洞去过滤海洋当中的一些有机碎屑。这些海绵长得太多之后呢，就会把它这个过滤口给堵住，就影响它的进食。那么再有呢，就是珊瑚当中呢，它是有一些藻类，尤其虫黄藻，它需要借助这个光合作用，然后来合成一些营养。这些营养呢，也可以被这个珊瑚利用。但是由于海绵把珊瑚遮挡住之后呢，这些虫黄藻呢就没办法进行光合作用去合成营养，也就进而的影响了珊瑚的营养吸收。通过玳瑁对海绵的捕食呢，就会减少海绵对珊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直接就提升了珊瑚的存活率。
4: 玳瑁作为极度濒危物种，面临哪些生存难题？
5: 我们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当中，其实是对很多动物的濒危的状态进行一个评价的一个等级。玳瑁呢，它是属于极度濒危，它离野外灭绝只有一步之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玳瑁的这个种群数量其实是比较少呢？首先主要的一点就是龟壳是上面有放射状的这个花纹，非常绚烂，非常斑斓，人们就觉得就把它当成一种的有机的宝石，或者有时候俗称把它叫海金，海中的金子。所以说它从古至今呢就被抓的比较严重，抓来之后呢就用的壳做一些工艺品，导致它数量下降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栖息地呢现在破坏的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像这些海龟呢，它都是需要在繁殖期的时候是到沙滩上去挖洞，然后把卵产在这个沙滩上，然后再把卵全部用沙子埋起来。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好多，比如说我们旅游开发，好多这个海龟的原生的繁殖基地已经都破坏了，导致这些海龟它没地方产卵，所以说这个种群下降的比较严重。通常来说像它平均的话在野外的寿命大概30到50年，但它要长到20岁才能开始第一次繁殖，也不是说每年都繁殖的，它通常来说是一般是1到5

0: 了之后呢，保护膜破坏了之后呢，更容易让它去感染一些海洋的病菌。还有就是我们手上，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可能涂一些防晒霜啊，或者护手霜，对于它们来说就有很大的毒性。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去触碰它，那更不能去给它投喂食物，不属于它天然食谱当中的食物，扰乱它的正常的一个觅食的一个习惯，进而影响到珊瑚礁的一个生态的平衡。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看到玳瑁在游泳的时候呢，你也不能主动的去挡住它的游动路线，更不能说去快速的去追它，因为这样呢，你会干扰它一个正常的一个游动，那么可能它看见你追它，它就会更加快速的游动，这样呢会导致它的比如说免疫力的一个下降啊，因为它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去逃跑，或者摄食不足，其实都有很多影响的。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归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了

0: 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啊。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3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两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2人里就有至少1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2: 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1: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2: 截至9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1: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去 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3: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1: 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2: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1: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工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境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6: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7: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 播在岸社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她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6: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岸社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7: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岸社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6: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8: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6: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9: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6: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8: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2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9: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 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0: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 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财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境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

0: 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一位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YROX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2: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YROX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YROX 的商业逻辑说起。 HYROX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YROX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他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YROX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YROX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YROX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YROX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HYRO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儿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YRO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YRO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中国之 山，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得越久呢，就越透亮。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0000家了。点击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9块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000-8000甚至上万元一根。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来了解一下。
3: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4: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5: 我跟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9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4: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6: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
4: 嗯，
6: 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这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4: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7: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4: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7: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4: 汤原县胜利乡和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8: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4: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8: 包出去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4: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6: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图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花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4: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金洋洋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7: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4: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秀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6: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0: 所以我们说这个文玩玉米走红啊，看着是新鲜事，说到底呢还是有点老套路，越是看不懂的价格呀越得多一分冷静。虽然有农户增收的期盼，可是文玩呢终究是小众爱好，种的人多了，这价格自然就得往下走，文玩核桃就是前车之鉴。致富没有捷径，跟风最容易踩坑，平台监管呢也得及时出手管住乱象。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昨日新闻重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我回来了。
12: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2: 啊、哦、
1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2: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2: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燕之屋。
1: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视线转向国际，美联储时隔三年多迎来了首次加息。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因为我们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美联储到底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加息？这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2: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于5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4: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2: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15: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木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2: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由特朗普提名，外界此前曾关注他上任后会不会更倾向于降低利率，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程石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15: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9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2: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15: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2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 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0: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从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到海湾多国央行迅速跟进，美联储此次加息的外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对白宫来说，中期选举临近，加息意味着更大的政治压力。对美联储而言，则是在通胀高于目标5年多之后，以一次全票加息捍卫其独立性。长远来看，这究竟是一次性加息，还是紧缩周期重启的前奏？那今年剩余的两次议息会议也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1: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公共场所的空地拉一根绳子，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就在最近，一名女子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乙峰镇一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途经一处下坡路段，突然遭横在道路中间的线缆勒住了颈部，最终不幸身亡。这道路中间为什么有一根绳子？拉绳

0: 还支付了几万元的丧葬费。十八路段是个下坡，对于骑电动车、摩托车的人来说啊，细绳、铁丝本来就不容易被及时发现，一旦恰好处于颈部的高度，在一定车速下，这个绳索可能瞬间就成为了利刃。即便拉绳的初衷是提醒路人，是保护路面，谢某却没有想到可能的这个极大的危险。而谢某造成的悲剧呢，还不是孤立。今年四月份，一名13岁的少年骑车的时候被绳索割喉，造成气管断裂。原因是一位老人为了晾晒玉米，在村道撕拉的绳索。而去年年底，一男子在洛阳市首阳山森林公园被捆绑在大树上的铁丝割破脖子，送医无效之后身亡。无论是出于当事人的疏忽，还是不明原因从天而降的绳索，拉绳子都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也不应该是一种可以随意采取的警示方式。即便当时只是顺手，甚至是帮个小忙、提个醒，公共安全的悲剧恰恰就出现在这里。那么安全的底线究竟靠什么？我们这段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杨老师，这次要跟您聊的这个事情啊，确实是让人很难受。因为拉绳子的人本来是好意提醒，但是造成了一个这样的悲剧。首先我们想知道他要在法律上会负什么责任？本身他的这种主观善意能减轻他的罪责吗？
3: 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从法律上来判断呢，有两个责任，一个就是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就是因为他的行为导致了经过的这个路人的死亡，他是要承担民事上的侵权责任，主要是经济上的这个赔偿。那另一重意义就是当地检察机关已经对这人进行了批准逮捕，构成另外一个其实更严重的，也是可能更引发大家关注的，就是可能构成的刑事犯罪。那目前涉嫌的罪名是过失致人死亡罪。犯罪是我们国家最严厉的这种违法行为，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追究刑事责任。按照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过失致人死亡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比较轻的话，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之所以至少认定是涉嫌呢，就是大家说到的可能是出于善意，但是因为过失它和故意是不一样的。过失同样在法律上是他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人死亡或者伤害这样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虽然可能预见的，觉得技能技术或者是各种轻信能够避免。这个案件当中啊，肯定不是有意为之，不是有意导致路人这样的死亡，但它客观上带来的这个结果。而这个过程当中，在一个通行的公路上设置一个应当比较高的高度当中的一个绳子，带来的结果就是路人在那极大的风险，客观上这个结果当中也造成了。从法律上我们说好心肯定是可以作为一个考量的因素，但它并不能够规避我们前面的民事责任，乃至于后面说到的可能的刑事责任。好心可能会办坏事，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2: 但是我们看公共场所的这个绳子索命的案例甚至已经不止一次了，包括类似的一些情形，也井盖掉了，有个人找个东西盖一下呀，顺手做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的悲剧。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当事人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场域当中，他都要去负法律责任吗？
3: 不一定都要负法律责任啊。做这样的一个事的时候，特别涉及到他人包括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一定要设想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后果，会不会有风险，会不会有危害性。问题的关键，他拉了这个绳子，他是为了保护一个利益，保护他铺的路面被毁损，但是他忽视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景。尽管他做了一些标识啊，我看放了稻草，我认为他已经预想到了这个绳子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否则他不会做标记的。但是他没有充分的预料到这样的一个标识能不能够清晰的阻止他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我们非常常见的在路上出现了一

0: 些障碍的时候，那按照规定，你必须要有三角标识牌，而且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它是一个公共通道。不是一个私家的庭院，不是一个封闭的场所。我们这个事件当中，恰恰就是初衷是好的，但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安全的因素，带来了多方的一个伤害，对他本人、对路人，当然也对其他人员可能带来的一种影响，就是你当通行的道路当中，你是不是要充分关注的可能出现的问题。以血的教训带来的警示警醒。
1: 那因为他所拉的这个绳子，它是在一个公共领域嘛，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安全的治理，这类案件，您觉得给我们一个更多的什么样的提示？除了刚才咱们讲到这个具体的事例，可能还有一些场景当中，比如说一个莫名出现的绳索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个障碍物啊，导致了后面的悲剧。那有没有其他的人可能要对他负责？比如说基层治理有没有可能做更多？公共场领域的这个公共安全责任，它是怎么算的呢？
0: 公共安全肯定是一个靠多方来实现的一个。我们今天说人人甲安全，各个会应急这样的道理，人人和各个其实强调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作用当中，我们今天说政府是要负责任的，但是需要社会的协同和公共参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早期的这个路人经过的路人，因为道路不平整，又有多余的，他是充分利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如果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他没有拉绳子，或者做了充分的别的一种预案。有了清晰的、明晰的标识，可能更多的是从他的善举、从他的善行当中来考虑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公共场域当中啊，通行道路当中以及其他的场域当中，你就要考虑它的安全性。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你经营的饭店的门口，如果有雨水或者泼了水之后，你就要清理干净，要标识。像我们现在商家都是有这样的义务的。因为从法律上你是有这个责任的，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参与这个其中，就本身就要把安全纳入其中，这是人人讲安全的第一个，我理解的最基本的。像这个事件当中的公共场所当中，我认为那另一种选择是不是自己去做，而是告知比如说公路的维护单位和相应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更专业的、更有技术，也对那一系列的技术的安全的因素考量更周全。他是不是可以打电话求助于相关的部门、专业的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我们通过这个事例当中啊，能够举一反三，认识到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考虑到公共安全这个重要的因素，有哪些最基本的安全的知识和安全的措施是到位的？如果有更多的宣传，有更多的知识的传递和措施应对到位的这个要求，让这个路人在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同时考虑的第二件事，这两个都周全的时候，我一定认为它是一个更完美的一解决方案。
1: 像您讲到，如果更多人有安全意识，他可能这个事情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结局了。是怎么样能够更有效地帮大家建立这种安全意识？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0: 这些年，其实经过我们这些案例啊，说的血的教训，让大家认识到，你做一个行动，你都需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这实际上是我们在一个共处的一个时代当中啊，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我觉得其实这个代价有点高，从宣传，尤其是从切实的行动，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如何从正面的角度来防这些问题，那就需要构筑一个更有效的宣传的体制，同时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比如说，像这个路面当中如果出现的问题，及时应当向哪些部门来反映？一旦反映了，哪些部门能够及时到位，他能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是一个共通的行为，也是一个连续的行为。这个事件发端于就是在现实当中有存在的一些缺漏，我们这时候如何来弥补？如果这些问题能够按照一个连续的闭环的解决的话，可能就没有后续的，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说，还是要从预防开始着手，从观念、从行动和举措，这是最为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类似建立这样的，比如说基于善心，我们类似是不是 有相应的一套补救的基金啊，或者措施，至少让受害的一方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民事责任的承担可能在现实当中常常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救助基金，我们的相关的资助能够到位的话，至少能够从事后的弥补当中啊，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像这样的一个事件，看似是一个个案，但实际反映了我们在这些问题当中如何更能够提供一个更充分、更全面的一个机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悲剧已经发生，安全却是不容小视。我们讨论了很多，但是做出的提醒其实也非常简单：公共安全容不得我们任何人的随意举动，任何在公共场合的搭建，包括拉根绳子，都可能蕴含危险。找专业的人来解决问题，我们对安全再多的重视都不为过。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小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罗景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七呀、
3: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七呀、
3: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七呀、
5: 啤里茶七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0: 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年来，福建崇武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渡口，在完成活化改造后，热度持续攀升，成为人们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今天提到渡口这个词，大家或许会感到陌生，毕竟如今我们想要跨越江河湖泊，可以架桥挖隧道，选择很多。然而在现代化的手段出现以前，千百年来，渡口和船舶才是人们跨越江河最常用的途径。在历史上，渡口的作用也非比寻常。从黄河到长江，那些最重要的古渡口，曾是经济往来、军事争夺和文明传播的关键节点。他们曾见证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交通。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渡口都慢慢地沉入了历史烟尘之中。不过在今天，从东南沿海到黄河岸边，越来越多的古渡口正从历史深处被打捞出来，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成为所在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那么一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它的精神底色是什么？当渡船远去，桥梁飞架，这些古渡口又将以什么方式重新归来？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聆听千年渡口见证的离别与重逢，烽烟与繁华，以及在新时代的活化与新生。作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不言而喻。就在这条大河的两岸，千百年来分布着无数天下闻名的古渡口，它们也和我们的历史密切相连。比如在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交界的黄河峡谷出口处，有著名的龙门古渡，这里曾是秦晋之间的交通要冲。春秋时期，秦军自此东渡击败晋国，唐高祖李渊曾由此渡河西取关中。又比如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西南端，有著名的风陵渡，这里是连接华北、西北、华中的重要枢纽，也因为金庸先生的小说尽人皆知。因此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不如带您去看一座黄河岸边的古渡口吧。它就是山西运城的大禹渡。从这个名字，或许您已经能猜到这座渡口和大禹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当我们踏足于此，依然能够感受到祖先在这里留下的智慧。

0: 这样一座渡口，究竟是如何承载四千年的传说，将先人的智慧代代延续的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大禹渡的故事。
1: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向东，来到运城市芮城县境内黄河北岸的著名的古渡口大禹渡。
2: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在整个黄河流域当中唯一以大禹命名的渡口哈、啊。
3: 对，是的。
2: 那这个渡口和大禹治水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3: 大禹他在接手这个治水的重任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司母治水良策之时，看见黄河里面有一个老翁在钓鱼，感觉到非常的奇怪。因为洪患之时呀，黄河水可以说是惊涛骇浪的、但是这个老翁在钓鱼，所以呢大禹就把这个老翁请上岸，在这棵柏树底下呢，就是讨教这个治水的良策。然后呢，让他的随从给这个老翁端去了满满的一碗山梨汁，然后放在这个石桌上。但是这个老翁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把这个碗边打开一个豁口。那么打开一个口以后呢，这个碗中的水就会留在这个石桌上。老翁又用他的食指轻轻一划，把这个石桌上的这个水又给引在这个石桌下。然后呢，大禹就茅塞顿开呀，知道这个黄河水呀是采用疏的办法，而不是采用堵的办法。
1: 相传大禹悟出疏通河水的方法后，便以这里为中心营地，由此乘船出发，上凿龙门，下开三门之地，大禹渡也因此得名。
2: 它最繁盛的是在什么时候？
3: 它一直以来都非常繁盛。90年代之前的话，它也是商贾云集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
1: 随着众多跨河桥梁的修建，很多古渡口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大禹渡虽不再繁华，但一直有渡船往来黄河两岸。
4: 主要是客运还是说是货运？
3: 有货运有客运、就是现在交通非常便利，我们每家都有自己的车，所以说它这个渡船可以把车拉上去，上了岸，然后它这个交通就比较方便。
4: 其实站在这个黄河的岸边哈，来看黄河水，比我们刚才在高点看的感觉要河道宽阔很多。
3: 对，从历史到现在，它这个黄河水位非常稳固，就是它的主河道一直都是靠着这个咱们这个北岸来流淌的。
4: 所以说黄河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
3: 在这段
4: 流域是不存在的。
3: 不存在的。
1: 河道固定不变，对于渡口来说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修建水利工程的重要条件。1970年，芮城县修建扬水工程引黄河水灌溉时，便选在了大禹渡所在的位置。
4: 那这个黄河水哈、就是通过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个山坡上的管道引向高处的哈。
5: 对，
4: 这个高程大概是有，
5: 现在看到这是我们2级站的管道坡
4: 啊，
5: 高程是193.2米。我们这个泵站它有三个特色，一个就是咱们这个2级站，它一次扬高193.2米，第二个特色就是使用了沉沙池，第三个特色就是1级站的滑动泵车，它根据黄河的水位的下降，我们把泵车放下去，水位上涨的话，我们拉上来。
1: 大禹渡扬水工程近200米的扬程高度，突破了中国单级泵站不能超过100米的极限。另外，1级站使用的移动泵车也是国内首创。
4: 看到是有7个小屋子哈，里边就是这个水泵是吗？
5: 对，
4: 黄河水就是通过这个小屋给抽上来的哈。
5: 对对对。
4: 那在旁边为什么还看到有这样的索道呢？
5: 这就是拉动那个泵车的，如果水位2米的位置上，它可以就自由来拉的。如果要是超过那个位置的话，就要换那个出水口，就要另接的出水口。
4: 不能够把它建成一个固定的吗？比如说在这个水比较深的位置建一个水泵。
5: 因为黄河它的水位不稳定，水位涨的话，你如果弄成固定的话，它就把这个水泵和电机就淹了。如果要是水位下降的话，你就够不着了。还有一个冬天的防淋、防汛、防草，多种情况。
1: 移动泵站开创了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项先河，已列入水利专业的教科书，被许多水利工程借鉴使用。黄河流经晋陕大峡谷后，泥沙含量迅速提高， 一级泵站提水之后，在二级泵站扬高之前修建一个沉沙池是非常必要的环节。
3: 它沉沙池其实它的作用，一个呢就是减少这个水泵的磨损，就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解决什么呢，就是如果浑水直接抽上去的话，一个呢它会造成渠道的淤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会造成土壤沙化，
4: 会影响到这个土地的一个土质哈，
3: 土质改变
4: 啊。
1: 大鱼渡扬水工程修建后，实现灌溉面积近55万亩，占芮城县水浇地面积的70%以上，让黄河真正的成为了造福人民的幸福河。4000多年前，大禹改土为书，成功治水。50多年前，大禹渡扬水工程开创新技术的先河，成功引黄灌溉。黄河一路向东，处处都能看到中华民族的智慧，也能看到由黄河孕育的深厚文化。
0: 中国无数的江河之上都曾有过著名的古渡口，它们或隐于深山，或藏于闹市，或以荒草丛生，或仍桨声依旧。每一个渡口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座因它而兴的城市，一段因它而改写的历史。那么在这些散落于不同流域、不同地貌的古渡身上，是否会有着相似的命运？当他们不再承担摆渡的使命，在今天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生？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蔡琴的歌曲《缺口》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们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向黄河的上游上溯，在今天甘肃与青海交界的深山处，隐藏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古渡口。有种说法说它是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这就是位于今天甘肃积石山县的临津渡。在我国历史上，临津渡的分量重若千斤。从西汉时代起，这里便是控扼东西方交通的索要。张骞的使团由此踏上西域之路，隋炀帝西巡时，庞大的队伍也由这里渡河。唐代以后，往来的商旅更是让这里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历史上的临津渡还发生过哪些特别的故事？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当下，这座古渡口又会为当地发展提供怎样的助力？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那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0: 这是一首流传于积石山县大河家镇的花儿，描述的是当地繁忙的商贸盛景。黄河从这里奔涌而过，将青海与甘肃分隔开，对岸那片红石嶙峋之地便属青海所辖。但南来北往的客商并没有被黄河拦下脚步。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的临津渡就在这里。
1: 临津古渡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一个渡口，它产生于西汉，繁荣于唐宋时代。
0: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率军西巡至河西胭脂山下，也是由此渡过黄河。临津一词见于《水经注》《河水》，河水右东，临津西水注之，城在大河之北，而为沅河济渡之处。由于连接甘肃、青海两省，这里自秦汉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大量的中原客商由此前往西域。这里也是唐代以来中原通往青海、西藏的必经之路。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就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西南藏区。
1: 古代的人渡河的时候就完全靠这个临津渡，两面一个石洞，中间一个铁索，上面有船，来回的人来带渡。
0: 直到民国时期，这里还有官船。古渡方便了交通，也聚揽了人气。紧邻着渡口的大河家，因此成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著名作家张承志曾在散文《大河家》里如此描述大河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他恰像那种地理老师不懂的暗中的地理枢纽，虽然偏疏贫穷不为人知，却比交通干线的名胜更自然更原始，不露痕迹地沟通着中国。1949年8月，王震将军率领的62军就是从这里渡过黄河，进入到青海境内，为后来解放青海、新疆奠定了基础。
1: 临津古渡当时规模比较小，岸边都是部队，所以当地的士绅啊、各族人民呢、迎接解放大军，搜集了民船，不分昼夜待足了5天。
0: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临津古渡仍在使用。这是一段拍摄于1987年的影像，能看到渡口上两根巨大的铁索，在当时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方便黄河两岸的交通，1985年，中央和甘肃省政府共同出资，3年后，在临津古渡附近建成了这座黄河大桥。随着它的开通，古老的临津渡结束了其长达千年的靠船摆渡的历史。大桥改善的不只是交通，更是产业发展。对个人而言，它是行路的捷径；对整个积石山县来说，它是区域经济快速崛起的通途。
2: 告别西北的临津古渡，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大西南的崇山峻岭。在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乌江劈山而过，一座古渡扼守其上， 他就是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的贵州遵义的乌江古渡。如果说临津渡见证的是文明如何沿丝路向西延伸，那么这座西南古渡所承载的则是一部更为沉郁的关于生存与抗争的叙事。清代时四川出产的食盐从这里跨过天险滋养前地，到了民族危亡之际，满载战略物资的车辆又从这里搭轮渡过江，输送到各个抗日战场。漫长的岁月里，这样一座古渡何以能在惊涛骇浪间担起民生与家国的双重重量？今天这座千年古渡又会呈现出何种样貌？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这座古渡口的历史变迁。
3: 乌江镇位于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自古就是东家必争之地。如今这里的陆路交通十分发达，水面上已经看不到行船的踪迹。然而听当地的朋友说，以前这里的水运曾经非常的兴盛，在乌江两岸的很多地方都有码头和渡口，来往的行人和客商络绎不绝。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这方面的历史情况，我们摄制组也联系到了当地的一位向导葛振亚老师，请他来带领我们寻找一下古渡口的遗址。
4: 你好。
5: 你好。
4: 这边就是已经是那个古渡口了吗？
5: 对，这就是乌江古渡口，就在这一带。
4: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水流还是比较急的哈。
5: 水流这是一般的情况。如果说是发洪水的话，那就更加
4: 还要更厉害，更要急是吗？那像就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那个古渡口吗？
5: 乌江古渡口有啊，就从这个地方下去，带你去。
4: 好，那我们走。
3: 这位葛老师在遵义市的历史文化研究会工作，
4: 但是想想
3: 乌江两岸的山水和历史他都比较了解。由于古渡口已经荒废多年，我们只能跟随葛老师在草丛间寻找以前的小路。
5: 你看现在您到了码头边上了，您看得很清楚了。
4: 哪个位置？
5: 你看，这是
4: 就这个地方。
5: 江边的这个是路基嘛？砌起来的，那个路基就像江边倾斜。也是下到。
4: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个斜坡，对吧？
5: 对，这是斜坡。
3: 原来我们的脚下就是以前的堤坝。葛老师说，在乌江沿岸很多地方都有古渡口，但是被保留下来的并不多。前面的这个古渡口虽然已经没有明显的印记。但是还能够看到码头的遗址。
4: 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乌江边了哈。
5: 对，注意点哈。
4: 这个水看起来就是特别的清澈，虽然它叫乌江。
5: 对，因为水色呀乌蓝，因此呢就叫它乌江。
4: 最早的时候，这个乌江渡这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通船？
5: 清代，末年的光绪年间，就有这个四川的巡抚啊，丁宝桢。丁宝桢呢，他就整治盐运，产盐，我们的食盐都从四川运来，称为川盐。川盐进贵州的话，必须过乌江。因此呢，他就在这个乌江渡口呢，建了五艘大船。轮流的什么把这个盐源源不断的划过江运到贵州去，正式通这个驿渡，那么到遵义到贵阳的交通就比较好了。
3: 葛老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码头遗址修建于1939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乌江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要打通云贵川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乌江天险是必须要穿越的一道屏障，所以国民政府就在这里修建码头。陆路运送的战略物资到达这里后，就由轮渡运送到对岸。最繁忙的时候，两岸等待过江的汽车都有几百辆之多。
4: 这一段的水流特别急哈，水面也比较宽。
5: 对，
4: 那以前是不是从这里渡江的话，还是挺难、挺危险的？
5: 对，它这个地方呢，汽车上船以后要往上游走，逆流而上，过了中游以后再慢慢靠边，就到了对岸，是这样子。
4: 因为我们看到像您看这附近这一片，这个水域的话，就是也还有好多的漩涡，包括那边可能就是它有一个高低的落差，所以水流会变得越来越急。
5: 这个算小的，就是说在当时还没有建乌江渡水电站的时候，那个公路桥下边呢、那个是可以说是狂涛滚滚，那个漩涡呀，漩涡是两三丈这么直径的漩涡，哗哗哗发出很巨大的响声，在双姑江回响，这个算什么？
4: 是就是这个。
3: 由于我们摄制组到达乌江渡的时候正处于枯水期，所以江水比较平缓，
4: 是比较宽的。
3: 如果是进入雨季的风水气候，整个江面会比现在高出20米左右，江水的宽度则会达到400-500米。所以当时克服了人力物力匮乏、自然条件恶劣等许多困难，才让乌江渡码头能够顺利通航。
4: 就是我看这个古渡口这边这个码头，年代挺久了，但是保持的还是挺好的，很比较完整。
5: 是啊，因为当时修建这个码头的时候呢，焖水泥，就按照中国传统古建筑的那个方法哈，你看就用这个桐油石灰，把它锤了以后，用来做石头之间的粘合剂。你看，尽管是这个，60多年过去了啊，江水冲刷，那么还有自然的风化，它还保留得很好，这不是水泥。
4: 这看起来其实跟水泥一样哈。
5: 看起来像水泥，但实际上不是。
4: 包括像这些大石头，它其实没有用别的材料。
5: 对，
4: 全部整个码头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
5: 石头砌起来，然后是用桐油石灰做砂浆，这样来把它连接起来。
4: 就很特别的一个粘合剂。
5: 对。渡水电站呢？
3: 葛老师告诉我们，为了有效地利用乌江丰富的水能资源，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这里修建的乌江渡水电站，它不仅是乌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电站，而且是建设在喀斯特地貌上的大型水电站，经过12年的时间才全部建成完工。如今乌江渡水电站不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坝的修建也让被截断的乌江干流形成了高峡出平湖的独特风景。
2: 告别了西南的崇山与险滩，让我们沿江而下，去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古代中国，渡口不仅是商旅行人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也是文人墨客最愿意驻足吟咏的所在。送别要写渡口，怀远要写渡口，感怀身世凭吊古今都要写渡口。而在数以千百计的渡口中，若论被诗人写过最多的，当属位于今天江苏扬州的瓜州渡。从古至今，关于瓜州渡的诗句比比皆是。白居易写过：“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过：“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王安石写过：“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陆游更是写过：“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文学史上和瓜州渡相关的诗词足有3000多首。一座渡口为何能让如此多的文人为之倾注笔墨？它是如何从一处江畔沙洲变成中国文化史上最密集的情感坐标之一？ 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栏目，一起走进这座充满诗意的古渡口，在诗词平仄与传说之间找寻答案。
6: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瓜州。其实古时候呢，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墨痕印记。我还特意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大家期待吗？
7: 期待，
8: 期待。
6: 来，我们看一下，罗老师就在那边。罗老师好。
9: 刘璐好。

0: 大家好，大家好，哎，
1: 大家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个地方。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咱们的南北的这个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的地方。同时呢，它也是大运河入长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入口。我们知道这个大运河是接通南北，然后运大量的物资南来北往。据当时的记载，数百万的漕船要经过这儿，要停到这儿。漕船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人。很多的人会在这登岸，会在这休息，所以也有更多的人在这留下了这个很多的遗迹。
0: 所以真的可以想象啊，当年我们身后浩浩汤汤的大量的驳船都在这里。
2: 自从唐代一楼运河开通后，沟通了长江与隋唐运河两大水系，瓜州位于运河与长江的十字形黄金水道的交汇点，从此开启了古渡口的千年繁华。盐漕运输，商贸集散，翻墙林立，商贾云集，多少南来北往的过客在这里留下足迹，多少精彩纷呈的人生大戏在这里一幕幕上演，都化作了历史长河中滚滚的波涛。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编纂的《警世通言》中的一篇小说，讲述的是杜十娘追求真爱却惨遭背叛，悲愤自沉的故事。小说中，杜十娘怀抱宝匣投江自尽的地方就在瓜州。那么冯梦龙为什么把这出悲剧的舞台设计在这里呢？
1: 我们老说故事其实不一定古代是真的，但是它一定是它有它的这个历史背景。这个瓜州古渡啊，就是南来北往最重要的一个要冲。不管你去南方去还是往北方来，都要在这儿停泊一下。而且呢，冯梦龙写的这些小说，它实际上是这个运河而上，所以一步一步的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故事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2: 这小小的瓜州渡口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曾一次次成为历史的聚焦点。鉴真和尚满怀坚定的信仰，从这里东渡日本，亮率雄兵十万南来，却在这里身死兵败。文天祥在扬州被捕，在这里被押解着坐船北上。瓜州古渡是这一幕幕历史大戏的见证者，也被一次次地写进诗行，写进历史。而在这些诗中最醒目的一个意象，就是高悬天空看尽世间悲欢离合的那一轮明月。瓜州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重镇，多少南来北往的诗人们途经瓜州古渡，在这里凭吊古今，感慨万千，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白居易写下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下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陆游写下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瓜州的这百米诗墙，写不尽离愁别绪，说不完古今兴亡，字字句句都是历史的见证。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呀、啊、就是诗廊的起点。这个地方呢叫什么？叫相思亭，来自于白居易的叫《长相思》这首诗。这首诗为什么摆在这儿？你看这个诗文啊，叫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哎，我们其实要从这个地图上去看啊，汴水和泗水啊流不到这儿，他们先流到淮河里，淮河再入长江，然后才能
0: 再到这儿。
1: 所以从这个汴水流、泗水流这样的一个诗句引到了瓜州古渡，说明过去这真的就是一个交通。

0: 是自流归水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所有的这种南来北往的人，南来北往的货，南来北往的船，都会到这个花洲古渡来，也引发了非常多的文人雅客在这儿啊抒怀，我到这儿是有离别之苦啊，我到这儿有对未来的期许啊，我到这儿还有感怀天下的这种胸怀，所以很多的诗写到这儿。
1: 但刚才我发现罗老师，我们站在这个瓜州的古渡口，并没有看到对面的镇江。
0: 在过去啊，真的是在京口可以看到瓜州，在瓜州可以看到京口，而且那时候呢，在京口这个地方还有一座水上仙山，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金山寺。
1: 对对，
0: 这个金山寺是突兀在长江中间的一个岛，岛上修了很多的庙宇，还有宝塔。中国古人把这个海上仙山的这个影像投射的就是金山寺，它是在长江中间的。而我们这边的这个瓜州呢，在岸边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京口，或者看到咱们今天的这个镇江和金山寺。但是随着这个长江的不断的流动，还要改道，瓜州啊就开始变化了，瓜州古城开始坍塌，往江水里坍，最终在光绪时期，整个的这个瓜州古城就沉入了这个长江里。哎，与此同时，特别有意思的是，对过的这个镇江，就是京口，不断的这个淤塞淤塞淤塞，原来在长江中的镇江的这个金山寺啊，就接到岸上去了。原来是一个孤立于水中的岛，后来变成了一个半岛。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地方是看不到京口的。
2: 瓜州的沉默与抗争持续了将近200年，终于无法阻挡江水的冲刷，坍塌进入这滚滚长江之中。但这条修建于唐朝的古运河依然完好，滚滚注入长江，沟通着江南江北这一一带水的京口与瓜州。新的瓜州镇拔地而起，人烟稠密，同时建设起瓜州泵站，扼守着古老的运河，

0: 许多古渡口经过修缮与活化，已成为城市里备受欢迎的文化打卡地。与瓜州渡隔江相望的镇江西津渡便是其中的代表。在那条短短的古街上，你能一眼望见从唐代到清代的层层路面，如同翻阅一部凝固的交通史。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今日的热闹退回到过去，便会发现，在古代，渡船从来都伴随着风险，狂风急流暗礁，随时可能吞噬离岸的行船。而西津渡所在的江面，曾经宽阔40余里，是一个灾难频发之地。面对这样的天险，有人选择祈祷，有人选择逃离，但西津渡的江岸上却走出了不一样的故事。它关乎一个家族7代人跨越160余年的守护。面对无常的江水，除了悲叹，人还能做些什么？就让我们一起前往西津渡，去了解一下那里的人们给出的答案。
1: 在镇江，西津渡的一天时而被晨钟唤醒，长阳古街百米之内多座寺庙佛塔与道观毗邻相连。古代南来北往的人们行至渡口，都要在这里烧香拜祖，向神佛祈祷，希望自己在渡江时能够逢凶化吉，一帆风顺。这些巍然对望的梵语灵宫，正是人们表达共度慈航心声的最好所在。然而江风白浪起，愁杀渡头人，似乎危机仍在时刻威胁着离岸航行的船只。漂泊孤舟，何以抗击天险？能够解救生命、转危为安的，又会是怎样一种力量呢？今天人们可以借助现代的设备和手段，在遇险之时临危不乱，但在1000多年前，假船救生却并非易事。唐宋时期，镇江有海门之称，那时西津渡一带江面宽阔40里有余，汹涌江水时常吞噬风浪中的行船。史籍记载，这里曾是灾难频发的险恶之地。南宋绍兴6年，一艘渡船离岸不久就遇上了风浪，船上46名渡客无一生还。明万历10年，江上一阵狂风暴雨，竟摧毁了1000余艘漕船。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江难依旧时有发生。人亡的惨剧发生后，生者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告慰逝者。盏盏河灯犹如一个个逝去的生命，顺着江水渐行渐远。此情此景深深刺痛了一个人的内心。自幼生长在傍水的镇江，40多年来，蒋元鼐已经记不清目睹了多少次这样的生死别离。江水无情，天象难测，难道带渡之人只能等待吉凶未卜的前路？人力真的难以抗拒澎湃汹涌的滔滔江河吗？一次次叩问之下，蒋元鼐的心中有了一个答案。他要在西津渡 创办江上救生机构，为往来船只保驾。

0: 公元1703年的一天，蒋家庭院里人头攒动，世代因循扶危济困、乐善好施门风的蒋氏一族，在镇江一带本就很有威望。在蒋元鼐的奔走呼吁下，朱永在、张迈先等15位镇江各界乡绅贤士达成共识，共同出谋划策，捐献银两。不久之后，在古称京口的镇江，在长江之畔的西津渡，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民办的江上救生机构。
1: 与宋元明设立的官渡比，京口救生会有所不同，它是这个民间自发兴起的。那么前朝设立的官渡呢，它主要负责大江南北商旅和客货的运输，兼助救生。京口救生会这是专业从事打捞沉船和救助人命的专业机构。
0: 相传就在京口救生会成立的当天，恰好有一条小船在江上遇险，救生会闻讯即刻派人赶往事发现场，铜锣鸣响，过往船只纷纷避行让道，舟桨拍浪，救助人员齐心协力，一场险情终被化解。京口救生会刚刚成立，便在江上救人的消息一时间不胫而走。这首救生船歌的传唱，救生会的义举被广为传颂，越来越多的人纷纷解囊相助。5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燕公庙的地产，建起3间房屋作为会址。救生船只也由创会初期的3艘累计增加到35艘之多。一次，康熙皇帝南巡经过镇江，他驻足于西津渡口，看到江面上大小红船或沿江巡逻或整装待发，一旦江上出现事故，红船疾驰奔往相救。康熙皇帝有感于民间自发的救生义举，特赐救生红船佩戴虎头牌，并写下了《操舟说》一文，刻于碑上。
1: 清政府责令要求按京口救生红船的样式兴办漕运红船，如遇大风浪，红船需及时出江救护。
0: 水天浩渺，行进在长江之上的救生红船乘风破浪，
2: 今天走过的每一座渡口，都曾经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戴望舒的诗歌《偶成》，由姚科为您朗诵。
2: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飘摇的梦，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1931年的今天，九一八事变爆发，这是。

0: 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五十四集。
3: 陈千里连夜从广州赶回香港，上船前他去了一次邮政局，给陈千源发了一份电报，让弟弟把电报内容转达给林石。电报上说，他将乘坐贵生轮于今天中午十二点左右抵达恭和祥码头，让易君年来接应他。陈千里判断卢中德回到上海，一定会继续与林石他们联络，会装出一副悲伤的样子告诉大家林问失踪的消息，也有可能知道自己离开了上海，并因此怀疑自己去了广州。为了掩盖卢中德在广州做过的事情，特务们一定想要杀了他灭口，确保卢中德的身份不被泄露，确保联系浩瀚的方法仍旧由他们掌握。他必须让卢中德相信自己没有去过广州，只有这样他才找得到机会掀开叶启年的陷阱，救出浩瀚同志。他猜想特务们会做好准备，一旦他出现，他们会立刻动手杀掉他。可是如果他主动去见卢中德，倒有可能让他心存侥幸，认为自己能够继续瞒天过海。他估计那样一来，特务们就会做两手准备，既准备好杀他，也准备让卢中德继续扮演易君年。与卢中德在码头见面时，他稍有不慎，特务们很可能就会立刻动手。也许在码头旁哪一处的房顶上就埋伏着一名枪手，等待卢中德发出信号。他打算也给卢中德演一场戏，麻痹他，让他以为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广州发生的事情。他们没到过广州，没有见过莫少求和老肖，也不知道林问突然失踪了。
2: 贵生轮驶入吴淞口是上午十点五十分，距满潮时分刚过一刻钟，只等了半小时，领航员就登上甲板，指挥轮船入港。十二点刚过，站在甲板上的梁世超就看见了恭和祥码头。停靠大船的栈桥泊位已有船只停靠，贵生轮只能停泊江心。轮船公司租了小火轮接送旅客下船，这种小火轮有宽阔的甲板平台，等它靠上，大船就放下舷梯，旅客下去后直接登上小火轮，由他接驳运送上岸。行李较多的旅客可以在码头上等候，也可以先行离开，委托旅行社代送行李至家中。陈千里让梁世超先不要下船。

0: 等他上岸后再离开。小火轮慢慢靠岸，这一批接运的都是头二等舱位的旅客，他们在甲板上三三两两地站着，衣冠楚楚，个个笑容满面，全无长途旅行后的疲惫厌倦。两头缆绳系上后，船头上铃声敲响，栏门打开了。陈千里离开上海那天风雪交加，回来却是阳光明媚，一见早春光景。栈桥是一道向上的斜坡，供河湘码头两三年前重新修建，栈桥木板弹性十足，脚踩在上面咚咚直响。空地上停了成排轿车，接客人群站在栈桥两侧。他看到了卢中德，但没有发现周围有什么异常，特务们多半躲在车里。码头公司三层大楼房顶上的某个角落也许有枪手。他了解叶启年，如果他决定灭口以保证卢中德可以继续潜伏，会选择这种干脆的方式。他猜想这些特务一定是叶启年专门从南京特工总部调来的亲信，如此才能避免卢中德的秘密被泄露。他一定精挑细选，所以他们的枪法一定也很不错。他继续向前，朝码头大楼右侧的大门走去，走得并不很快，就像在这种情形下通常的接头，让对方从侧后方慢慢跟上自己。现在他们并排了，有没有办法找到一艘船？
1: 他问卢中德。
0: 船？我想做一艘两三百吨的小货轮，可以装运货物，最好也装点其他东西。我只想要船上的客舱，派什么用场？送人。一艘不太起眼的小货轮，装运些米糖、布匹或者别的什么货物，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旧船，设备还不错，足以应付海上的风浪。
1: 他一边想一边说，好像这个主意他才想起来没几分钟。就在上岸前，他看到耸立江边的那些吊车的时候，或者上岸后看见远处墙上仓库种地几个字的时候，似乎他一边说一边想着，想法才渐渐成型了。
0: 你让我到码头来就是为了这件事？你给我安排一个落脚的地方，现在看来旅馆已经不安全了，接下来几天我要一个秘密可靠的地方，房子最好大一点，行动那几天可能需要多住几个人，这个没问题。你什么时候要用？今天。
1: 陈千里感觉到对方稍微放松了一点，也许自己的话奏效了。他没有朝周围看，但他知道特务们一定盯着他们。码头公司大门敞开，铁门上用中英文写着无事不准进内，门口站着两三个小孩，手里拖着大饼干盒，盒子里放着各种香烟和零钱。门外是东百老汇路，马路一边是各家码头公司，顺泰、招商局、惠山、日本游船会社、耶松船务。马路中间有一条电车轨道，马路对面那些店铺全是做船上生意的人家，五金零件铺、胭脂店、鞋帽店、洋钱兑换店，还有很多酒吧间。有几家酒吧间的二楼不仅拉着窗帘，每一扇窗玻璃上还用花纸贴了，似乎那些房间极其需要光线昏暗。陈千里想，要不要再多告诉他一些呢？他让卢中德和他一起坐进一家兼卖炸猪排和罗宋汤的小咖啡店。猪排是放冷后又重新炸过一次的，罗宋汤看起来很可疑，但他们对食物原本就不感兴趣。陈千里看着窗外，见梁世超出了码头公司大门，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转

0: 头面对卢中德，见对方正盯着自己看。
1: 连文同志失踪了。
0: 卢中德突然说，陈千里没有显得十分惊讶，可他也不能表现得像早已知道这件事情那样。他愣了一下。
1: 在哪里？广州，你不知道吗？
0: 陈千里摇摇头，好像乍然听说一个十分可怕的消息，脑子还没转过弯来。
1: 我以为临时会在电报中告诉你。
0: 卢中德又轻轻地说了一句，努力挤出一丝悲伤。
1: 发生了什么？
0: 卢中德沉默了好一阵。陈千里听着对方的回答，努力克制着自己心中的怒火。他知道卢中德一定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辞，他自己也早就准备好，无论他说什么都要装得毫不怀疑。
2: 卢中德说，凌问去了报馆，又去了报界工会的简报社，他坚持要去豪贤街。那条后街叫什么名字？他佯装问自己，然后回答说，天官里后街。陈千里没有料到他会那样说。在广州，他对莫少求可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没有去过豪贤街。那么卢中德是故意卖了个破绽，是为了试探他，看看他的反应。卢中德说他想阻止他，他懊恼地说，早知道现在这样就该拼命拦住他。由此他对上级领导稍微提出一点批评意见，既然广州之行确定由凌问同志负责，有些时候他就不好多说什么了，毕竟地下党组织对上下级有严格的纪律规定，下级本来就不该多打听上级的想法和做法。凌问同志原本也可以不告诉他他要去哪里，他等了很久，直到深夜他也没回来。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第33集，
4: 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以待观望，再做图谋。王家烈所不知道的是，共产党中央红军即将进入贵州，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正向贵州集结，由此将导致中央红军与薛岳的中央军和王家烈的前军在贵州的穷山恶水之间发生一场血战。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正是希望中央红军远离自己的地盘，离得越远越好的粤军和贵军万分高兴的事。为了表达他们抑制不住的兴奋之情，1934年12月1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类似请战书的电报，措辞与仅仅10天前白崇禧为湘江一战给蒋介石发出的那封充满狡辩与讥讽的电报判若两人。这封请命出兵的电报文辞华丽，慷慨激昂，读来颇有点粤军和贵军甘愿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架势。南京中央党部、五中全会、广州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会、国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长汪、军委会蒋委员长均见。共匪朱毛正突围西窜，号称10万，气焰紧张，天佑齐衰，是我军最好歼灭之机会。图次信封安西千场城口，人化延寿九峰良田，林武下灌四眼桥道县喜宴围，桃川四关文氏新围苏江界首寨围朱兰铺保洛岗石塘等处，今我湘粤桂各军节节兜剿，即已歼灭过半。即凭余匪众约5万人转向湘黔边境，所过之地焚毁掳掠，庐舍为虚，匪各路大军继续追剿，不能根本肃清。若任其转黔入川，会同萧贺徐匪，则共祸之列不堪设想。盖川黔两省暖谷西南，山深林密，形势险峻，远非赣闽无险可恃之比。若不趁其喘息，惶恐未定，加以猛力攻剿，则匪众一经休养整顿，组织训练，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南向足以扰乱黔桂，影响闽粤，破坏东亚和平，危害友邦安宁。而党国民族之危亡，更将无从挽救。济棠、宗仁、崇禧等叠成各方同志蒋勉有加，亦应当仁不让，继续努力，且以为共匪不除，国难未已，一切救国计划皆属空谈。粤桂两省军旅素以爱国为直至，你即抽调劲旅，先组编追剿部队，由宗仁统帅，会同各路友军继续穷追，以尽全功。若蒙采纳，即请颁布明令，用专责成，并请蒋委员长随时指示机宜，彼便遵循。除另派专员面陈一切机密外，仅此电文。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后真印。这种把戏蒋介石见得多了。10几天后，蒋介石回了封电报，说了几句至深感佩的客气话后，拒绝了粤军和贵军进入贵州的要求。 不知当时蒋介石是否留意到这封请战书中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这句话。两广军阀的预感具有惊人的前瞻性，在未来的一年中不断地向中国西北行进的中央红军，其军事意图之一就是打通国际路线。

平，黔东南紧靠湖南的一个边界小城。小城被云贵高原的翠绿山峦所环抱。红一军团的三团和六团顺着简易公路急促前进。12月13日，在平茶附近击溃黔军周方人旅一个营的阻击，很快接近黎平县城，并随即开始攻城。战斗进行得出奇的顺利，红军的攻击刚一开始，黎平的城门就打开了。从县城里跑出了一群百姓，敲着锣鼓说欢迎红军长官进城。原来黔军一个团的守城官兵昨天已经跑光了，团长带着家眷更是跑到了数十公里之外的榕江。与黔军一起逃跑的还有县城里的豪绅地主们，因此当红军进入黎平县城时，这座县城里实际上只剩下了穷苦的干人。红军官兵部署警戒之后，打开县政府的仓库一看，顿时心花怒放，敌人还没来得及销毁和转移的大量的粮食和盐巴完好的堆积着，不但可以分给县城里的穷苦人，还足够所有的红军官兵饱饱的吃上几天。黎平县城边的一个小村庄里，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的红三军团第五师15团团长白志文苏醒了。半个月前，在湘江西岸新围阻击阵地上，贵军的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肩射入，打断肩胛骨后横穿过他的肺部而出。一直昏迷的白志文在师长李天佑的安排下，被红军官兵抬过了弹雨横飞的湘江和山峰险峻的老山界。苏醒过来后，白志文被送到军委纵队的休养连。担架刚一进小院，白团长一眼看见了他的老上级何长工，他喊了一声何军长，然后他又看见了在瑞金红军学校上学时的学员队政委董必武。白志文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声音来自小院东墙根下一溜排开的四副担架。白志文看见的全是红三军团的负伤干部，炸伤了一条腿的第五师政委钟赤兵，胸口中弹的16团团长李寿轩，脚被炸烂了的第四师师长张宗训，和腰部中弹的11团团长文连生。白志文的担架也被抬了过去，与墙根下那四副

0: 担架排在了一起。钟赤兵说，差不多凑齐了，够组建一个师的。军委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被重新整编，周恩来决定把分散在各军团的女红军、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以及重伤员们集中在一起，以方便照顾和管理。自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出发以来，被分散到各军团的女红军与所在军团的官兵之间偶有摩擦，主要原因是在实行平均主义的红军队伍中，官兵们看不惯对女红军的特殊照顾。与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不一样，中央红军中的女红军大都不是战斗员，矛盾的起因常常是为了吃。分给女红军的粮食不够吃，而且他们还需要红军官兵替他们背米行军。休养连整编后，周恩来决定让何长工担任休养连连长。这个奇怪的任命让何长工感到很突然，也很为难。周恩来对他说，你的任务就是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转移结束的时候，他们在你也在，两全其美。他们在你牺牲了，我追认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丢了或者牺牲了，而你还活着，我就要你的脑袋。然而何长工的作战任务繁重，根本无法具体负责，于是周恩来又调来原第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正当休养连专职连长。侯正内心紧张，不想干。周恩来说，工作光荣，责任重大，损失一个杀你的头。这下子侯正就更紧张了。女红军李坚贞也被派来休养连任指导员，参加红军前当过童养媳的李坚贞性情泼辣，快言快语，办事能力很强，而且山歌唱得很好，只要一有空他就扯开嗓子唱。休养连300多人，40副担架，10多副担子和药箱，几十匹骡马。休养连开会的时候，董必武说，我们虽然是老弱伤病，但是我们是红军，要像战斗连一样生活战斗。红三军团的5名干部也躺在担架上开了个小会。钟士兵说，我们要把平时对战士讲的话今天对自己讲，严格要求自己。大家跟着钟士兵都说了几句，说的意思很一致，我们是一个特殊的集体，特殊就特殊在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几个躺在担架上的人把手伸出来，然后他们的手紧紧地拉在了一起。那么多的战友永远留在了湘江两岸。29岁的红军团长白志文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如此安静地享受着西斜的温暖阳光。在以后数十年的残酷战斗中，他征战南北，并且一直活着，直到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品读庄子《说谏》一文中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庄子巧论三谏，说透人生境界。战国时代，赵国的赵文王特别喜欢谏术，投其所好的谏士们纷纷前来献计，以致宫门左右的谏士达到了3000人之多。他们日夜在赵文王面前相互拼杀，每年为此死伤的人数以百计，赵文王却以此为乐，于是民间好谏之风大盛，侠客风起，游手好闲之徒日众，耕田之人日减，田园荒芜，国力渐衰。其他诸侯国也想要趁此机会攻打赵国，太子赵悝为此忧虑不已，召集左右的大臣商量道，如此下去必将为别国所牵制，有谁能取悦大王，又能够制止谏士们相斗呢？我就赏赐给他1000斤。左右异口同声地说，庄子可以担此重任。太子问，庄子是什么人呢？一个大臣说，庄子啊是一个隐士，但他的才能足以经纬邦国，其言辞足以起死回生，如果能够请他前来，定能既顺大王之意，又能救民于水火。于是太子便派使臣带上1000斤去请庄子。庄子见了使者，听明来意，说道，此事何难，竟值1000斤之赏，坚持不收1000斤，与使者一道去见太子，说，听说太子想要用我绝弃大王的癖好，假如我劝大王而拂逆了大王的心意，则在下有负太子，我会受刑而死，要1000斤何用呢？假使我既能讨得大王的欢心，又能够使太子称心，我在赵国要什么得不到呢？3天以后，太子就带着庄子去见赵文王。那时候赵文王所见的谏士都是蓬头秃鬓络腮胡子，穿着没有襟摆的上衣，于是庄子也穿了谏士的服饰去见赵文王。赵文王啊，长剑出鞘，白刃相待，庄子气宇轩昂，毫无惧色。赵文王说，太子介绍您来，您是要以什么交给寡人呢？庄子说，臣听说大王好谏，所以特以谏术拜见大王。大王说，您的谏术有何特长呢？庄子说，我的谏锋利无比，我的谏计天下无双，十步杀一人，行走千里也没有人能够阻挡。文王听了大为欣赏，赞道，那先生可谓天下无敌了，先生且休息几天，在馆舍待命，等我安排好后再请先生献计比剑。于是赵文王就以比剑选择高手，连连比赛7天，死伤者60余人，得5-6位佼佼者，并让他们持剑恭候于殿下，来与庄子一决雌雄。庄子欣然前来，赵文王下令，这几个人都是剑客中的高手，希望您也能够大展身手，一试锋芒。庄子答道，盼望好久了。赵文王问，不知先生要持什么样的剑呢？长短如何？庄子答，臣持什么剑都可以，不过臣有3剑，请大王挑选。赵文王点头道，愿闻3剑之响。庄子说， 我这三剑分别是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和庶人之剑。赵文王好奇地问：天子之剑如何呢？庄子说：天子之剑是以燕西石城为剑锋，以齐国泰山为剑刃，以晋魏两国为剑背，以周宋两国为剑环，以韩魏两国为剑柄，褒以四夷，国以四时，少以渤海，细以衡山，治以五行，论以行德，开以阴阳，迟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一出，能匡正诸侯，威加四海，德服天下。这就是我所说的天子之剑。赵文王听后若有所思，又问：诸侯之剑如何呢？庄子道：诸侯之剑是以智勇之士为剑锋，以清廉之士为剑刃，以贤良之士为剑背，以忠圣之士为剑环，以豪杰之士为剑柄。此剑一出，雷霆震动，四海之内无不臣服而听从君命，此乃诸侯之剑也。文王听了频频点头。赵文王接着问：庶人之剑又如何呢？庄子道：庶人之剑是蓬头秃鬓络腮胡子那些人所拿的，他们双眼怒光闪闪，出语粗俗不堪，在大王的面前互相攻击，上斩薄颈，下刺肝肺，庶人比剑无异于斗鸡，一旦不慎，命丧黄泉，于国事无补。今大王坐天子之位，却好庶人之剑，我真为大王感到遗憾呢。赵文王听了沉思良久，自从听从了庄子畅论三剑之后，他三个月未出宫门，自此戒绝了好剑之风，一心治理国家。那些剑士自觉再无出头之日，个个心怀忧惧，不久都纷纷自杀或者是逃散了。从这番言论来看，庄子确实有经邦纬国之才，三寸不烂之舌的本事啊，还真在苏秦张仪之上。只不过他看破了人事，看破了政治，觉得政治就像是小孩在过家家一样，所以能跳出红尘，以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宇宙人生。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而普世的。当我们陷入生活的琐碎、职场的内斗、人际的摩擦的时候，我们挥舞的正是庶人之剑。我们应当自问，我们的格局是否只局限于眼前的这方寸之地？当我们致力于经营事业、管理团队、追求成功的时候，我们运用的是诸侯之剑，这固然值得尊敬，但我们是否有时候会因此心力交瘁，被有为所累？而人生的最高智慧在于找到并运用那把天子之剑。这意味着，一是提升认知维度，从以我观之转向以道观之，站在宇宙自然的高度去审视人生，许多烦恼便会如浮云一般。第二呢，是应该顺应自然规律，不强求，不妄为，像庖丁解牛一样，依乎天理，因其自然，在规律中游刃有余。三是追求精神的逍遥，最终的目标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实现心灵的自由，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至高的体验。庄子论三剑，实则是在为我们绘制一幅从小我到大我，最终抵达无我的逍遥的精神境界。愿我们都能时时反观自身，此刻我们手中所握的是哪一把剑呢？是否甘于在无谓的争斗中耗尽此生？我们能否在经营诸侯之剑的同时，不忘仰望那柄可以上绝浮云、下绝地际的天子之剑呢？当你开始追寻那把天子之剑的时候，你便踏上了庄子所指引

0: 那条通向精神自由与无限广阔的逍遥的道路。庄子的三界之论颇具人生启示。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坐标，自己的定位。大多数人20多岁的时候都是豪气冲天的，想持天子之剑，30而立后沉静稳健，懂得量力而行，都想持诸侯之剑。而到了50岁知天命的年龄，了解了自己的平凡，拿的就是庶人之剑了。人生的问题其实就是选择哪一种剑的问题。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1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易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4: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哎，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呀，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15.5%，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80%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哈，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在今天对于很多

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身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啊。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

0: 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贵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

0: 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今天播出。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组织开展重走长征路感悟半条背主题党团活动，大力传承红军优良传统，续写新时代爱民为民的军民鱼水新篇章。
5: 新闻聚焦，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圆满落幕。
4: 重点关注，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在北京举行。
5: 环球军情，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应该反省侵略战争，向受害者和受害国谢罪。
4: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5: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5: 在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的沙洲瑶族村，一直流传着红军长征路上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它见证了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不变初心。多年来，驻守在这片红色沃土的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依托驻地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铸魂教育，大力传承红军前辈的优良传统，在强军新军征程中不断续写新时代爱民为民的军民鱼水新篇章。请听特约记者吕晓博、刘有权、汪飞采制的报道。
4: 初秋的湘南大地浸满红色记忆，在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的沙洲村，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官兵正在组织开展重走长征路感悟半条背主题党团活动。近年来，支队把新兵入营第一课、新党员入党第一课设在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新兵马潇表示，凝视馆内一件件珍贵实物，他和战友们对肩负的使命责任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
7: 参观了徐杰秀老奶奶当年住过的老屋，了解她当年和红军女战士的故事，我才真正明白，为人民服务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小小的半床棉被，我想裹着的是共产党人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的初心。作为一名新兵，也让我读懂了我们这身军装肩上扛的责任。
4: 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临时进驻湖南汝城。3名女红军借宿在当地村民徐姐秀的家中，当看到凛冽的寒冬里房东家没有一条可以御寒的被褥时，3名女红军把自己的军被剪下一半送给了徐姐秀，并许下约定，革命胜利后再送给他一条新被子。徐姐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如今是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她动情地说：
8: 对于曾祖母一个农村妇女来说，革命道理她懂得不多，但她心里明白，自己有一条被子，也有几

0: 下绊脚给老百姓站的队伍，绝对是一支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而干革命的队伍。
1: 岁月流转，初心不改，如今半条被子的这份情谊跨越90余载，驻守在这里的武警官兵正用行动续写这份爱民深情。他们定期开展上门义诊，排查消防隐患，协助农户劳作，关爱留守儿童，用一桩桩温暖民心的小事，让军民情谊深深扎根乡土，温暖人心。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李志峰向记者介绍了一面锦旗的故事。
2: 中队在开展卫民活动中，发现我们驻地周边何云娇老奶奶先天残疾，手指不便，行动受限。老奶奶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间好的房子，所以中队积极协调周边的建筑商，协调建筑材料，帮助老奶奶建设新房。房子建好后，老奶奶非常感谢我们，于是我们送了这面锦旗。
1: 这些年，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扎根驻地，守护一方，不仅用点滴善行温暖民心，更是在险情灾害面前挺身而出，冲锋在前。2024年，受台风影响，驻地遭遇极端降雨天气，并引发山体滑坡，部分群众被困在深山里面。危急关头，官兵临危受命，闻令而动，火速奔赴受灾一线，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李杰：
3: 当时脑海里更多的是信念，因为穿上这身衣服有这个责任，老百姓对我们的期望如此之大，那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前有半条被子的军民鱼水情在前面指引着我们，一定要将这份精神传承与发扬下去。
1: 烽火岁月，红军舍生忘死护百姓，和平年代，官兵扎根红土守平安。近年来，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官兵多次完成防汛抢险、山林灭火等各类应急救援任务，扎实开展擒敌对抗、应急处突、武装巡逻等训练科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发起新的冲锋。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李志峰：
2: 现在我们的装备保障条件都很好，根本丢了为民初心，在训练场上要更加苦练本领，在关键时候能够顶得上去，和我们老百姓站在一起，做我们老百姓信得过、靠得住的子弟兵。我想这就是我们年轻官兵传承半条被子精神最好的做法。
4: 记者手记：
5: 一路寻访，一路触动。这些天我们沿着红军当年的足迹，踏访一个个红色旧址，真切地感受到当年半条被子结下的军民鱼水情到今天依然没有变。驻守在这片热土的官兵，一边扎根群众践行初心，一边苦练本领守护一方平安，长征从未止步，红色传承永远在路上。新时代的青年官兵正脚踏实地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6: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17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沙夫里。张声明说，中国和印尼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拉博沃总统的战略布划下，两国不断深化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安全5大支柱合作，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双方紧密团结合作意义远超双边范畴，应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安全合作是两国高度战略互信的重要体现，两军要坚决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密切各层级交流互动，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提升两军关系，助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做出更大贡献。沙夫里高度赞赏北京香山论坛对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提升全球安全

0: 全治理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说，国际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离不开中国，印尼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以元首共识为引领，保持两国两军关系发展良好势头，推动双方务实交流合作取得更多丰硕成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17号在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朝鲜国防省副相金刚日、毛里塔尼亚国防部长西迪、加蓬国防部长翁卡诺瓦、索马里国防部长飞机举行会谈。董军说，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普惠均衡发展、实现可持续安全提供了战略指引。在各国相互依存的今天，合作越深入，世界越安全。我们应立足全人类安全福祉，相互尊重，交流互鉴，推动安全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军队愿与各方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双多边交流，推动务实合作提质增效，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金刚日祝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圆满成功，表示朝军愿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擘画指引，同中国军队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流合作，为发展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朝中特殊友谊贡献力量。西迪说，毛方坚定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倡议，高度珍视同中国军队的友谊，愿同中方进一步巩固团结互信，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双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翁卡诺瓦说，加方是中国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将同中方携手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深化防务安全等领域务实合作，让加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飞机说，发展对华关系是所方坚定的战略选择，所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海上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提升两国两军关系水平。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本届论坛汇聚100多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多国参会嘉宾表示，论坛为不同立场国家搭建起平等对话平台，为破解全球安全难题凝聚智慧和共识。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王兵、李潇、莫凡发来的报道。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即将闭幕。
3: 昨天下午，随着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与愿景两场全体会的结束，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圆满落幕。论坛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约2000名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共话全球安全大事，共寻和平发展之道。巴基斯坦国防大学客座教授阿迪尔·贾马乌丁汉今年是第9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本届论坛期间，他在4场会议中登台发言，重点围绕世界和平与中东危机等议题来展开。
4: 中东问题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也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在这样高规格的论坛上，我们得以向全世界传递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诉求与关切，这意义重大。我不希望亚洲乃至全世界任何地方再爆发战争。
3: 瑞典驻华武官佩尔加尔维尔是第一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北京香山论坛把多国代表聚集在一起，为各方聆听多元观点、接触不同见解创造了宝贵契机。
5: 参加这类论坛能够收获不同视角，这里的议题实在太多，现场还有大量高质量的研讨交流，即便论坛结束之后，这些东西也能带来实际价值。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于小鹏表示，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

0: 20年的论坛变化，啊，不只是这个论坛这个规模层级的这个提升或者是扩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反映了我们中国自身的不断发展增长，也反映了全球南方这个群体性崛起并卓然壮大的这么一个历史事实，折射出的呢是整个世界之变和时代之变。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安全共筑，70年风雨同舟，新形势并肩担当。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坚强引领下，中非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并肩作战，在促进和平发展事业中协力担当，走出一条同舟共济、安全共筑的防务合作之路。中非安全合作有利于双方发展和世界稳定，应更续传统友谊，走好平等互利的长久合作之路。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的非方代表表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感谢中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非方的帮助和支持。非洲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联系，愿与中方继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为非中关系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戴可欣、崔树恒报道。连日来，2026年度全国秋季新兵运输工作全面展开，各地纷纷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欢送有志青年奔赴火热军营。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等地举行欢送大会，为即将踏上军旅征程的新兵送行。安徽省无为市在举行入伍欢送仪式前，组织新兵前往烈士陵园敬献鲜花。江西省九江市组织新兵前往德安县义峰山红色文化主题公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塔，感悟英烈精神，筑牢从军初心。新兵们纷纷表示，要将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继承革命先烈精神，为强军新军贡献青春力量。
1: 记者商志强、宋复兴报道，中国第七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开始进行封闭式集训。按照计划，他们将于明年年初飞赴阿卜耶伊，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据介绍，中国第七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为主体抽组组建，汇集了飞行、警卫和保障等多个专业力量。集训期间，官兵们将围绕飞行实操、装备维护、应急救援、安全防护、涉外常识等科目从严师训，全面锤炼遂行海外维和任务的综合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报道，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就历史记忆与传承这一主题，围绕战争记忆、加害责任以及和平理念传承等展开交流。此次研讨会分东京和长春两个会场，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多名与会者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成员冈山辉明从战争参与者后代的角度谈到反省与谢罪。冈山表示，

0: 谢罪必须伴随着反省。日本真正需要反省的，并不仅仅是始自九一八事变的十余年战争，而是从侵略朝鲜中国开始，最终发展到与世界为敌，给国内外带来巨大灾难的近代国家形态。日本和平彝族会事务局长上田美美表示，日本政府应该反省侵略战争，向受害者和受害国谢罪，贯彻和平宪法精神，通过持续外交和对话推动和平。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围绕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改的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多名相关人士透露了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五年间，日本政府正考虑引进约 5.2 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报道称，在防区外防卫能力方面，日本将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正式量产以及射程延伸，同时把用于探测和追踪攻击目标的小型卫星网络增强至约100颗。
0: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领导人或外长将参会，会晤范围也有可能会扩大，纳入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了初步邀请。
1: 据韩国媒体17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在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前对记者表示，韩国政府还没有决定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美外长会谈将于9月18号举行，韩国政府目前正评估美国提出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韩国国防部此前派往中东了解当地情况的调查组已于9月10号返回韩国。韩国防部表示，派遣调查组并不意味着以实际派兵为前提，而是为了评估和研判当地整体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表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是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能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4: 于兰你好。
3: 本周美国与伊朗军事对峙持续，伊朗称击中了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和 MQ-9 死神无人机，美国则被曝秘密召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多国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和中东局势。您如何分析当前的美伊局势？
4: 这个星期美伊军事对峙僵局仍然在延续，美国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的总参谋长开会，想拉他们联手对付伊朗，却无果而终。美军在波斯湾击沉了几艘伊朗快艇，但并没有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还击落了美军的无人侦察机。特朗普夸口说伊朗就快要崩溃了，其实这更像是他在给美国国内壮胆，按他现在这个打法，再打10年也打不赢。美国给伊朗不断施加军事压力，反而会促进伊朗内部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美国正在中东陷入又一个越战式的战略泥潭，这场战争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只会让美国加快走向衰落。
3: 这个星期也门局势再次升温，也门胡塞武装9月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一处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并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双方分别与美方保持沟通，胡塞武装不希望美国参与其中，而沙特则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在您看来，也门局势将如何发展？
4: 也门胡塞武装显然是在策应伊朗，他夺取的港口城市穆哈位于也门西部沿海，毗邻岛呢 正好卡在红海的主航道上，在这里红海宽度还不到30公里，胡塞武装完全可以用岸基炮火和无人机封锁红海，切断从中东经苏伊士运河通往欧洲的航线，那么这将导致石油、天然气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暴涨，会让美国的通胀形势进一步恶化，也会让世界经济面临更大的风险。美国现在分不出兵力在也门开战，那么他一边和胡塞武装秘密谈判，一边宣布要向以色列出售40000枚重型炸弹，以色列也马上表示愿意参加对胡塞武装的战争。也门和曼德海峡的局势会怎么发展？下周是战与和的关键时刻。
3: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高调宣布俄乌能源停火，然而不到24小时，俄乌双方再次袭击对方的基础设施。15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并已做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准备。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表示，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会晤，并希望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在相关背景下，您认为美国能否斡旋俄乌达成和解？
4: 俄乌冲突刚爆发的时候，美国人信誓旦旦地说要支持乌克兰血战到底，如今特朗普政府却希望乌克兰接受战败的事实，放弃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备战领土，放弃加入北约。当然乌克兰现在还有欧洲支持，他还会再周旋一阵，但美国人如果真撤了，对乌克兰来说仍然是致命的。而且英法德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态度其实和美国一样，只有利益交换，乌克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勇气令人钦佩，但他不幸沦为大国博弈的炮灰，这是他在战略层面最大的失败。
3: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曼因克称，美国已经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据悉，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军高调宣称太空武器部署情况，释放了什么信号？
4: 美国的这种所谓太空控制武器部署在不同高度的地球轨道上，用于干扰或摧毁对手的在轨卫星和导弹。下一步，美国还要部署能从太空直接打击地面目标的战略武器。一旦美军用这种武器发起攻击，留给对手的反应时间会比洲际导弹更短，也更难防御。美国把太空武器化显然违反了有关国际条约，那怎么才能真正有效地制约它？必须加快发展自己的太空战力，让任何对手在企图用太空武器威胁我们的时候，他自己也要受到同等程度的威胁，这样他才不敢轻举妄动。和平要靠力量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
3: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4: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瑞典。瑞典最近宣布要投入30亿克朗的资金开展第6代战斗机的研发，这算是个冷门新闻吧。其实瑞典是世界上极少数可以独立研制战斗机的国家，它的鹰狮系列战机在欧洲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当然要想真正研制6代机并不容易，瑞典在航空发动机、高性能雷达以及隐身材料等关键领域技术储备都不够，先期投入的30亿克朗资金其实只相当于3亿美元，对6代机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但瑞典仍然坚持自主立项6代机，其实就是想保住几十年来辛苦培育的本土航空工业和研发团队，避免彻底丧失国防自主权。瑞典虽然只是个北欧小国，但它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努力值得尊重。
3: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4: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2: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5: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1: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7: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6: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7: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2: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 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8: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2: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9: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2: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9: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0: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1: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0: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2: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3: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5: 推动中药材粮俏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了粮俏，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粮俏书记。
14: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6: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 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四世牡丹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4: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品。

0: 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1: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2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

0: 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方面称拦截一架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美官员被曝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AI 微短剧如何出圈更出彩？视听出海怎样扬帆再破浪？国新办发布会权威回应，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怎样让大屏小屏更精彩？
1: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0: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要担什么责？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人格权禁令如何适用？
1: 溢价上百倍专盯老年人，揭秘古币收藏骗局，所谓高价值背后都有哪些套路？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从对话到共治，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
1: 国际新闻眼，欧盟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美方称此举为敌对行为，美欧加贸易安全博弈升温，会否改写跨大西洋关系格局？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于18号8点在勘察加边疆区和楚科奇自治州率先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也就是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已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对此，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布莱尔镇坠毁，地点靠近633号县道与布莱尔市政厅路交界处，目前该县道已封闭，救援人员正赶往坠机现场。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7号宣布委任欧洲议会议员西格弗里德·穆雷尚为新总理，这已是他今年第3次委任总理。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2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同时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2: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晤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缓和。沙特是美国的重要地区伙伴，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为何选择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却没有直接介入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不管是于情还是于理，美国都应该帮沙特，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被袭击了，美国是有义务帮沙特的。另外呢，现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封锁沙特的港口，这样的话就让国际上的石油的供给就比较紧缺了，会引起油价上涨，这对美国是不利的。但是呢，美国现在为什么不介入呢？就是一方面是跟胡塞的策略有关系，就是胡塞现在说他只针对沙特一个国家，他也不会打美国的船只和以色列的船只，所以这样的话让美国觉得他的压力就小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美国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源来介入到红海的冲突中，因为美国现在的军事资源都集中在波斯湾地区，如果再要打胡塞武装，就得在红海地区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现在防空导弹也很紧缺，美国曾经打过胡塞，最后没有什么收效。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于直接军事介入是很谨慎的。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态度是可以给予沙特直接军事干预以外的一切资源，但是美国不会直接干预。
2: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7号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2: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0: 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2: 美国推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主要有哪些考量？此次会晤能否形成实质性共识？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这个会议主要还是一个外交上的姿态，达成实质性的协议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它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才有用。不管是伊朗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还是美国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它最终都解决不了问题。本来是伊朗说他要在这个月的9月14号跟海湾国家在阿曼开一个会，来讨论怎么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后来因为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也由于美国给海湾国家施加了压力，那么海湾国家跟伊朗这个会就没有开成，现在说推迟了，推迟到什么时间也不知道。然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会没开成，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会要开了，这很显然就是美国要拉海湾国家，要求海湾国家跟美国一块来对付伊朗，所以这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外交上的博弈。海湾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海湾国家希望指望美国，希望美国能把海峡打通，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又靠不住，美 国又没这么大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海湾国家就不得不再跟伊朗打交道。但是呢，跟伊朗谈判过去半年时间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海湾国家现在就是游离于或者摇摆于美国和伊朗之间，采取对存的战略，就他既不敢完全离开美国，也不敢完全得罪伊朗。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精神文化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人工智能怎样为广电视听赋能？今年备受关注的 AI 微短剧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视听出海又将打造哪些新亮点？更多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5: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4: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5: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4: 微短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

0: 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晓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1: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R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R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R 是工具，仍是创作的主体。 AR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0: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2: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0: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三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2: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十五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3: 好清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迪西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沿斜坡而下，造成国道213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9: 这次成功避险是如何做到的？科技手段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专家，一起来听报道。
10: 谁能想到九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七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十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甶高速第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1: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10: 一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1: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石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布置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3查4个一律、5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8: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9月，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说明了什么呢？成功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11: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 洪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性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了“十五五”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10: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1: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10: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11: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眼下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日常选择，当我们在直播间短视频里看到名人公开演讲、授课、论坛发言，或者名人为商品打广告，很容易产生高端权威、品质保证的感觉。殊不知一些直播带货广告根本未经本人授权，而是用 AI 合成的，消费者常常因此吃亏。
9: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究竟谁来担责？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多个网络法治典型案例，明确了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规则，也进一步细化了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考量因素。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网络空间人格权益该如何守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2: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15: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众多的文学题材中，小说和散文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小说通过故事里的人和事，让我们在一个非常集中的时间里，便能充分体验世间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而散文相对来说更随意一些，它可以写景，可以叙事，可以抒情，让我们在品人间草木的同时，感悟人生芳华。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关注一本汪曾祺的经典散文集，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让我们一起在散文大家汪曾祺的文字中，来感受他简静的生活态度，欣赏他另具风格的文风。这本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首先是它极具古典韵味的线装设计。这种古色古香的设计风格，正适合腰封上那句“人生不是来赶路，而是慢品生活之美”。这本书最先吸引我们的，也许正是它的这种别具一格的设计风格。但当我们停下匆匆赶路的脚步，坐下来慢慢品读，就会发现文字中蕴含的对万事万物的态度和见解，与它的包装相比更富魅力。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艺术界涉猎的非常广泛，不仅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的钻研。艺术上的这些造诣都渗透在了他的文字之中，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开窗便能闻见江南荷香的美感。即便是喝茶聊天乘凉，这些普通人每天都在做的琐事，也让这位散文大家写出了美感，充满了诗情画意。喝茶，有人纯粹为了解渴，有人独爱茶艺，有人钟情于茶的芬芳，而作者喝茶则是在品味人间草木，赏玩鸟兽虫鱼，感受时令节气。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无论是点缀着北京的形形色色的秋花，还是久负盛名的茶花，亦或是唐代诗人最爱的紫薇，还有那承载着作者童年回忆的腊梅花，在作者的笔下都有了别样的光芒。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对名利的淡泊，对世间万物的包容。人间草木皆有情，鸟兽虫鱼能共情。多少人的儿时曾经与复眼的蜻蜓追逐嬉闹，又有多少人的年少时光里有着和磕头虫的脖子较劲的甜美记忆。人们对鱼虫鸟兽的喜爱也各具特色，有人喜欢静静地看着，默默地欣赏，而有人却喜欢把这些心爱之物弄死，精心地做成精美的饰品，据为己有，甚至一次彰显自己的富有与尊贵。落叶知秋品草木，必然会感受到时令节气的变化。无论春夏秋冬，万事万物都在按它固有的足迹轮回着，只不过每个轮回都有各自的精彩。作者在文中与我们分享了他关于胡同文化、泰山、南京、长城、边川的一些随笔，以及西南联大关于沈从文、闻一多、赵树理、金岳霖等的趣闻轶事。昆明七载成何事，一树光阴复苦茶。作者的文字无形中滋润了我们的情感，引领我们发现了生活之美、人性之美。文如其人，在汪曾祺的作品里，
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作者的豁达。古今中外，写泰山的作家很多，有人歌颂他的高大雄伟，有人歌颂他的奇妙绝伦，而泰山片石则通过作者在泰山经历的一些趣事和见闻，告诉我们泰山是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的价值观。其实不止泰山，这人世间的一草一木一鸟一鱼，无不像一面镜子，照射着人们的内心。人生自有诗意，即使喝茶聊天乘凉这样普通生活中最平凡的事，也自有它的妙处。品人间草木，悟人生芳华，我们烦躁的心便能沉静下来，而心静自然凉，这何尝不是一种乘凉的好方法。人间有味是清欢，喝茶聊天品人生百味，方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人生中的诗意。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简单的九个字构造出了一种闲适的生活状态，看似无欲无求，甚至有些不思进取，但实际想想着实让人羡慕。喝茶聊天乘凉，用北方人的话说，多么滋润的小日子啊。这种不较劲的生活态度，很自然地让我想到了老北京人的生活，喝着大碗茶，天南海北的聊天，拎着鸟笼子遛鸟，树荫底下下下象棋。虽然作者不是北京人，但在北京生活多年，或者已经被环境同化，或者说性格中与生俱来就有这种自得其乐的特性，也或者生活态度原本并不受南北方的限制。很喜欢这句话，人生不是来赶路，而是慢品生活之美。这不是不思进取的消极，而是一种智慧，学会珍惜当下，享受当下的智慧。纵观整个人生，虽然一直是进行时，可每一个时间节点都会在下一秒成为过去。我们常说过去的就过去了，但我希望是用没有遗憾的口气来说，而不是垂手顿足的无声叹息。是啊，人生不是用来赶路的，何必着急奔向终点？不妨让我们放慢脚步，一起在这本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的散文中来慢品生活之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个平凡生活中的爱情故事，作者是江峰，一起来听打给爱情的电话。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女人想走，男人想留。听护士讲，女人患的是角质细胞瘤，脑瘤的一种，致癌率极高。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女人46岁，有2个孩子，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儿子念高一，12亩地，6头猪，1头牛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就安在病房门外3-4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已经鲜有人用了。楼下的小卖部卖电话卡，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每天男人都在事无巨细地问儿子，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院门插了没有，嘱咐儿子别学得太晚，影响了第二天上课。最后千篇一律的一句，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作为结尾。女人住进来的第4天，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样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女人握着妹妹的手，眼睛却一刻也离不开男人的脸。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了男人的胳膊说，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用被褥把我埋在房后的树林里就行，咱不办事儿，不花那个冤枉钱，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呀。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涓涓地淌了下来。你就甭操心了，男人说。晶亮的液体一点点地注入了女人的静脉，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2个亲戚跟了出去。只过了一会儿，男人便被妻子的哥哥扯了回来，他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来，又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大哥，你说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什么事儿吧？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子的哥哥，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医生说了没事儿，就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妻子的哥哥安慰着男人。 20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妻子的哥哥扯了回来。如此反复了5-6次，终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手忙脚乱地安排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了一包东西。一向都是3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这次破天荒的买回了一兜包子。男人不停地劝妻子的哥哥和妹妹多吃点，自己却只吃了2个，便端起了水杯。那个傍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晚上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我起来去厕所，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像尊塑像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然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送到了医生办公室，送到了护士台，还给了我和临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回家。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听来的新鲜事儿打发时间。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到楼道的磁卡电话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了儿子。还是那么大的嗓门，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千篇一律的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牛一天喂两回就行，冬天又不干活，饿着点没事儿。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养足了膘，年根儿能卖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电话机上根本没插磁卡。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我指了指电话，男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忘了往电话卡上插磁卡了。嘘，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赵大哥，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了？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牛和猪早托俺家人卖掉凑手术费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用手指了指病房门。我恍然大悟，原来男人的电话不是打给家中儿子的，而是打给病床上的妻子的。那一刻，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为男人，为女人，也为他们的爱情。原来尘世间还有如此让人动容的真情，没有玫瑰的浪漫和海誓山盟的矫情，他们的爱早已被细细密密的岁月针脚缝合成一件贴身的衣服，体己暖身，相依为命。那份细腻而隽永的恩情，在朝朝暮暮的相依相伴中，沉淀出了人世间最美的爱情旋律，平凡质朴，入骨入髓。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会议，全县蒿瘤养蚕基地现场会在三道乡瓦盆村召开，县政府8届63次常务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6日，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蔡奇、李希同志在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7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的长期性、根本性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上来，要常态长效落实，持续开展政绩观教育培训，做好后半篇文章，全力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县委常委出席会议，相关县级领导及县直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16日，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会议，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重要指示精神，《人民日报》司法部党组文章和理论热点面对面科学规划促发展。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充分预估各类风险困难，精准研判风险隐患，统筹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要扎实开